0: 92.5
1: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925高速路况。
6: 好了，上午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交通情况。你好，张莹。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养护施工，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吉贤站至双鞍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吉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贺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据气象监测，今早部分区域出现雾气，能见度偏低，在此提醒各位驾驶员，雾天行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与雾灯，不要使用远光灯。行驶时请降低车速，跟车距离要保持平时的2倍，尽量避免随意变道超车，请随时关注能见度变化。若遇见浓雾路段，请就近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司机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6: 好的，感谢张莹。
8: 好了，北京时间的8:0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款呢，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包包，而且呢不只是一款，1、2、3、4有好几个种类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挑选。那可以说呢，他家每款包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典之处，像是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天花板，容量大，而且呢内部空间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装东西非常的自由，文件夹啊、文件袋啊，包括化妆包啊、雨伞的平板啊，一个包全部搞定。水桶包呢也是文艺女孩们大家的心头好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它带来那种独特的安全感，包括周阿姨她呢很多的这个水桶包我也看到了啊，还有很多跟水桶的这个水桶包一样风格的东西啊。
6: 波士顿的包我也喜欢，
8: 哎啊，波士顿包的那个也自己喜欢是不是哈、
6: 啊？
8: 还有一款叫做麻将包，我不知道这个这长什么样啊，
6: 特别小，就像小麻将块似的
8: 啊，
6: 也就能装俩手机，
8: 就能装俩麻将，不是那这个包干嘛用？装钥匙链。但它都作为一个装饰来进行使用、是不是哈？很多女孩呢都会有挑款自己喜欢的，那可以说今天这包呢不光兼顾了它的时尚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实用性。托特包啊，包括这个麻将包啊，还有这个波士顿包啊等等可爱的造型都为大家准备了一应俱全。现在如果您想下单想看一看的话，您可以直接呢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今天最低599就可以带走啊，599起的一个价格，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都给您带来了，别忘了品牌是 Coach 家的啊，而且每只呢都带防尘罩，还有这个塑膜，所以拿到手里以后呢，它都是独一无二的精致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保证正品啊，每一款只。

0: 给大家整整一箱，这一箱里面有30穗有机的年苞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跟上回的不太一样。上回给大家团的是黄苞米，这次咱们是白苞米啊。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催熟的，而且都是人工除草的苞米地里，就有机的苞米粒长出来的这个有机年苞米啊，
1: 真好，
0: 78块钱一箱，一共是30穗，而且我们是周五早上献给大家采摘，您周五的中午11点之后随时就可以来取的，
1: 哎，
0: 保证这个苞米的新鲜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我们。

0: 好了，早上的8:07，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3度。今天呢跟大家聊聊隔夜酒的事儿哈。您喝完酒之后多久才敢开车上路呢？来看强的留言。
1: 哎，他怎么说？
0: 上年纪了，
1: 嗯，
0: 戒酒了
1: 啊。对，
0: 喝完迷糊的还难受，还耽误事儿，还是清醒的时候舒服呀。
1: 是，你把那酒改成快乐水吧。
0: 还有暗夜向日葵说，我抽空参与一下。
1: 哎，您说，
0: 讲一个我朋友的真实案例。
1: 怎么回事？
0: 大家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分解酒精的能力。
1: 对，
0: 也千万不要低估交警叔叔早上查隔夜酒的决心。
1: 哎，
0: 我朋友就是认为自己没事儿，被查隔夜酒的叔叔查到了，
1: 哦，
0: 驾照吊销了，到现在还没有考回来。
1: 你看看这耽误事儿不是？
0: 哎，所以呢，这个也提示大家，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哈。你看今天咱们聊起了这个浙江的苏先生自投罗网的这个醉驾案例，我们也收到了好多车友的留言，有的说自己喝完这个第二天上午开的车，隔了12个小时还能闻见嘴里有这个酒气，
1: 一般都是我没事儿，
0: 哎，
1: 我就行，
0: 那不敢，人家是直接选择打车出门了，
1: 这可以。
0: 也有老司机分享自己的经历，喝完酒最少隔24个小时再碰车。你看现在咱们刚才的听友这个涨不停，人单位有硬性规定，我允许你下班你在家喝酒，
1: 可以喝。
0: 喝完酒之后，
1: 怎么着？
0: 24小时，你再开车，
1: 你别来，这期间你不要来了。
0: 这单位有这样这个特殊的规定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千万别赌自己酒精的这个代谢速度啊！
1: 可不是嘛，那最后呢，咱们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吧，所有开车的朋友，大家都注意，这个酒精代谢呀，根本没有任何的所谓捷径啊！别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判断自己能不能开车，就是这几一，这几二，俩眼不上晃，你觉得你自己可以了？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咱们来挑战交通规则。早高峰的路上，咱们还祝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顺顺利利到家。这比什么都重要，
0: 真是的哈。好了，北京时间的8: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中奖的三位小伙伴啊。
1: 好，
0: 我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啊。一位呢是，我看一下，往后刷一下，稍等，
1: 大家别着急，今天的关键词回复的太多了，都给他淹没进去了啊。
0: 一位是这个若然花开的思绪，你光留身份证号了，还得把每个人的电话留下呀。
1: 我咋联系你啊？
0: 李丽红留电话，两个人的电话都要留下来啊！一位是这个李丽红，给你2张，还有呢是我看一下啊，渴望春天，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我们这儿已经收到了，是那海红啊，这个那女士，
1: 恭喜，
0: 给你2张。还有一位呢是刚才发来信息的在水一方啊，说这个期待哈冰秀的演出，希望能够成为冰雪城市哈尔滨的王牌名片，已经成为咱的王牌名片了、啊。
1: 哎，是的，
0: 恭喜您留下两个人的姓名、电话还有身份证号，以上。让三位听友要把每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都留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

0: 另外这个票是明天的
1: 明天晚上
0: 7:30在冰雪大世界去看的，因为现在不正在开冰雪节那个啤酒节嘛，
1: 哎对，
0: 你一定要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免费入场，因为它那个园区是在啤酒节里面的，你只有技能啤酒节的这个入场才能够去看哈冰雪的
1: 演出，哎那是必经之路，
0: 对对对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不要这个着急啊，咱们每天的这个早晚高峰都会选出2到3位幸运的听友，每人送出2张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啊。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很多朋友还在回复啊，有一位网友叫什么名字来？刚才一刷太快了，他说啊，Coach 包，你们也太强大
0: 了，太强
1: 了，真的是啊。为啥给大家带来这款Coach？大家都知道，这知名大牌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是影响力，它就是时尚，它也是带来大品牌可靠保障的一种信誉程度啊。所以说呢，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水桶包、麻将包、波士顿包，今天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妥妥的9款不一样的包。给各位带到了由大到小，喜欢比较能装的这个带 iPad 呀，通勤上班一族的文件包袋啊，包括你的雨伞呢，都能放进去。大包我们有精致的，光能放下这个小堆小块的，各个钥匙链的小型的麻将包，我们也给您准备到了啊。今天呢，每款包都有一款适合您的，当然了，您多下单那就更划算，因为我们这款来自于 Coach 品牌家的包，599起步，也就是说最便宜的包有599就能够拿走的，而且您记住，这是轻奢大牌 Coach 七夕大促带来了福利啊！今天9款网红超火包包都为您带到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包，就来看一看哪款包更适合您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哎，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太阳岛上现在有了一个观光小火车啊！
1: 哎、什么呀？
0: 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新增了观光游览设施，3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观光车正式上线投用了。这次投用的观光小火车呢，一共配了3款经典的配色，分别是红黄色、绿黄色和白黄色。车辆采用的是复古童趣车头造型，车身配色清新明快，红黄色风格鲜活热烈，绿黄色清爽治愈，白黄色简约雅致。车辆行驶在绿树掩映的太阳岛环岛道路上，穿梭林间、花海和江畔区域，视觉氛围感非常强，也形成了景区新进的打卡景观。
1: 嗯，那可以说呢，这次啊，小火车这种彩色观光车呢，是专属于太阳岛的外环线的旅行路线。那由于呢，太阳岛这个外环呢比较宽阔，所以全程徒步游览下来呢，耗费体力是非常大的。观光小火车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这种长途跋涉的疲劳问题。而且呢，它的车辆车窗呢是可以这个进行这个宽阔透风的。还有呢，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啊，像是松鼠岛啊、鹿苑呐、太阳铺啊，还有东北抗联园等等这种外环的主要景。点景观呢，所有的文化节点依次呢都会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游客呢也可以呢乘车慢速来进行观光，包括呢沉浸式的享受到夏末初秋的太阳岛林间绿意和江畔风景。
0: 按照景区运营规定呢，这个小火车观光车仅是对外环线路开放搭乘，单人标准票价一个人是25块钱，全线串联了太阳岛外环主要的文化建筑和特色的景观，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购票乘车，轻松一站式打卡沿途全部的景观点位啊，轻松的实现游园慢赏江景的游览体验。这个小火车来的真是太棒了啊！之前我二舅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议，
1: 哎，怎么说？
0: 我也希望外滩湿地公园的各位领导，
1: 哎，
0: 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哎，怎么说？
0: 因为整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外滩湿地公园去逛
1: 啊？看过，
0: 实在是太大了，
1: 确实很大。
0: 就是你光徒步，它里面还不让骑车
1: 啊，对啊，
0: 自行车是不让进去的，电动车也不行。
1: 那怎么办？
0: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能够就是在这个。外滩湿地公园里面循环的这样的小火车，或者是那种电瓶观光车，
1: 有个公共交通工具，
0: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我这个家住就在附近，
1: 哎，
0: 我从来没有把外滩湿地公园一次性走遍的，因为里头实在是太大了。
1: 哎，了听听二舅啊，这也代表咱们好多这个本地想去外滩湿地公园们的心声啊。
0: 这是我二舅提议的啊。你看咱们现在太阳岛外环游览的线路，这个小火车观光小火车已经出来了，
1: 哎，对，
0: 还非常的好看，有红黄色、绿黄色和白黄色，我们期 待着群力外滩湿地公园也能有这样一个观光小火车，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这儿去参观打卡。
1: 周阿姨，我也来补充两句 啊，就是
0: 你补充两句吧。
1: 对，这个家住南岗的啊，家住南岗的一位这个姚先生哈，这今年6岁啊不到，就跟我说这么一个事儿。他说：“爸爸，咱们在齐齐哈尔玩过那个儿童公园里边有那种租赁车，4小时起步200元，
0: 嗯，是骑的那种吗？还是电动的？
1: 开的电动的，然后时速大概也就是8迈左右
0: 啊，
1: 特别特别慢，
0: 时速8迈左右，超快呀！
1: 哎，太刺激了，就感觉那李菁那个劲儿啊。但是跟各位说，您别觉得这个时速的开起来不是特别快。”但是他保证了安全，同时他真正做到了代步，你开在上面你完全不觉得这个有任何的这个压力，行人也不用怕说这个汽车你来不及躲避，安全的同时让大家得到代步，让孩子也得到乐趣。
0: 对，
1: 咱哈尔滨其实你像外滩湿地完全可以引进点这样车，既创收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乐趣，
0: 对对，
1: 节省大家了。
0: 你听听群众的心声吧。
1: 对，是啊，
0: 一位是家住道里区的张先生
1: 二舅，
0: 还有一位是家住南岗区的
1: 姚先
0: 生，
1: 我儿子
0: 今年6岁。
1: 真的，哥哥，其实有时候咱们把调整一下，像这个小火车呀，真的是解决大家很多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啊，既能观光，然后也比较适合这个亲子游玩哈。
1: 哎，是了，
0: 这个 Lucky 说二舅的心声，
1: 确实是大家的想法啊。
0: 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活动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惠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38-10988，38-10988，0451-88-10988。另外呢，还有好多小伙伴在咨询我们8月下旬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啊。在8月下旬，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新疆游。新疆有1个月多的时间，我们都没发团了。为啥呢？因为7月中旬、7月份这新疆实在是太热了，咱不去凑那热乎闹的哈。咱7月份的时候就带着大家去比较凉爽的那个贵州啊，我们2个团都已经爆满了。现在8月份，8月19号，这个新疆已经回归到20多度了，气温非常的凉爽。我们在8月19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直飞新疆的行程，8天住7晚，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自己去做攻略划算太多了。每个人只要7999元，而且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纯玩团。我们这个8月19号的新疆游呢，只有15个席位，这里面还包括一个我们925主持人的带队的名额，所以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想报名的，您赶紧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要不手慢真的是抢不着了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啊！8月19号就要出发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我们再来补充一句，西安游今天出机票，后天就8月12号走的西安游，12号今天就要出机票了。
1: 哎，
0: 今天早上您还有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报名时间，
1: 快吧！
0: 今天白天出机票，还有大概2到3个名额可以报名啊，可以把机票给您加上的。您加微信15146002602来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是相关的咨询啊。微信号无论是新疆游还是今天马上就要结团的西安游，大家都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3: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2: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3: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2: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3: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2: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4: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5: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6: 收到了。 份证就可以了，对吗？
7: 对。
2: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好了，上午的8:21，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今天的反诈民警接骗术的节目板块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邱航，聚焦养老类诈骗，为大家详细讲解骗子的作案套路，并且传授给大家防诈技巧。也请邱警官先跟我们925的听友还有就是网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重点为大家讲解揭露情感陪伴身老诈骗，这是老年人比较容易中招的一类骗局，依靠线下精神交往情感陪伴博取信任实施诈骗。
1: 嗯，那其实啊，不少的独居老人呢身边呢总会出现格外热心的这样的陌生人。那邱警官，我们想问一下啊，很多家属呢大家根本就分不清对方是真正的关心还是呢另有所图，那这类骗子平时呢都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获取到老人的信任呢？还有他们是如何进行行骗的呢？
8: 这类骗局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攻心后取财，骗子会专门锁定独居空巢老人，平时缺少陪伴的中老年群体，整体作案周期长，伪装自然，普通人完全看不出破绽，一般分为四个固定阶段。第一阶段，无偿贴近，刻意陪伴，建立熟人关系，骗子在小区、公园、老年活动场地主动搭讪老人，态度热情，说话亲和，日常主动帮忙拎东西，跑腿办事儿，频繁偶遇，主动问候，长期坚持免费贴心服务，刻意扮演好干儿女、好邻居、热心晚辈的角色，慢慢填补老年人的情感空缺。第二阶段，长期润物洗脑，深度获取信任，骗子会持续数十天甚至数月的贴身交往，牢记老年人的身体习惯、身体情况、家庭情况、经济情况，平时关心身体健康，叮嘱生活细节，嘘寒问暖，比家属陪伴时间更长，态度更耐心，久而久之，老人会完全放下防备，把陌生人当成最信任最贴近的亲人。第三阶段，编造合理理由，线下开口借钱，诱导消费，信任彻底建立后，骗子开始编造各种生活化理由诱导老年人花钱，常见说辞包括家中突发急事、家人住院、生意周转，全程面对面沟通，话术真实，情绪恳切，让老年人不忍心拒绝。第4阶段，得手后逐渐疏远，彻底失联，骗子拿到钱款后会从最开始的频繁陪伴变为刻意疏远，推脱没空，最后不再露面，不接电话，彻底失联，受害老人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会因为被信任之人欺骗而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
1: 嗯，那其实啊，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作为家属啊，也是非常着急的。你像双职工家庭啊，平时工作就很忙了，周末有时间可能能陪伴老人，但更多的时间呢，可能就会给这些骗子们可乘之机。那和其实其他的一些这个诈骗相比啊，这一类的诈骗的反诈它难在哪儿？哎，为什么咱们的民警啊，还有家属呢，对老人进行劝说时，往往都很难很难劝得动呢？
8: 因为它突破了常规的反诈认知，普通诈骗有套路、有噱头、有诱惑，而这类骗局只有所谓的陪伴和关心。部分老年人独居孤独，情感脆弱，最缺的就是陪伴。骗子就是精准拿捏这一弱点，不靠高收益，不靠福利诱惑，而是用长期真诚的态度、贴心的陪伴，换取老年人的100%信任。老人是在相信亲人的心态下主动掏钱、主动帮忙，属于典型的自愿式、情感式受害。最难预防，最难劝阻。
1: 嗯，那其实啊，就是这类线下产生的这个精心钱呢，往往呢大多数没有任何的书面凭证，一旦啊老人们被骗了，那后续包括追查还有呢像是这个追回损失，会不会存在哪些阻力呢？
8: 这类诈骗侦查和劝阻难度都比较大，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伪装成人际交往，隐蔽性极强，全程都是日常聊天、生活陪伴、邻里帮忙，没有诈骗痕迹，外人看起来只是正常的熟人交往，根本无法提前识别、提前干预。第二，主观信任极强，劝阻效果较差，民警家属发现疑点提醒老人时，老人往往深信对方人品，认为只是好心助人、邻里帮忙，坚决不相信对方是骗子，极其抵触劝阻。第三，无合同、无凭证，取证较难，大多为线下现金交付、口头借款、当面交易，没有聊天记录，没有转账记录，没有借条凭证，骗子流窜作案，身份虚假，案发后溯源难、取证难，追赃挽损的效率都比较低。
1: 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骗局，或者说咱们亲眼所这个历见的也已经不少了。所以呢，日常生活里啊，老人和子女啊，这个分别啊，要做好哪些方面的这样的事情，提前把这个维护好呢？而且呢，怎么才能避开这种啊打感情牌的养老套路呢？
8: 针对情感陪伴式养老诈骗，我给大家几条实用的防范准则。第一，警惕过度热情的陌生人，街头小区偶遇的陌生人员过度主动陪伴，过度热情贴心，无事献殷勤，长期讨好，一定要高度警惕。成年人的社交皆有目的，无缘无故长期对你好，大概率存在谋财企图。第二，熟人再熟，坚守金钱边界，无论对方陪你多久，对你多好，关系多亲近，陌生人绝不借钱，绝不合伙做生意，绝不帮忙代购付费项目，任何人线下以急事周转困难为由开口借钱，一律直接拒绝。第三，大额支出必须告知家人。老年人遇到任何人情借款、线下金钱往来、陌生人员诱导消费，不管对方说辞多么真实，处境多么可怜，只要涉及掏钱，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子女、亲属核实，绝不独自做主。第四，家属多陪伴、多沟通。这类骗局的根源就是老年人的情感空缺，子女要多关心独居老人生活交友情况，多回家陪伴，多电话沟通，及时提醒老人谨慎交友，守好钱袋子，从根源杜绝骗子趁虚而入。一旦遇到陌生人员长期贴身交往、借机借钱、诱导消费的可疑情况，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110咨询求助，去守护好自己的养老财产安全。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邱警官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细致的拆解了靠情感博取信任的养老骗局。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925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多多的把今天学到的一些知识讲给家里的长辈，守好养老的积蓄。如果说遇到陌生人长期的贴心的陪伴呢，这个借机借钱骗财的可疑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拨打110进行咨询和求助。
2: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3: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2: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3: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2: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3: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2: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5: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4: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6: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2: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好，8:30925江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8月10号了，眼看着这个暑假马上就要收住它的小尾巴了，大家是不是还在纠结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上哪玩去呢？别犹豫了，直接冲新疆啊。8月下旬的新疆，那可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时节，温度只有20多度，很凉快。草原绿的冒油啊，赛里木湖蓝的像一块透亮的玻璃，哈密瓜呀、葡萄啊、香梨呀全都熟了，咬一口甜到后脑勺，而且比咱们哈尔滨这2天的三伏天舒服的不知道多少倍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给咱们的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8月19号出发，直接飞新疆，哈尔滨直飞新疆啊，整整的8天7晚，连飞机都给大家伙选的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就出发，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呢，咱们这个团就15个人，全都是925的听友，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全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不带有的，绝对不会让你玩到一半被人拉去购物店给你上课去。而且这15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925的工作人员领队，说明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趟行程咱们都去什么景点呢？我们给大家捋一下啊。
1: 是跟大家说说吧。这次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了丰富的景点，比方说呢，很多朋友之前都想去的，像是都山子大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啊，包括五彩滩呢，还有和睦啊，还有包括大家想去的 S21的沙漠公路，跟各位说，每一条每一路上面呢，都为您安排了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观影体验。还有呢，就是这次啊，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新疆地方呢也是很大的，中间这个路途的话呢，肯定是需要坐车的。咱们这次呢，交通工具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舒服的。首先说南航，咱们双飞直飞哈，而且呢是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整8天，时间不浪费。落地之后呢，咱们全程升级2+1。的豪华头等舱，超大空间，加上120度的座椅可调节，相当于可以直接躺在车上一样， USB 随时可以进行充电啊，告别长途的焦虑疲惫了。而且呢，这手机有电，咱心里嘛完全不焦虑。住宿方面条件也很好，全程6晚，咱们入住到的是3钻酒店，再加上1晚呢贾登峪的经济型住宿，整整7个晚上，让您住的舒适的同时呢，还能看到整个新疆的一些经典景色，一个都不会少的。
0: 另外吃的更不用提了，新疆的大盘鸡、手抓饭、辣条子、现烤的羊肉串，一口下去全都是正宗的西域味啊。
1: 是，
0: 而且呢，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家走，路上陪您唠唠嗑、解解闷儿，拍照帮您找好的角度，还有无人机给大家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小丝巾，那你在那个
1: 对了，
0: 一飘逸哈，多好
1: 看！你看看，当时这个境界就出来了，这个意思啊。
0: 还有当地特色的小花帽啊，每天矿泉水都是管够的。连旅游的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所以您啥也不用操心，带上您的好心情，拎上您的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来说一下价格，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新疆游，8天住7个晚上，来回都是飞机南航的航班，我们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7999元。哈尔滨直飞往返，8天里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都给您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做攻略划算太多，省心太多了。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只有15个席位啊！想要报名的直接添加好我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手慢的真就没有了。你有什么自己详细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问我。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呢，还有就是老人和学生的门票优惠。详细的这个优免的情况，我也会在私信当中来回复大家。你比如说60到64周岁的朋友，门票优免，每个人能够减217块钱；65周岁以上的朋友，门票优免，每个人能减492；6到18岁的孩子，门票优免，每个人是217。但是以上说的都一定要带好你的学生证啊、老年证啊相关的一些证件啊。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夏天的尾巴别留遗憾，别等孩子开学了反应过来没出去玩啊！欢迎跟着925的队伍一起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8月19号出发，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往西域的清凉里跑。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925早高峰快报。
2: 好了，周一早上的8:4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晚上5: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呢，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了。
3: 再来关注，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2: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油田渤中19-6期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部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
3: 再来关注，昨天晚上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那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化的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2: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过2.33亿，总场次超过了3041万。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崭新之日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和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3: 再来关注2026年，科技和国际核科技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上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大家，友谊路由鲍爷胡同去往公路大桥方向全线车行艰难啊！友谊路由鲍爷胡同去往公路大桥方向全线车行艰难。
1: 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吉黑高速哈尔滨至吉林方向 K241 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向思思的一首歌《爱不曾对你说》哈。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全部接收到了啊。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苞米啊，上次团购的就非常火爆，今天早上这个电话依然是预约不断的啊，87997337821190002。上一轮我们给大家团购的哈研有机年苞米，收获了很多朋友的好评。有的中午取走了之后，下午人回家就呼上了，就给我们发信息、
1: 说
0: 能不能再团点，我给我朋友买点，
1: 没整够。
0: 对，但是因为是早上已经摘过的了嘛，所以我们就、就没有团购
1: 了，就这么多。
0: 直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轮的团购、有的朋友说这个玉米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而且可以放心的给家里人吃、因为咱们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原汁原味的玉米的好味道。
1: 哎，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哈研有机年苞米的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的第二波来了。上次咱给大家团的是那种黄苞米、这次我们给大家团的是白粒儿的苞米，
1: 各位稍言，
0: 哎、也是颗颗都是非常的饱满的啊。这个黄苞米跟年苞米啥区别呢？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单独吃，你吃不出来啥区别。你要是俩放到一块儿，那个黄色的吧，它比较软，比较糯，比较香。白苞米在黄苞米的基础上呢，略略多了一分清甜。
1: 哎，是了、
0: 大家现在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泽南把一穗苞米已经扒的呀，这家伙、
1: 我这把苞米吧见过熊瞎子掰苞米吗？你见过泽南八宝米吗？
0: 颗粒非常的饱满啊、给您拿到手里的就是带着这个玉米须子、带着玉米叶的这个黏苞米、不是那种就是塑封了那个塑料皮儿，里面你也不知道加了啥的那个苞米。
1: 哎，是，
0: 咱们这个就是纯正的，在地里扒出来啥样啊，掰下来啥样，到您手就是啥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黏苞米呢，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每一粒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就一口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浓郁的那种玉米的香气。
1: 是，
0: 您是当早餐呢、或者是这个加餐呢、或者是健身人士代餐都非常好吃，或者就你煮完了之后，或者生苞米你都不用给它那啥、你就给它扒成粒儿、在家打那个玉米汁儿，那都是太高档了，你在饭店得多少钱一扎呀？
1: 哎，正常是28一扎呀，
0: 28都算便宜的呀。
1: 对了
0: 然后呢，你或者像我们听友说，你给它做成那个苞米浆，就咱这个苞米叶子，
1: 你看看，
0: 回家你扒完之后，你别给它扔了，
1: 干嘛？
0: 这苞米叶子你就给苞米浆，你就放到这个叶子上、然后你就一片一片给它冻上，放到那个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了，你早上拿出来煎一下，或者搁锅里的屉上蒸一下，都特别好吃。
1: 哎呀，那么说，苞米须子你也留着啊，苞米须子拿出来
0: 煮水、
1: 煮水喝也是好东西。
0: 好像是降血糖，
1: 它属于偏方。
0: 对、
1: 对，
0: 好像是有人说降血糖、
1: 但反正你留着，老人肯定喜欢。
0: 对，另外回家煮苞米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你别把那个苞米扒得干干净净。
1: 那我怎么办？
0: 须子也都给掰掉了。那个玉米叶子都给掰掉了，
1: 光溜溜的啊。
0: 这家里老人煮苞米吧，他都是放好了水之后，把这苞米你扒的，它外面要裹上一到两层那个苞米叶子。
1: 我留点叶子
0: 啊，然后玉米须子你别都扔了，你上头留点玉米须子，那样煮出来味儿更好吃。
1: 这点缀一下啊。
0: 对。925的听友，那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87997337821190002。我们是给大家做的纸箱包装的啊，绿色的纸箱非常好看，78块钱，里面一共有30穗，只要78块钱，合到一穗是2块多钱啊。您是送人自用都很好，而且我们是周五早上给大家采摘，也就是说你现在打87997337821190002订购的苞米，现在还挂在苞米那个枝头上呢，还没掰下来呢。
1: 哎，对了，
0: 周五的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地里给大家现掰，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台里，然后这礼拜五的中午11点之后您就可以来取了，取回家去你就当天就给它煮出来，要不老话说苞米你当天不煮它跑浆了，
1: 那是鲜苞米、
0: 就没有那么的好吃了。
1: 对，
0: 就跟你在早市买的没啥区别了啊。所以呢一定要当天你就给它煮出来，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现在订购是这礼拜五中午11点之后，您可以在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来自提啊，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说完了苞米，咱再来说说梨。
1: 哦，
0: 但今天这个说个梨，咱可不能吃，
1: 那是
0: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啊，
1: 跟荷花似的。
0: 立秋过后呢，哈尔滨市道外区的古梨园里面那棵远近闻名的百年老梨树，枝头上已经悄悄挂满了青色的小果了啊。记者在园中的梨院看到，树高大概是12米，冠幅超过300平米的古梨树，舒展就像一把巨伞，串串拇指大小的青梨掩映在夜间，阳光穿过枝叶投下斑驳的光影，还看到有不少市民驻足拍照，也有老人呢在树下乘凉健身。
1: 哎，您说啊，就在太平这古梨园，古梨园啊，老人都知道为什么叫古梨园，不就是有这棵百年老树吗？啊，每年5月的上旬啊，它都是白花如雪啊，而且呢会绽放大约1周的时间，花谢之后呢，也进入到了坐果期，而且在这个阶段呢，要进行合理和好这很好的养护的一个管理。到了8月之后啊，青果渐密，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啊摘果，一直到9月末，然后呢在10月初左右啊，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人员呢也跟我们分享了，说这花开的好啊，那果子也有人问能不能吃哈、啊。那说这果树啊，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盛开了花朵之后呢，公园内啊就有人来进行浇水、施肥，还有防虫的处理工作。那结出果实个头小，口感酸涩，并不适合呢咱们采摘进行食用。
0: 对，
1: 主要以观赏为主。而且园方呢也已经在这个树的周边啊设有了这种汉白玉的这个围栏了，并且提醒游客大家呢观果，咱别摘果。像周阿姨说的，可眼观，不可亵玩焉啊、
0: 你想摘，那人周围还有人呢。
1: 哎，对了，
0: 人会告诉你的，别进去。
1: 哎，这样。就是跟各位说这个大家注意，而且我在这我还真得说一下，这里也承载着很多的这个哈尔滨朋友80后90后一代人的记忆呢。哎，抓紧你当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难忘的回忆？
0: 有啊，
1: 比方说
0: 在我还就是刚刚工作那会儿，还有工作之前，因为家住的离那儿还比较
1: 近，
0: 我就经常去那个古梨园。我记得他那个园区里还有一些这个游乐的设施。
1: 哎，有，
0: 对，
1: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还有那旋转木马呀。
0: 对对 对,、
1: 啊、对, 对,
0: 对，都有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古梨园去休闲观光的时候去看一看，今年已经有140岁的这个古梨树哈。
1: 哎，跟各位说，我表哥啊，就这事儿真人真事儿、我表哥曾经追我表嫂的时候呢，就这就是在那里
0: 在树下求的婚呢。
1: 也你没有上古梨树。
0: 真的异域百年好合啊。
1: 但是跟各位说，就是他俩当时是我在里耍了个小金鸡、当时我和我就是现在这个妻子啊、我俩当时就还属于懵懵懂懂中学同学呢、他要拍摄一个 MV， 然后呢预示着两个人未来就是要结合的一个故事，主人公选的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当时我就说我们这我认识电视台的，然后拍一个那个 MV， 你有没有时间你过来呀。
0: 这小孩都有心眼，
1: 那是中学应该快毕业那时候、我就利用这机会呢，然后拍了个这个 MV、那 MV 给你做的。我反正我现在我没有去再看一次了，但是呢这也成为当年青春一段美好记忆。就说阿姨回头我找来我让你看看，你看看17、18岁的泽南当时
0: 那没问题，
1: 溜光水滑的，
0: 你指定比现在瘦多了。
1: 那时候还不到100斤呢。所以说跟各位说，古梨园也承载着很多咱们哈尔滨人曾经的记忆啊。
0: 对、所以现在呢这古梨树已经结了这个小青果了，但那个梨不太适合吃，
1: 别上手、
0: 非常的涩口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55分，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刚才呢这个我的手机里不断有听友在问这个新疆游、是的，我们已经1个多月没有给大家推新疆了，因为气候不合适。
1: 对，
0: 7月份新疆太热了，但是咱们8月19号的团到那已经是将近9月份了、这个时候20多度的新疆的清风您就吹去吧、老得劲儿了啊。7999元，咱们是8月19号出发的新疆8日游，8天住7个晚上，只有15个席位，这15个人里面还包括一个925的领队，所以只有14位听友可以报名，总共机票就这些，一张也加不了啊！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祝大家一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午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3度。今天起呢，气温会再次的逐步升高，秋老虎要来了，体感逐渐的闷热。不过呢，一早一晚这个风还是微微凉的，所以呢也在传递着季节转换的信号。大家日常穿衣啊，早上晚上一定记得多穿一件薄外套，兼顾灵活来增减。阵雨来袭，出门务必携带雨具，尤其午后对流活跃，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会打乱您的出行节奏。好了，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12+000到K328+800公里处半幅封闭，请牡丹江去往鸡西的车辆由柳树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林口收费站驶入高速。过往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了2026年的8月20号。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啦。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5，欢迎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就位于咱们哈尔滨。很多哈尔滨人的城市记忆里啊，都留存着果戈里大街上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建筑。这栋极具折中主义风格的二层小楼，在沿街现代楼宇之间静静地伫立。鲜少有人知道，这栋承载了几代冰城人光影回忆的建筑，它的前身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敖连特电影院。1908年，当电影这门诞生不过十多年的新兴艺术在全球蹒跚学步的时候，俄罗斯电影经纪人阿列克谢耶夫和敖连特旅店的老板阿维季科夫合伙，利用既有的房舍改装成为了放映场所，取名叫热烈喝彩电光影院。1912年6月份一场大火把旅馆、影院以及整座房舍付之一炬。一年之后的1913年2月2号，根据著名建筑设计师日丹诺夫的设计方案，大楼复建竣工了。影院重新开业之后，正式更名为敖连特电影院，从此以二层建筑的面貌重新矗立。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个影院几易其主。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影院被苏联驻哈领事馆接收，后来呢归苏联影片输出公司经营，恢复了敖连特电影院的原名。1951年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苏联政府将影院无偿移交给中国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1952年划归哈尔滨市文教局领导。1955年影院改名为和平电影院。1889年呢，更新改造之后又改名为和平艺术电影院。敖连特电影院不仅是全国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更是一部活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虽然如今影院已经停止电影放映了，但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栋建筑至今仍然矗立在果戈里大街上，默默见证着中国电影百余年来的兴衰。

好了，说完了我们哈尔滨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代电影。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周的荣誉盛典将在8月12号，就是本周三，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了。一个月的时间呢，冰雪大世界呢，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成了国际化的标准光影舞台。盛典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示冰城夏都的风貌，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电影双周活动期间呢，哈尔滨市各大的文旅交通保障单位协同发力，以贴心服务护航盛会，让八方宾客感受到哈尔滨的城市温度。那据了解，这次活动当中呢，马迭尔文旅集团牵头统筹整体的服务保障，联动机场、民航、安保等多方力量，优化宾客接待、场地服务、出行接驳、安全保障、应急服务等全流程的细节。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开设了贵宾专属绿色通道，规划一站式的闭环通行线路，实现参会宾客快速通行、高效接驳。南方航空作为官方独家航空出行合作伙伴，科学调配运力，优化地面服务流程，稳妥保障3000多名参会嘉宾、影视从业者以及影迷。

游客的出行需求，同时在活动现场打造特色文旅服务展台及便民服务、文旅互动、特色的产品体验于一体。航空文旅出行行业呢，也同步推出了机票加酒店、机票加景区、机票加文创等多元的特色产品，打造跟着电影游冰城的全新出行游玩场景，让盛会的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的发展活力。

好了，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五月的丁香》啊、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养护施工呢，大气高速 K628 加711到 K781 加082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结束的时间呢，延期到了8月25号。因为交通肇事，基虎高速团结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包包啊。都说包治百病，快到七夕了啊，不妨买个包送给您的爱人。这几款Coach包呢，真的是闭眼入都不踩雷的啊。经典老花托特包，当之无愧的通勤天花板。它的容量大，内部空间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装东西特别的自由，什么文件夹啊，化妆

包啊、雨伞、平板一包全搞定，还有水桶包是文艺女生的心头好。抽绳束口的设计呢，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细节处透着精致，容量要比想象当中的能装手机、钥匙、口红、折叠伞都能塞得下。单肩斜挎可以说随心切换，背上身呢轻盈，没有负重感，是属于那种看着不起眼，背上就是真香的宝藏款。另外呢，还有小小的麻将包，轻奢入门的首选。包型呢小巧精致，可以手提，可以腋下背，背上呢是轻便又优雅。如果说你预算不高的话，越想背大牌，你就可以直接闭眼冲了。除此之外呢，波士顿包圆润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啊，整个的这个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呢复古经典，每一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合你眼缘的那只。Coach 家的包啊，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至少要1-2千。最低也得1000多。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快到七夕了嘛，直接给大家打骨折的价啊，只要599元起。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您挑，而且每一只都给大家配了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致的礼盒礼袋包装，自用送人，仪式感都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赶紧抢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翻唱，叫《星云》，是来自歌手田园的。好，北京时间的9:2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25+030 到 K329-386 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通行。计划施工时间结束时间延时到了8月15号。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新一轮的苞米团购开始了啊，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哈研有机黏苞米的团购活动。我们上一次的团购呢，收到了很多听友的好评啊，有的人呢中午取走了之后回到家就呼上了，然后下午就问我们能不能再团点，因为咱们的苞米呢是统一去采摘的，然后给大家来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办公地址，大家来这儿取。所以呢就是团购就只能采摘一次，大家别着急，第二次团购马上今天就已经给大家做到了啊。很多的听友跟我们反馈说苞米很好吃，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没错，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就你吃着那个苞米的香甜就跟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是一样的。第二波的925的有机黏苞米的团购活动来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苞米，咱上次团购的都是黄苞米啊。这个白苞米跟黄苞米的区别是什么呢？您单独吃的话基本是吃不出差别的，放到一起比较的话，黄色的比较软比较糯啊，香，那白苞米在黄苞米的基础上呢略略多了一丝清甜啊。大家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方的那个视频就给大家带了这个苞米地的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您看一下上面的视频，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今天早上刚刚送到我们直播间现摘出来的苞米，就是不能放大到那么近，就是现在你这样一看的话，这个苞米颗粒是非常非常饱满的，这个浆都在里面，而且给大家就是你团购买到手里面的这个苞米呢是这种一层层带着这个苞米叶子还有带着苞米须子的，不是您在市场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买的那种给你用塑料袋去塑料包装的那种即食的苞米啊，这种呢是生的，就是颗颗都是，就是那个玉米粒颗颗都是饱满的，里面是满浆的那种苞米，特别的嫩，特别的香甜，回家之后你就第一时间给它煮上，千万别跑浆了。为啥说就是当天摘一定让大家当天来自取呢？如果发快递的话，一个是30岁苞米它沉呢，那你想那快递费就多钱，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发快递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苞米到您嘴里的时间，新鲜度就没有那么好了，如果超过一天的话，苞米容易跑浆，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无公害种植的有机的黏苞米，每一穗苞米都是紧实饱满的啊，咬下去一口呢香甜爆汁，自带浓郁的那种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啊。我们都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您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苞米那还在苞米杆上长着呢，我们是这周五工作人员到地里去给大家掰苞米去，然后上午送到我们台里，在这个礼拜五的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925门市，也就是在华山路一号来自提了。大家如果说那我下班来的话比较晚，那你就中午来，咱11点就可以开始取了。您中午午休那会儿，您是开车来呀，或者坐地铁啥的都非常的方便啊。这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苞米呢，依旧是跟上回的价格一样，白苞米一箱是30穗，那个绿色的纸盒包装啊，很精致，

不论是您自己吃啊，还是送人都非常好。你送给谁，谁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现在，就是你买很多东西都很方便，但是要买纯天然的东西，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的。而且咱们这个价格还是这么便宜啊，78块钱一共30岁，一年一次的好味道。87997337 8211 9002 8799 7337 8211 9002，您现在订购的话，咱们是这礼拜五中午11点之后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这个是包邮不了的。一个是呢，这个快递的速度可能要一天以上了，这个苞米就不好吃了，它就跑浆了。再有一个就是30岁那一箱挺沉呐、邮费都挺贵的，所以需要大家来自取啊。8211 9002 8799 7337 8211 9002 8799 7337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莫的《不如见一面》2026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哈尔滨今天白天呢，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是多云渐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到23度。今天开始秋老虎要来了啊，气温呢会逐渐的升高，体感逐渐闷热，但是一早一晚这个风还是比较凉的啊，也在悄然着传递着季节转换的信号，大家记得日常穿衣要记得兼顾灵活增减。另外呢，今天还是有阵雨的啊，大家出门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尤其是中午前后对流活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打乱您的出行节奏。

经常去逛太阳岛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还有就是外地的游客们，我们太阳岛现在增了三色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发车了。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新增了观光游览设施，三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观光车正式上线投用了，为市民游客游园观光提供了全新的便捷方式，丰富了景区的游览体验。这次投用的观光小火车呢，共有三款配色车型，分别是红黄色、绿黄色和白黄色，车辆采用的是复古童趣车头造型，车身配色清新明快，红黄色风格鲜活热烈，绿黄色清爽治愈，白黄色简约雅致。车辆行驶在绿树掩映的太阳岛环岛道路上，穿梭林间、花海和江畔区域，视觉氛围感比较强，也成为了景区新进的打卡景观，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结伴游玩拍照。这次上新的彩色观光小火车呢，专属运行太阳岛外环游览线路。由于太阳岛外环景观区域开阔，全程徒步游览体力消耗会比较大，那观光小火车就有效解决了长途步行的疲惫问题。车辆的车窗通透开阔，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松鼠岛、鹿苑、太阳铺、东北抗联馆等一些外环主要的景观文化节点依次呈现，游客可以乘车慢速观景，沉浸式的欣赏夏末初秋太阳岛林间的绿意和江畔的风光。按照景区的运营规定呢，这个小火车观光车仅对外环线路开放达成，单人票价每人25元。线路全程呢，串联了太阳岛外环主要的文化建筑和特色景观，游客可以按需购票乘车，轻松一站式打卡沿途全部的景观点位，实现轻松游园、慢赏江景的游览体验。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的听友刘毅播报路况，机场高速去往市区方向第一个转盘处有两起交通事故，都是两车相挂肇事，肇事车辆呢距离大概相隔20米左右，目前都没有到过往车辆，目前均没有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应该是语音转的吧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我来重复一下这个路况啊，是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第一个转盘处西南口有两起交通事故，都是两车相挂肇事，这个肇事车呢距离大概有20米左右吧，目前都没有处理完毕，请大家提前靠左右避让啊，减速慢行。

今天已经是8月10号了，眼看着孩子们疯玩的这个暑假马上就要收尾了啊，您是不是还在纠结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上哪玩去呢？别犹豫了，直接冲新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给大家推新疆了，为啥呢？7月份新疆忒热了啊，所以呢我们在8月下旬8月19号的新疆给大家带来了一个8天7晚的行程，这可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时节啊。20多度的凉快天，草原绿的直冒油，赛里木湖蓝的像一块透亮的玻璃，哈密瓜、葡萄、香梨全都熟了，咬一口甜到后脑勺，而且这个天啊比咱们这儿三伏天舒服的不知道多少倍。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给咱们听友们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8月19号出发，直接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8天7晚，连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的咱就出发，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呢咱们这个团总共就15个人，因为只有15张票，多一张都没有。那这15个人里面还包括一个咱们925的领队啊，所以呢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今天早上已经报了几个了，还有10个左右的名额了啊，全都是925的听友。咱们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全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不带有的，绝对不会让您玩到一半被人拉去购物店给您上课。那这趟行程的景点我们给大家捋一遍啊，都去哪儿呢？首先 S21 沙漠公路咱穿过去，去看乌伦古湖向戈壁里嵌了一块蓝宝石，去喀纳斯寻找传说当中的水怪，在和睦的小木屋里等晨雾飘起来，傍晚蹲在五彩滩看日落，把整个山壁染成彩色，去魔鬼城听风，在雅丹堆里唱歌，最后呢站在独山子大峡谷边上看天山脚下的万年裂痕，连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环湖随便拍，保证你手机相册直接拍到内存高级。而且大家都知道新疆地大物博呀，这个路上的行程比较多，咱们路上呢全部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座椅能往后躺到120度，每个座位都有 USB 充电口，坐一天都不带腰酸背痛的啊。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6天晚上咱们住携程3钻酒店，就假登玉那天晚上，因为呢景区条件特殊，给大家安排了经济型的住宿。去喀纳斯玩过的朋友都知道，那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所以呢咱们这已经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吃的更不用提了，新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西域味啊。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伙走，路上陪您唠唠嗑、解解闷儿，拍照帮您找好角度，还有无人机给您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小丝巾或者当地特色的小花帽，每天矿泉水管够喝，连旅游的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您啥心都不用操，也不用自己做攻略，带上您的好心情，拎上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925听友特惠价呢，每个人是7999元，哈尔滨直飞往返8天，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划算不是一点半点啊。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我们只有15个席位，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今天早上已经报了几个了，还有10个左右的名额，想要报名的话大家直接就可以添加微信了，151-4600-2602，我把详细的行程和详细的介绍发给您，您详细看，如果说实在我不明白的您再单独问我，另外报名直接找我就可以了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新疆游名额不多，手慢真的抢不着了啊，夏天的尾巴大家别留遗憾，别等孩子开学了您才反应过来没出去玩，跟着咱925队伍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8月19号，一起从哈尔滨出发，往西域的清凉里跑。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在手机里面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太热了，所以呢我们七月份一个整月基本上没有给大家推新疆啊。现在可以说是八月下旬去新疆的好时节了，老天爷赏饭的好时候啊。8月19号出发的8天7晚的新疆游，925听友特惠价一个人是7999元，而且呢6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18岁以下的学生以及儿童还有相关的优惠啊。精品小团算是我们的领队才只有15个人，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这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机票就这些啊。这个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来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七台河到牡丹江方向 K212+000 到 K214+700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9月10号晚上6点钟。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再来提示大家，如果呢想要订购我们的哈研有机年苞米的好朋友们，我们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白苞米啊，一箱整整是30穗年苞米啊、都是这种带着这个苞米叶子苞米须子的新鲜的刚从地里掰下来的这个年苞米啊，只要78块钱，合到一穗呢是2块多啊，是有机不加任何农药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然后呢是人工除草的这样的原汁原味的好苞米啊，只要78块钱，一共是30穗。您现在订购的话，我们是礼拜五早上工作人员到地里给大家掰苞米，然后送到我们台里，这个礼拜五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来取苞米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您订完了苞米之后，周五取完了之后回家您就给它糊上，别过夜，怕它跑浆啊，能够把这个苞米最新鲜的味道给它锁住。那肯定一次咱吃不了30穗啊，您可以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分一分，也可以煮完了之后呢，哎，您给它一穗啊或者2穗放到那个密封袋里，想吃的时候腾一下煮一下直接就可以吃了啊。87997337821119002现在还是可以订购的，我们是周五早上去给大家现掰这个苞米啊。第二个呢就是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开始招募的是8月19号的新疆8天7晚的行程，每个听友的特惠价是7999元，60岁以上的老人，包括18岁以下的学生和儿童，都有相应的门票减免。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我的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启航说送货上门吗？送不起呀、啊，一个是太沉了，再一个送货上门它是有时效的，那快递可能得第二天才能给你送到，那苞米就跑浆了，咱就达不到这个早上采摘您当天就能吃上这个新鲜劲儿了，所以是要来自提的啊。华山路一号厢房区华山路一号来自提啊。风平浪静说歌曲选的都这么好听，积极向上感谢您的肯定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由小哲继续给大家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

0: 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主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私信我，我送给大家呢这个精美的车贴啊，精美的车贴，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那么有这个车贴呢，在很多的维修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一些折扣啊，包括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免费的救援等等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势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拿到这个车贴，你就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两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23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23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的，那各位啊，有想选新车呀、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继续的留言互动。那么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新车啊，那么基本上吧，一天啊，平均一天就有应该新上市的或者是改款的，就要有3到5台这样的这个车型，所以现在车辆越来越多，车型越来越难选，大家也犹豫不定啊，不知道选哪台车好。8月10号到8月16号啊，那这个本周啊本周。这个有很多的一些重磅的这个新车上市了啊，也有预售首发的，其中包括这个领跑的 A05 啊，还有2017款的比亚迪海豹06啊，包括这个小鹏的 G9L 啊，新款的艾瑞泽8 Pro 啊，包括上汽大众的 ID 系列的啊，叫 5S 啊，那么也上市了，包括比亚迪的秦 MAX 啊，还有这个什么。蓝图追光 S 等等吧啊，那么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说说一些新车的需求，对，包括新车的一些配置，哪些车型呢值得我们去研究研究啊，就太多的车型了啊，所以说这个买车的朋友确实眼花缭乱，不知道到底买哪台车好，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们啊，帮大家来琢磨琢磨哪台新车适合你啊。当然了，还有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卖车呀啊，或者想买二手车啊，需要小哲呢帮你找。那我通过节目就可以帮到大家，找到称心如意的二手车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二手车、想卖二手车啊，也随时的跟我来互动，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包括新出那个红旗的 H7， 对吧？他们说有个荣威什么车，荣威我这印象真的是不是特别深了啊？荣威的车，荣威哈尔滨现在没有卖了啊。陆续的一些合资车，哈尔滨现在也没了啊。包括现代是吧？啊，有一些车型，新款的这些合资的一些车型啊，那么也有一些车上市，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说说。当然，合资的车型有一些车也即将离开我们中国市场。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
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嗯，好了，那一会儿呢，严大夫也来啊，大家有维修保养啊，你那车这淹了，那车啥故障啊？

0: 什么叫并不很深呢？你像有些入门级的车型，它没有那么多的传感器，没有那么多的处理器、电脑盒，在地板上布置。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仅仅是把这个整个地板这个地毯、地毡
1: 泡
0: 了，泡
1: 了啊
0: 啊，可能座椅呢也有点湿了。
1: 嗯，
0: 拆下来之后呢，进行晾晒、清洗，杀菌消毒。
1: 啊，
0: 如果处理得当，处理得很精细，包括一些插头啊、线束都已经给处理了，以后是没有什么霉味儿，也没啥隐患。
1: 嗯，
0: 还会继续用。但有些中高端车型，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像老款的奥迪 Q5。
1: 嗯，
0: 它全车的这个 CanPass 总线的网关，
1: 嗯，
0: 就在座椅下面，
1: 都在座椅下面
0: 啊、
1: 嗯。
0: 只要这个座舱进水，
1: 嗯，
0: 这个网关就废废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 CanPass 总线线束全路，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这个处理器和这个控制盒，
1: 嗯，
0: 也都会有影响。这个维修成本极高，维修很麻烦，因为你要把全车线束全拆下来，逐一排查，
1: 那就费了劲了啊。
0: 哎，你说我想省事儿，我不查，
1: 嗯、
0: 我换这一套线束。即便是拆车的也不便宜，而且再重新匹配，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1: 奥迪的限速我知道，这一根大限速以万为单位的计算啊、哦，以万为单位计算。我这个我知道，原来那个 A6 就是查不出来到底是哪儿，但不是水淹车啊，就当一万五啊，好像是那一个限速啊，就大限的限速啊，整个的那个限速非常贵啊。所以这个最终流向市场啊，最终流向个人。那么大家买车的时候，特别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别贪便宜，哎，千万别贪那小便宜啊！这个你就整不明白啊，咱也不用整，咱就买正经八百的那种，就是这个二手车商那儿买就完事儿了啊。因为这个小的这个二手车商现在也不太靠谱，我感觉，嗯
0: 嗯，我是这么建议的，就首先现在市面上针对二手车有一个叫三方检测
1: 啊，就还是这个是不是、
0: 啊？有一个权威的机构，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认为三方检测的这个评估标准，有点过于严苛，完全是按照在理论上对车辆的修复为标准去定这个，能不能过事故、水淹、火烧。
1: 嗯，
0: 实际上呢，可能有一些，比方说天窗漏水，脚下淋水，这些的这个。
1: 都不应该算是水淹车
0: 啊、对的，意外涉水的痕迹，它也会跟水淹的痕迹会有一些混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点儿就不好，我那个海绵就是原车就白色的原生海绵，
1: 嗯，
0: 它沾水就发黄，发黄就发硬，
1: 发硬就是水淹车。
0: 发黄发硬就会界定为水淹嫌疑，三方水涉水这块就过不去了。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个如果以这为标准，就很难界定是天窗漏水、
1: 还是
0: 淹水还是淹了。
1: 哦，
0: 因为
1: 确实挺严格的哈。
0: 对，如果说海绵，有这个霉斑，
1: 嗯，
0: 会被界定为涉水，但实际上你天窗进水没及时修，它也会有霉斑
1: 啊。对对对，
0: 包括钣金漆面一样。举例子，比方说，钣金这个我当时刮碰了，去维修这家手艺不精，也没进行非常好的钣金修复，直接就刮腻子
1: 啊。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直接就是有一些焊接点，就介子机拽的那个环儿，焊环小点，这个点在三方检测的时候，不会界定为事故，但是非事故不给你过
1: 啊，也不给你过，
0: 也不给过。
1: 啊、
0: 但是呢，
1: 我也不界定你是这个大事故车。
0: 哎、对、
1: 啊，
0: 所以说它有很多的这种轻度的细微瑕疵，小的什么时候知道是？比方说钣金有一个内部钣金有一个大概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小小的褶皱，
1: 啊，
0: 只要有印儿就不能过。但实际上这个褶皱，我认为对使用，没什么影响，而且这个褶皱未必是严重事故导致的。
1: 我想问一下，是绝大多数的这个三方检测都是这个一个标准吗？
0: 基本都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这个行业标准。
1: 现在就是三方检测已经有行业标准了，是吗？
0: 对，非常严苛，所以说基本上三方检测很权威。但是很多车型呢，它确实是非事故车，但是过不了三方的这个无事故项。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建议大家去做三方检测呢？你现场在那儿，即便是这个三方检测有些项没过，你在现场看，你可以跟他沟通，你知道是为什么没过，是到底是因为确实有事故维修没过，还是因为有一些触碰了这个红线的这个轻微痕迹没过。
1: 这有的时候就搭边儿，然后他就也不给你界定是什么车型
0: 啊、因为你在现场，你知道是为什么、
1: 嗯、
0: 所以你决定这个你能不能接受。
1: 嗯，行吧。所以这个跟大家讲，就是二手车这块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更加的清晰明了了。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买二手车啊，你直接看好车型，谈好价格，直接就找这个三方检测一检就 OK 了。自己花钱自己检，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靠谱的啊，并且这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啊。

0: 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1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谁来了？
1: 哎呀，
0: 哎呀，这
1: 哎呀，
0: 这一出这一声啊，
1: 哎、想我没
0: 啊？谁呀、
1: 啊？是啊，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这个最近休了几天啊，领着家人孩子啊，这个出去，这孩子放假了嘛，出去遭遭罪是吧？
0: 遭罪 啊！
1: 对对对，
0: 去一些这个别人待过的地方，然后你再待一待，是不是这意思？嗯、
1: 是是是。
0: 昨天还有好几位咱们听友在问呢啊，说严大夫呢也来了，嗯。杨大夫去哪里？这个别人代购的地方待了几天呢？啊，这个失踪人口回来了，对，失踪人口回来了，嗯，
1: 对，
0: 对，去这个疗养去了，嗯，
1: 哎呀，这个走了一圈，
0: 走了一圈，
1: 嗯、
0: 哎呀，
1: 走了一圈，
0: 真好啊，
1: 嗯，
0: 这个自驾游呗，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嗯，这都喜欢这种自驾的这种这个自由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哈、啊，
1: 是，
0: 嗯，
1: 自驾游正好呢也测试了一下哈，这个。1000公里，
0: 嗯，
1: 1000公里大概是400块钱的油钱。
0: 哎呀，真省啊，
1: 是不是
0: 啊？嗯、啊，用你那个新能源测试了一下
1: 啊？对对对，
0: 行，你这那还可以吧？是不是挺省油了？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0: 哎呀，有问题了
1: 啊！就是你用那个快充充电
0: 啊，
1: 并不省钱。
0: 快充充电不省钱？
1: 对，
0: 2块多一度电。
1: 2块多倒没到，但是奔2块了，1.9块多。
0: 嗯
1: 啊，它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方的充电桩，它这个，
0: 反正就都是1.9块多，是不是、啊？
1: 对，有的地方呢，它可能停车场还要额外单独再收一份费用
0: 啊。
1: 啊，你举例，你开进停车场里边去充电，
0: 那就1.5块，然后出门还把那5毛的你得补上。
1: 这个我去这个电站便宜。
0: 嗯
1: 嗯，它是多少呢？我记得好像是1.78块这样。
0: 嗯，1.78块，
2: 哎，差1毛多呢。
1: 哎，那不少差了。你就按电字的话，1.78块吧。但是是咋的呢？
0: 嗯，
1: 充满电你必须走，你不走的话呢，是1个小时收1分钟收多少钱？我记不清了
0: 啊。
1: 一分钟要收1分钟额外收取多少钱？
0: 充满必须走，别挡人家挣钱的道是吧？
1: 对，好像是1分钟3毛。你要是不走的情况下，
0: 嗯
1: 啊，然后当时我一看这个显示哈。这个显示很快就充完了，大概就是20多分钟，半小时就充完了。
0: 嗯，
1: 那就坐车里等一会儿吧。
0: 嗯，
1: 好嘛，这一等哈，
0: 这赶加油钱了是不是、啊？
1: 1个多小时。
0: 嗯，睡着了。
1: 不是1个多小时，奔1个小时。原因是什么呢？它这个80%以里的电，
0: 嗯，
1: 它充的特别快。
0: 嗯，
1: 啊，你刚插上这个充电桩之后，你看那个电的磁场
0: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1: 哎，随着之后呢，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0: 对
1: 啊，最后呢就把这个就是半个小时这个时间
0: 沉到1个多小时了。
1: 1个小时，
0: 来，请这业内人士给讲讲为什么越来越慢呢？
2: 因为你这个高压快充的时候，你整个电池还有你整个逆变系统，
0: 嗯，
2: 全是高温，温度越来越高，
0: 嗯，越高温它就
2: 对，然后电池有自我保护。
0: 哦，
2: 你的这个充电功率自然就降下，就你的这个电枪的这个输出功率没变，但是你的这个受纳功率变低了
0: 啊、哦，是这样的，因为温度过高，它自我保护。
2: 对对，
0: 嗯，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那个严大夫来了啊，大家这个有车辆的维修保养的事儿，前两天这谁水淹了，老找我找严大夫啊，给你们晾晾晒晒解决问题啊，就刚刚还解决一个。半水淹问题是吧？
1: 是是是，哎呀，他这个咱说心里话，这要修起来，咱先接电话也行，一会儿再说。
0: 那我看也行 啊，来一线的潘先生哈、啊，上午好，潘先生。
3: 你好，小哲。
0: 哎，您讲。
3: 那个，我想买一个小电池，那个我看了那个领跑那个 A05啊，正常它是应该是今天报价，今天它没报价，它在赶台风，所以得明天6:30发布价钱。
0: A05，领跑的 A05 啊。
3: 对，再一个就是说的跟那个奇骏那个 QQ3EV 他俩比较一下子。但是我还看心愿嘛，我不太喜欢心愿那个型，实际我挺喜欢就是那个 QQ3 那个型。
0: QQ3 那型啊，新出那个，嗯，
3: 这个比较一下这两个车我看看。
2: 嗯，
3: 反正 A05 还没正式呢，反正
2: 你就
3: 按它搭别的车型比一下吧。
2: 嗯嗯，这辆车我建议你选 QQ3。
3: Q 三完续航是301，那个领跑那个车是续航是405，它是报的是。
2: 但是 Q 三也有这个400续航的。
3: 咱不想买太高的车价位的嘛，
0: 就价就贵了啊。
3: 对，咱就想买个它低配那个车就行。
2: 你的预算是多少钱？
3: 预算我没啥说打算，因为我就想打算买一个，就是说的价位
2: 不是，你要是没有啥这个预算的话，那你就买那400多公里续航的 Q3 就完了呗。
0: 这样你就大概你想花多少钱买车？
3: 你那个续航不是差得6万多了吧？对不对？
2: 那你就还是有预算吧？
0: 你的预算是5万，
2: 就是六以内呗。
3: 对，就是5万，对，5万多块钱。
2: 这俩都不选啊，这个预算5万多6万左右，你去看看，50的缤果 S。
3: 缤果 S。
2: 同样的预算，它的续航也是长的，同时呢，车身尺寸更大，而且50缤果 S 它上一代就50缤果和缤果 Pro， 它已经用了两个车型来证明自己的销量非常好。
3: 嗯
2: 啊，你去看缤果 S，
3: 缤果 S 那个最低配那是多少钱？5万多，
2: 记不住它准数。
0: 但是你基本上你这价格应该够了，
2: 你这预算够了，因为它的性价比一直很高，它始终是用这个别人低续航价格卖自己长续航的车，而且是正规大厂、传统大车起造的车，销量非常好，卖的也很好，车也非常好，二手车保值率，缤果 Pro 都非常好。
3: 啊，
2: 你说这辆车型呢太小众，你卖车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不选它？
3: 我这个车吧，反正我咋说呢？反正这就几万块钱买到手，就是开着也不打算
0: 说。
2: 你现在这么说，卖的时候你比别人，假如说咱俩一起卖车碰上了，同一个车商收咱俩，咱俩同一年同一个月份买的车，车况差不多，我比你多卖10000，你心里得劲吗？你现在是这么说，但你就是我的意思是在车没问题，符合你预算，续航也够，品质也好的前提下，日后有一天你真卖车的时候多卖点钱不好吗？
0: 而且这个车吧，就是这个价位的车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少花钱，然后买个公里数大一点车大一点的，是不是？它品质都一样，就都其实说吧，对对对，都一样，都那样。咱要是说30万啊，或者20几万的车型，咱眼睛就对比对比配置啊什么什么的，就这种就是这个几万块钱7、8万5、6万块钱的车，他们的技术含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咱们相对来说买个公里数大一点的，空间大一点的就 OK 了，是不是？
3: 那个领跑的 1.5 吧，他们吧，原来的我是盲定了一个999
0: 啊，
3: 完了之后他们有说的吧，说这个车就上市，他应该得在5万以里，
0: 啊，5万以里，
3: 对，有那么说的，但是说的正常的今天8点半发布那个价钱，
0: 那
3: 因为台风的问题吧，他得明天明天6点半发布，
0: 不是，要不然你就等一等。等他发布吧，再不着急。
3: 但是5万以里的话，感觉有没有点性价比呢？它是5万以里。
2: 领跑的车都便宜，它同级比这个传统大厂车都便宜。
0: 它有个什么三吧 ，A03 吧，
2: A10
3: 那个车是65800，它最低配的是。
2: 你要是买小型的这个纯电车，像领跑这种新势力的也可以买，它造这中高端车型。我觉得大家得慎，就买这样的车型要慎重。但是这入门级的没问题。
0: 对，
2: 你看它价格吧。
3: 我得看价格，如果它在5万以里，我就买一个；如果它是说的要是赶上 Q3 价钱嘛，我就不能买它，买 Q3 了。我心里话这个，这价格是不是啊？
0: 对对，没错啊，没问题。
2: 它肯定比 Q3 便宜，
0: 嗯，
2: 你放心。
3: 它要5万以里有没有那个价值买5万以里？
0: 可以买啊，没问题，5万以里。没问题。
3: 好，谢谢啊。
0: 好嘞，再见。
3: 嗯，再见。
0: 就这个价位的车型，就是基本上买一个大厂的，有点背书的，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好嘞啊，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或者直接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个，你想刚才想说啥来着？啊，水淹车不对
1: 啊，不是，就我就说就他的车
0: 啊，你说就是他车呀、啊？
1: 是，
0: 他车那个怎么的了？这是？
1: 哎呀，是啊，这个灯一直亮哈
0: 啊！
1: 一之前没注意，可能我估计应该是里边进水之后连电
0: 了是吧？
1: 啊，这个
0: 你看看这玩意儿就是，
1: 你让他把遮阳板关上，看他灭不灭
0: 啊？是不是？把遮阳板关上啊？
1: 对，
0: 遮阳板。关上，是不是？
1: 对，对了，
0: 对了，就是现在这个车辆一旦要进了水，确实它有一些小问题，它这没法弄，不一定出现哪块出现一些问题，是不是？
1: 是。
0: 行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选新车。

0: 那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看看这现在啊5-6万4-5万啊就能买一台新能源小车型开着。这市区你别管是300、400还是200，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很性价比很高啊？充个电，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费用啊，就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合资的车型啊，这个陆续的可能就推出中国了。你比如说雪佛兰，最近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雪佛兰啊，正式告别中国市场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也特意看了一下啊，它雪佛兰不是彻底的退出中国市场
1: 啊，
0: 而是全面的停止国内新车零售的这个销售
1: 啊，
0: 就是我厂子我还在国内，但我不在你中国卖了
1: 啊
0: 啊，
1: 没有竞争力。
0: 对，从这个今年的8月起啊，雪佛兰不再向国内消费者售卖全新的车型了。那么
1: 多钱不卖你？
0: 对，也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啊，在这个中国的一个销售。
1: 是，
0: 然后这不会停产啊，人说了，上汽通用雪佛兰这个生产线不会停产。
1: 它应该是啥呢？因为国内的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0: 对，
1: 它可能在国内销售没有啥太大的这个叫啥？
0: 嗯，
1: 优势吧，
0: 优势了。
1: 对
0: 对，
1: 它造完之后，然后可能会销往海外啊。
0: 哎，对了，将不在国内这个市场，这个转为出口啊，出口海外。中国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也变成雪佛兰全球出口的一个这个纽一个生产基地吧，就算是啊，继续为这个全球市场服务。就是你看，我不跟你们卷了，我走了。
1: 对对对，你们卷你们的
0: 啊，我在这该生产车型，我在生产车型，对吧？哎呀，当年的雪佛兰确实卖得非常的不错。
1: 是是，哪一个国家来着？哎呀，70%都是雪佛兰。
0: 嗯，
1: 应该是叫乌兹别克斯坦。
0: 乌兹别克斯坦啊？
1: 对，70%车辆
0: 就是都到那儿去了。
1: 不是，他自己他在这个他的本国有生产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的国内的车辆呢，70%为雪佛兰的这个品牌，然后剩下的其他啊，就是说包括咱中国的车也占了很大的一块儿啊，然后剩下的一些进口的豪华车型的话，可能占比的话就会非常少，非常少吧。
0: 嗯
1: 啊，那人家按照一般情况，可能就是说，中国就是华人在那边会买一些，就是说就是级别可能比较高的一些车吧。包括像这个国内的这些新能源，
0: 嗯，
1: 什么蔚来啊，
0: 嗯，
1: 或者是比亚迪啊，
0: 嗯，
1: 在那里的话算是豪华车型，
0: 就高端车型了，
1: 高，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高，
0: 在咱这儿没人看就
1: 行。哎呀，现在也挺高端，现在在国内现在
0: 高端车型
1: 销量也相当高，
0: 对，
1: 啊，
0: 你看看咱这高端车型啊，来，这位朋友说各位好啊，我给你讲讲50宏光 L 这款车。车怎么样讲解一下？那50宏光 L 咋讲解啊？啊，这朋友啊，他叫我啥呀？这名还给隐身了。
2: 50宏光 L，
0: 你给讲讲吧。有、
2: 这个、
0: 有问必有答啊。嗯，
2: 你要是
0: 讲完了，好、
2: 哦，你喜欢这个车吧？可以买。
0: 就是老百姓用车呗。嗯。
2: 他现在是这样，50宏光全系都是电的了，都是纯电。
0: 啊，它没有那个
2: 没有油的
0: 了。
2: 对，我认为你要想买的话，你可以买。
0: 啊，它是纯啊，不是
2: 原来、
0: 那个、
2: 它上市时候有油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消费者选择问题，大家都买电的。
0: 嗯
2: 嗯，而且但是续航不长，实际我认为它应该还是以油车为主，或者是恢复到原来油车为主的销售状态。
0: 嗯，
2: 你看这50宏光是个 MPV。就是个咱说叫微型吧，它还得算微型。
0: 对，
2: 但它轴距也不短，可是因为它是一个油车平台，就决定它的底盘没有那么大空间容纳一块电池，所以说这50宏光我记得电的好像就跑300公里左右。
0: 嗯，
2: 你要说刚才咱听友问那个小车
0: 星光 L 啊，
2: 啊
0: 啊，就星光 L，
2: 星光 L
0: 啊，
2: 我天，那就不是一个车了。
0: 对，星光 L， 50星光 L，
2: 那是 SUV 了
0: 啊。
2: 嗯，可以买，性价比很高。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车，
0: 星光，
2: 它是插混的，然后因为是这个新上市的车型，所以说再加上车身尺寸比较大，它续航也长，好像200多公里续航，我记得啊，插混200多公里，
0: 二百多公里，
2: 然后有6座，
0: 嗯，
2: 可以买，性价比非常高。50的车其实它跟领跑它俩风格差不多，
0: 嗯，
2: 就是把车价打下来，在同级别竞品车型里，它的价。

0: 都会相对便宜点。
1: 嗯，
0: 你在其他品牌想买这个4.89米，嗯，能坐6座的插混的 SUV，
1: 嗯，
0: 你这12-13万这价格买不到，
1: 买不着。
0: 对，
1: 哦、
0: 而且我要没记错，好像星冠 L 高配的好像也才13万多，性价比很高。所以说你牺牲是什么？就你买的又大又便宜，别人都卖17-18万，他为什么卖13万多呢？
1: 嗯，
0: 底盘调教你别太挑。
1: 嗯。
0: 可能底盘的这个质感，包括这个整个座舱的隔音降噪，可能没有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呢，汽油机没毛病，三电没毛病，电池续航也够长。
1: 嗯，
0: 底盘的耐用度也没问题，因为50的车底盘就没有刺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买的就是一个经济实惠，
1: 可以买
0: 啊。智能化座舱、辅助驾驶这些可能也都是它短板，
1: 但是就不需要这东西，钱在那儿呢。
0: 13万多买别人17-18万的车，
1: 可以
0: 少给你个辅助驾驶，给你不太好的这个智能体验。
1: 嗯。嗯
0: 和一般一点的底盘调教，我觉得能接受。
1: 能啊，去吧，可以买，可以买。我们这个之前我也说过这车，我比较推荐。刚刚看错了。
2: 能。
1: 哎呀，张大爷说、
2: 啊、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严霜一道，光辉闪耀。
2: 哎呀，谢谢我张大爷啊。
1: 咋的了？这是张大爷呀，光辉闪耀了。啊，闲云说，哈尔滨二手车市场会不会乱套了？不能，怎么能乱套呢？
2: 乱套不乱套的，反正
1: 你也不买二手车，是不是？
2: 就是我休息这几天，店里边大概得接了10来台的
1: 水烟水泡，
2: 水算是
1: 水
2: 泡水吧？哎呀，这个怎么叫
1: 连泡、
2: 这个、
1: 连泡的
2: 啊？
1: 连泡的
2: 叫涉水是吧？叫涉、
1: 啊、这名词，
0: 大多数不用动机器，就是一个清洗、
1: 晒、
0: 拆解，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对对，有偶尔有部分车型。呛进水了，
0: 对，
1: 呛、
2: 啊、
1: 进酒啊，
2: 呛完了车壳子它抖
1: 啊，呛进水啊，
0: 那、就还是你那叫机油润滑系统深度养护，
1: 是不是、
0: 啊、上？是不是、
2: 啊？上
1: 啊，直接就换油了，是不是？嗯，那你咋解决？晒呗，拆呗，是吧？
2: 啊，现在店里大概还有5个车，
1: 有地方晒吗？现在
2: 5-6个吧，门前的话停个几十台车应该是没问题
1: 啊。这我就晒配件哈，你
2: 对，
1: 往车顶一铺。
2: 这个有点吹得老了，门前吧停不了几十台车。嗯、但是呢，
1: 自己、别自，我们都没说你说。
2: 但是有很多咱们的听友去过我那儿嘛，他应该知道门前停不了那么多。这个怎么能停下来呢？这个左右邻居啊，或者是这个
1: 都给撵走的啊。
2: 阳光路这半条街啊，
1: 都是你的，
2: 应该是能停下了。
1: 啊都是你的。对，那个这两天我也在说，我说这个有水烟呢，这个涉水车呀，
2: 是
1: 哎，
2: 对，叫涉水车。
1: 对，
2: 对
1: 你就叫张岩大夫啊，让他帮你解决。
2: 啊，你就说刚才这个
1: 车主来了啊。
2: 啊
1: 没事啊。
2: 就这车主这车吧，应该是怎么事儿？
1: 怎么个事儿呢？
2: 当时那个来的时候好好的，刚才一下车出现问题了，
1: 回回不去了呢。
2: 是，大概率有可能这个车里边可能这个棚顶进了水之后，可能背着是这个小灯这块有点连电
1: 啊，小灯连电了。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可能要再次拆解再处理一下，
1: 再重新弄一下啊。对，这个水烟车呀，这个东西一旦泡了以后，它这个不一定是哪儿出现问题，那水流哪儿就容易锈蚀或者是这个腐蚀。
2: 它不上锈前没毛病，哎，它一旦生锈了，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故障，
1: 关键还不好查，
2: 是不是
1: ？
2: 你要按照像他这车呢，当时是啥呢？哈，这个天窗呢漏水，
1: 嗯，
2: 啊，这漏水呢，研究看怎么修一下和通一下，还是堵了还是管坏了？一打开天窗，哎，粘包了。
1: 咋没跟你说亮话？
2: 嗯，打开天窗之后发现关不上了。
1: 人大伟就是先昨天都说了
2: 啊，
1: 听众你们就来
2: 啊，
1: 我就给你们贴车衣，以后咱啥也不要了。
2: 那倒也不是啊，这个看这个维修方案和治理费用。嗯，你要按照他这个是天窗坏了
1: 啊，对，
2: 天窗坏了的话，得换整个天窗总成。
1: 嗯，
2: 那这就贵了，换天窗总成就按千得个
1: 1000多800的，
2: 1800不够，大概的话可能2000多块钱吧。
1: 啊，2000多块钱，
2: 不算工钱啊，就两千多的价钱。
1: 对，
2: 我一听我说这那家伙，我
1: 那跟他个呼似的。
2: 我说这价位的话，就天窗用不用就没有啥意义了，因为我说本身
1: 花2000块钱摁一下，得摁多少回把那2000块钱摁回来？
2: 我说本身这个车已经这么多年了，对吧？现在目前这台车也不值太多的钱了。啊，我觉得天窗用的频次又不高，我说你看看能不能把棚拆下来，看看里边怎么弄一弄，
1: 给它
2: 关
1: 上
2: 呢。就是不行，它关不上了，柳丝了。我说想办法关上，然后后来把棚拆解，然后里边有个手动装置，你知道吧？
1: 啊，手动给它关上。
2: 不是，手动装置是什么呢？棚打开以后吧，有个手动装置，用扳手能摇
1: 啊，
2: 用电控也可以用摇。
1: 那不还是手动能给它关上吗？
2: 然后摇，然后就关上了。
1: 嗯，
2: 关完之后了，我说这个插头就不要插。

0: 了，因为你要查塔头的情况下，
1: 他没准你现在就给你开开了。
0: 车主或者是谁小孩或者谁谁一捅一摁，天窗不开了吗？
1: 嗯，
0: 开了不就又关不上了吗？
1: 嗯
0: 啊，然后电机插头拔掉，你开关咋也不好使了，
1: 嗯，
0: 对吧？然后这时候呢，天窗呢，就是说关上以后呢，上面这整个这个
1: 一个车衣贴上，
0: 整个
1: 这车衣还有这个功能，从来没了解过哈，这第一次了解车衣有贴糊天窗的功能，咵一糊。
0: 对，这个就像糊窗缝似的，但是你不能单糊窗缝，
1: 这也是有技巧的。
0: 对，
1: 啊、
0: 这不是隐形车衣吗、嗯？你整个棚顶一粘，哎，还看不出来。
1: 嗯啊、哦，对，所以这个大家想少花钱，多办事儿，你就找严大夫。
0: 对、那如果实际上就是堵了，或者是管坏了，
1: 嗯，
0: 要是几百块维修能修好的情况下
1: 也行，
0: 对，那就给他修一修就行了。
1: 太贵了，那车那个老款车不值多少钱，你修一下子犯不上啊。那个大夫人缘好，车位就是蹭啊，对，蹭，他家修车车多、啊，他就蹭别人家的车位，嗯，蹭
0: 这个
1: 就人缘好，人缘好就完事儿了，就是人缘好嘛，
0: 左右邻居嘛，平常互相穿和着停一停，是不是？
1: 嗯、对。就是人缘好，没问题啊。
0: 我这样忙了呢，我就停你那儿，
1: 嗯，
0: 对不对？你那要忙了那儿，我就
1: 反正你那一直都挺忙，一直都挺人家那儿。
0: 我这停不下。
1: 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车辆的方面的问题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加他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的微信啊。对，137，对，星光137，行，可以买。刚才说了，你就这没有问题，这车啊。
2: 行，我建议就是性价比很高的车型可以买个高配的，137我记得应该都是高配的，
1: 都高配的，
2: 起步我记得好像11万。
1: 你是拉人啊？你是装点东西什么的？
2: 哎，对、
1: 啊、对
2: 对，
1: 那可以的啊，
2: 可以买。
1: 人生品人生他说长城 H 十怎么样 ？H 十我这两天上节目，基本上我俩都说，挺推荐的。原来是泰七，现在是 H 十啊，就这个价位的，确实挺不错，嗯。你想了解怎么样啊？这于老板也问说长城 H 十怎么样？啊，你俩是不是一个人啊？这怎么视频号和微信平台的这个名不一样呢？
0: 对不对？哎，想了解哪一块头的？
1: 哪？
0: 对不对？
1: 对，你得让我给他整，严大夫给来一块头的，你知道吗？这长城 H 十哪一块头的？
0: 这个新车这一块你还得问波儿，还是很专业的。来一块头的话，你得看周一有没有
2: 肉
0: 段，对不对？
1: 呀，我现在就看周一有没有肉段啊。
2: 这个 H 十吧，我建议大家买你就买那个6座，为啥呢？你要想要大5座，你都不用买 H 十这个5米多的，就那个4米89的 SUV， 你相信我，它要是个纯5座的，相当宽敞，
1: 宽敞
2: 啊。而且，周老师，你要咱这么说。你就买刚才说那星光 L， 买6座，三排给它放平，那就是个纯大5座，13万多，你就没有必要花19-20万去买 H10。H10，而且周老师你知道吗？它的5座版和6座版不一边长。
1: 你看啊，他还说呢，他说6顶配比较有性价比，那就是说6座顶配还挺有性价比的。
2: 他说星光 L 应该是，
1: 没有长城 H 十。
2: H10，
1: 嗯，
2: 那你认为的性价比就是6座长，
1: 嗯，
2: 我记得6座是5米2、5米3，
1: 好像是
2: 5座是5米1，
1: 嗯，
2: 差一大块呢，没少差，就是哈弗是少有的，知道是吧？
1: 哎，他还这么玩哈？
2: 对，
1: 5座是多长？6座多长？
2: 很少有这么干的
1: 啊，
2: 只有卫士这么干了。
1: 对对对对，
2: 他那个是愣加长一块，而且已经破坏车身比例了。
1: 嗯，
2: 我相信这个 H10在设计之初就是2个版本，
1: 嗯。
2: 因为它底盘和车身构造完全就不一样了，人家直接就是大压铸干两套都不一样，
0: 嗯，
2: 是吧？
0: 对，
1: 那你就6座那就买呗，
0: 就每个型号的，就是说尺寸都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可以买这个车可以买，因为现在的热度挺高，而且长城就是做这个 SUV 做皮卡、啊、是吧？人家底盘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然后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型，什么 Z 呀、T 呀，
0: 嗯
1: 啊，这也都不错。
0: 新能源呢，我给大家个建议啊，就是由于这次哈，我出了一趟门儿，买新能源你要买混动
1: 啊，又混动了，
0: 买插电混动。以前我不是说买纯电吗？说是这个，我说哎，你看这个纯电省着总充电哈，不行啊，我跟你讲啊，纯电呢在跑高速的时候掉。

0: 电太快啊，然后充电呢，它再快它也没有加油快，
1: 嗯。
0: 是吧？就是很多数据都是理论数值
1: 嗯，
0: 啊，当你实际用了以后，你就知道长短了啊，就这个
1: 嗯，
0: 好处了。
1: 也就是说，心里面到了啥时候，这个水那个油箱里面它有油，
0: 对你
1: 我心就
0: 踏实。
1: 有油底。
0: 对对
1: 你有
0: 对，
1: 没有电？就是没有电，我到那充个电，我油箱有油，我也踏实，
0: 对，
1: 是吧？就是买个插电混动的这个踏实劲儿。
0: 是
1: 嗯。
0: 的啊，你按照像我刚才不讲吗？充电，我后来发现，其实当时讲不是说充电省吗？后来我发现，当你跑长途充电，其实它并不省，啊，不能说不省吧，省的，
1: 那也不也得分是啥车吗？
0: 省的不够多，啊，知道吧？那你其实你要按燃油小排量的情况下啊，就还是看那个个人用途吧。你要家，如果就家里用，一年也跑不了几多少公里啊，18000公里的啊，10000多公里，其实这种的你就买个小排量的。燃油车合资的小排量燃油车
1: 嗯。
0: 啊就可以了，或者不用合资，国内可以只要小排量的就行了。你一年跑的公里数少，你加油也加不了多少油，对吧？再一个就是，如果用电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为啥建议说买混动呢？就是你充电方便的情况下也建议买混动啊。你在自己家充电是吧？它省啊，哎呀。
1: 在自己家充电不跟你说了吗？90块钱跑1000公里，
0: 我忘了，我之前算过，我记不清了，好像合几分钱1公里才。
1: 90块钱，90元钱跑1000公里，就是咱听众在家
0: 那是
1: 算
0: 不是
1: 的。
0: 算几分钱一公里啊？
1: 那我不知
0: 不
1: 道
0: 到
1: 啊，
0: 一
1: 人家
0: 毛。
1: 说我大概就90、80、10块钱能跑1000公里，就在家充电。
0: 咱得没拿计算器这个数
1: 你
0: 学这
1: 这
0: 一块
1: 计算器这一块头的你也整不明白。
0: 的。那你像我刚才讲嘛，你要按照你像。我出去游玩这个时候哈，有一些这个地段，一些景区周边不得也有充电桩，但是你停车是停车的费用，充电是充电的费用。
1: 那
0: 就算
1: 两
0: 他
1: 块
0: 不
1: 多，
0: 收你停车的费用的情况下，他还有什么呢？就是说你占人家这个充电不可以，你
1: 嗯，
0: 充满了你必须走，你要不走的话还产生额外的费
1: 就
0: 用。
1: 算来算去，好像还挺
0: 对
1: 不便
0: 你
1: 宜。
0: 算来算去加一加的话也不便宜，他这个分地区你像。我去了个地区啊，去是哪儿咱就不说了
1: 为
0: 哈，
1: 啥呀？
0: 为啥？还为什么？什么叫为什
1: 为
0: 么？
1: 啥不说
0: 啊，这个为啥不说？不
1: 呀？啊。
0: 说就不说了呗。就是我就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说我去了一个城市，哎呀，满县会去，这个不错，这个是真好，哎，哪哪都好啊。这个说话我听他们说话我就开心，因为我觉得他们说话就像说相声，
1: 再往上扬
0: 是
1: 啊，
0: 吧？是吧？
1: 言传啊，
0: 那倒不是这个啊，这他们说话就像说相声一样，然后当时入住酒店的时候，酒店内部停车场已经满了，满了。他说："你这样说，那个说你上那个沿街的路边去停，那有停车位，有划线的停车位，啊，当时好像是收费的，啊，是一个晚上几点到几点到早上8点是多少钱？超过了8点之后应该是6块钱1小时。
1: 嗯，嗯。
0: 哎，我说这个是不是？"
1: 结果是你停了是没停啊？
0: 停，那得停啊！你不停，你没有地方停啊。
1: 花了多少钱呢？
0: 花了40-50块钱吧，
1: 40、50块钱，
0: 啊，就是按照像咱们正常的沿街的这种停车位，划线的这种停车位，
1: 那你想说啥呀？到底在哪个城市
0: 哪个城市咱就不说了。那包括这个，你
1: 啊？
0: 去充电站
1: 就
0: 充
1: 是，
0: 电，分不同城市，
1: 哎呀。
0: 价位也不一样。
1: 对，就不一样啊，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在城市，咱市区内开还是比较省的啊。对，没有问题。行吧，那个是不是天津啊？哎呀，他还能跑那么老远
0: 哎，
1: 吗？
0: 差不多不是哪儿
1: 啊，
0: 呢？
1: 这
0: 咱
1: 河
0: 们那
1: 北呀，
0: 包子一啥的吗？
1: 啊，对对对啊。行了，那个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车的事儿啊。大家如果要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这个水这个烟车了啊，或者是怎么我也变味儿了呢？这个涉水了啊，车辆涉水了，那么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然后他帮大家来解决这个涉水车辆的问题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这个严大夫没在家，这换油的活动也依旧在进行当中啊，还是享受200，哎，那还是299吗？那个机油现在？
0: 换了机油，也是壳牌全合成啊，这个叫壳牌的方程式全合成壳牌机油，
1: 方程式全合成，
0: 对对对，然后是299，然后免工时，送三滤，对，
1: 方程式的
0: 四升全合成壳牌机油，
1: 也是
0: 一万
1: 全合
0: 公里
1: 成，
0: 换的，
1: 也是
0: 对，
1: 全合成的是
0: 一万
1: 吧？
0: 公里换的，对，
1: 嗯，原来那个不是吗？方程式原来也是，
0: 原来那个不是方程式，原来那个叫锐境
1: 啊，锐境，
0: 对。
1: 对。
0: 由于这个价格。

0: 这个壳牌这个整体价格都上调了，而且它调不是一次了，调了好多次，调的我扛不住了，
1: 就心力憔悴了啊。
0: 然后呢，我又找到了这个厂家
1: 代理商，
0: 又对又去谈了一盘，然后又单拿了一款油
1: 就是
0: 来，也是壳牌全合成为大家来做活动。
1: 就是针对咱们这个咱车友的这个价格是不是299？
0: 是的，
1: 行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换全合成的壳牌机油，找严大夫啊，299，然后呢送三滤啊，4升机油基本上就够了啊，加他微信报名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微信啊，13604514456。盘品人生，他说这 high four 和 high four 没有太弄明白啥区别呀啊。这 HiFour 系列的，刚才我不说了个 T 又 Z 吗？他整不明白啥意思。
2: HiFour 一共是三大系列，HiFour 是整个长城插混四驱平台的一个总称。在这个插混技术下，有这个技术群啊，里面分三类，第一是城市型，就 HiFour
1: 越野型
2: HI 四儿，对吧？
1: 对，
2: 像什么骁龙，猛龙，
1: 对，
2: H10，这都是 HiFour 平台，就城市型的承载车身。HiFour T 呢，就是硬派越野非承载车身，它是机械耦合四驱，就是带传动轴带差速器。它其实严格上意义讲还属于油改电，属于硬派越野燃油车改成了新能源。只不过它的底盘除了四驱传动系统以外，其他东西都重新布置了。
1: 明白了，就也不太算是，我觉得。
2: 对，就属于
1: 油改电。
2: 它因为它的运行机制偏燃油车。
1: 对。
2: 它偏燃油，因为它的四驱模式
1: 是带传动轴的，
2: 是机械的嘛？
1: 啊、
2: 对，
1: 嗯，
2: 这个是比较适合高强度或者经常，愿意玩越野的人去买这个车。它的缺点就是电池比较小，因为电池只能放到后桥上面，那个地方空间很小，放不了大电池，续航解决不了，不可能太长。这第一，第二，它的亏电油耗比较高，因为这套传动系统。再加传动系统的这运行机制，决定它亏电状态下油耗就稍微差一点。
1: 就硬派越野车，
2: 就是让你玩的。但你说我偶尔爱玩，但是我还得过日子。你看 HiFour Z 也是非承载车身，但是它是解耦四驱，没有这套耦合的传动机构，
1: 不是机械的了。
2: 对，它的四驱靠着前后桥双电机和去实现这个四驱。它亏电的时候，汽油机介入的时候，就是混合动力偏强，就是电多油少，所以比较省。而且它的电池。就跟其他的这个新能源一样，挂在了底盘前后轴的正中间，所以它续航会稍微大一点。它就是比较纯的新能源平台的硬派越野 SUV， 只不过它的极限越野能力和高强的越野能力不如 HiFour T。
1: 因为 T 是什么？它都是机械素质加在一起的。
2: 对对。
1: 啊 ，Z 是什么呢 ？Z 是就是电子元素多一些，
2: 多一些。只不过它这个底盘结构还是非承载。
1: 对。所以这个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那大家如果要是买车的话，其实我跟大家讲，就买 Z 就完事儿了。
2: 这么说，哲老师啊，
1: 不用
2: 严大夫买 HiFour T， 不是哲老师买 HiFour T， 你买 HiFour Z， 我纯过日子，我就买 HiFour，
1: 这啥也不用，
2: 对不对？
1: 市区带个步挺好，那个十就是 HiFour，
2: 对
1: 对，十就是 HiFour， 你也不用管它是啥，后面没有，就是 HiFour 插混的一个车型，看似方方正正，就是挺有那个范儿的啊，但是它实际上，那你这。我没发现谁买这玩意儿，这真是出去咣咣咣干越野去啊、玩沙子的反正是，也有少，所以这个都明白了，清晰了。大家这个一说，大家可能更多咱们车友也都清晰了啊，也都明了了啊。对，长城系列就是这个 HiFour 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说啊。有不明白的，你可以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哎呀，我丈母娘家就是锦州的啊，这小哲这两句话锦州话还算可以，有点当地的味道哈。不行，我
0: 你锦州的，
1: 我哪不都多、啊，我都会说。
0: 你吃没呢？
1: 你干啥？你别一会儿带跑偏了啊！
2: 你这样式，哲老师那直播
0: 是吧？
2: 他不识别，他罚不了。
0: 开啥车来的？
1: 一会儿再跑偏了啊！
0: 吃完带走呗。
2: 续航咋样啊？
0: 续航差点意思。
1: 就是我往大连开啊，也是听那个电台，一个情感类的节目，然后就是我就听那个，我就全车人都笑了啊。就他用那个方言说
0: 啊，
1: 我想知道怎么个事儿啊？
0: 怎事儿啊？
1: 就是一个，特别是一个女士啊，她就说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学不了那个，给我乐的。我媳妇说那个你上节目能这么说，我不能。 我想说不出来。

0: 来吧，跟大家来说这个好吃的啊。
1: 好吃的在屏幕这儿呢。
0: 上周啊，对，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能看到这好吃的啊，到底有多好吃。这个哈盐有机黏玉米啊，这个第二波活动了啊，上一波是上周的上周啊，对，然后呢，这回来又来了一波，第二波了啊。上一轮的这个团购活动呢，收获了很多听友的好评啊，有中午取的、下午取的啊，我们都给大家发信息了。还有这个车友在问还能不能再团一点了，那么这次再给大家来第二波啊。有的听友反馈说玉米是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啊。咱们这个925听友啊，听这个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啊，这个哈盐有机黏玉米啊，种植基地是925玉米团购活动这个第二波来了啊。那么这次的团购呢是白玉米啊，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啊，每一穗儿玉米这个饱满紧实，咬下去都是这个香甜爆汁的啊，而且自带这个醇厚的那种玉米的香气，全程无农药，全程无农药，全程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啊。这次只有100份，只有100份报完截止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订的话，你就打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还是啊，这周末8月14号啊，周五啊，8月14号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啊，11点以后取，因为早上起来拜掉啊，然后上午给送来啊，咱们直接就能吃到当天这个最新鲜的啊，这个白玉米啊，也是黏玉米，30穗一份啊。还是78块钱啊，还是78块钱，30穗啊，78块钱。团购电话87997337，82119002，82119002。那个什么黄玉米、白玉米的区别，单独吃基本吃不出差别啊，放到一起一比较，黄色的软糯，白玉米呢这个更加的香甜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想订的话，你就打82119002，82119002，各位好啊，吉利银河 M7 值得购买吗？啊，讲解一下吉利银河 M7 啊。
2: 值得购买，这个是吉利的这个千里浩瀚架构，这个架构很先进，可以，而且吉利的汽油机也不错，三电做的也很好，我觉得可以买，因为上一代 L7 就证明了很成功，这一代是全新换代，可以看作是 L7 的接棒。
0: 嗯，
2: 我觉得可以买，无非现在它的价格刚上市时间不久，优惠幅度有点小。我认为它现在就是价格有点高，因为吉利银河它无论 A 网 B 网，包括极客领克，就是吉利这四个新能源系列啊，它的溢价比较严重，就品牌溢价比较严重，大家可以观望观望。你现在着啥急啊？再有俩月，经销商就急了。
0: 对
2: 啊，
0: 别着急，真事儿，再有俩月，它天都塌了，有些经销商。
2: 是啊，而且每年12月底基本上都是经销商这个优惠幅度比较大的时候。要冲量嘛，而且银河呢它都是这个个人投资的，所以说它一定会在年底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不着急用车的等一等，如果说哎我现在就想换，
0: 那你买呗
2: 啊，你就现在就买银河 M7 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买。
0: 看
2: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星光 L 和银河 L7， 真有听众想买，无论有没有置换，你都联系节目，这个关系我们都比较熟，能帮大家
0: 啊。对哈，我忘了这事儿了啊。对，你们要买品味人生啊，对，买一支10，还有是这是人生就这样，还有谁来？我什么来着？买那星光啊？对，你们加微信啊，你们加微信，然后呢，我这个线下给大家做这个对接啊，就你们先去谈价格都行啊，然后最后我们再帮你找补也可以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 ，A B C D 的 A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号啊。对，你直接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 然后呢，买新车方面的事需要小哲啊，需要博文帮你们砍砍价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置换方面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啊，我们来沟通啊。包括我们想卖车，想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咱听友的一些车型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先看车，然后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分享啊 ，AWFM925 啊，那个这位叫人生就这样品牌人生，哎，你俩这名儿 啊，然后这叫我啊，都可以啊，加这个微信号啊，都加这个微信号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0:5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包含了什么补考费呀、通勤车呀、报名费呀等等一系列的费用啊，就是一票全含的1980啊。大家如果要想报名啊，想学车，你就直接的加微信，然后还有这个检车检证的事儿啊，检车也是这个这个叫内部价格啊，行业价。啊、哦，给大家啊，所以这个想了解，你们就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这个严大夫要回归了啊，大咖波也成功的到犯闭眼的时候了，我突然间想起这两天还好啊，这两天我感觉还好。对大家呢，这个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呀啊，或者是这个想评估二手车呀，你就找博文就行了。严大夫呢，每天都会在这个直播间，也会到店里面为大家进行服务啊。那么大家有这个车辆的事儿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你可以加俩他俩的微信啊，严双微信是13604514456。来，你说一下，咱说一下活动吧啊，也到结尾了，说个活动吧。
1: 哎现在呢，就是店里边呢。有这个贴玻璃膜和车衣的这个活动，有一款呢车衣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2980，质保5年，然后是央企质保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玻璃膜啊，这个全车的玻璃膜呢，国产的高个热的话呢是698，对，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美国亚龙的也是纯进口的，也是央企质保的，质保8年的。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是1720。
0: 1720。
1: 对，如果要是有想贴一款好的防晒的隔热膜或者是想贴一个好的这个车衣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啊，想贴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车衣啊，品质高一点的，价格还不贵的啊，那就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我们不参与这个车衣的卷啊，但是呢，参与车衣的品质啊，咱们可以有一些对比，包括用几年的质保啊。包括这个车衣的一些问题啊，很多咱们车友就贴了那个啊，现在已经到沈阳了，那个那会儿啊，700几那个啊，到沈阳了，
1: 到沈阳了。
0: 对，那天那个沈阳的朋友打电话，你们哈尔滨的，这来700多来了啊，这个我也了解了一些，所以咱贴点好车衣吧啊，我跟大家讲，那一分钱一分货，到什么时候都是啊，
1: 到沈阳了，
0: 对，到沈阳了。想贴车衣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什么新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中午11:00到13:00，爱心陪您一起度过这美妙的午休时刻。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8月9号15:55，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师生踏上了 Y4044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今年以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了积极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建立协调联络机制，深入走访市场调研需求，筹备车体，优化运行时间，已经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暑期旅游升温之际，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警力深入全市重点景区，聚焦隐患排查、安全宣传、便民服务三大核心环节，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民警针对沿江涉水、近郊登山、露营等热门景区，开展了闭环式隐患整改，把防溺水、登山避险、涉旅反诈等安全课堂搬进景区，同时在警务站配齐了便民物资，联动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游客求助，为八方来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滨城游玩环境。

近期东北超哈尔滨主赛场赛事开赛以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动属地部门，聚焦餐饮住宿、特种设备、文旅商户等关键点位，开展全链条闭环监管，同时开通12315绿色通道，优化商事登记服务，全方位护航赛事期间市场秩序平稳有序。日前，冰雪大世界杯2026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圆满收官，历时七天，24支队伍历经68场对决，决出了少年组、成年组各大奖项。赛事为本土篮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冰城全民健身热潮升温。8月9号，2026哈尔滨市第三届消夏体育夜市在松北区融创茂圆满落幕。两天里，3000余名市民带来了57场精品延展，打开了初级运动体验、便民服务、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文体生态。历经3年迭代升级，这项活动已经成为了哈尔滨夏日群众体育标志性 IP， 为城市夜经济与全民健身事业持续注入新动能。8月9号，电影双周社区露天展映活动走进哈尔滨群力新区城北区广场，放映本土经典老片《千万不要忘记》。这部全程在哈尔滨取景，讲述上世纪60年代国营工厂生产的生活的影片，也吸引了众多居民提前等候观看。在家门口的晚风里，沉浸式感受老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让邻里间的烟火气与怀旧情怀在荧幕下悄然升温。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上都有朋友在跟爱心打招呼。那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在8月9号，在太阳岛上观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交响音乐会现场，真的是妥妥的回忆杀呀。时光呢回溯到了1982年，一部划时代的功夫巨制《少林寺》横空出世，不仅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功夫热潮，也是更是为一代人心中的不可磨灭的武侠启蒙了。那除了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拳拳到肉的真实武打，影片当中那首清新脱俗的插曲《牧羊曲》更是以空灵悠远的意境让人陶醉其中，回味无穷。当晚，《牧羊曲》原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携手青年歌唱家王庆辉同台献唱，熟悉的旋律流淌而出，猝不及防的击中人心。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
1: 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免费看成龙的一个活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携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同步启幕。哈东万达影城作为展映影城，承接了多轮经典佳片公益展映活动。槟城市民观影反应强烈，线上预约通道已经开放，便快速约满。现场线下咨询也是络绎不绝，大批影迷奔赴这一场专属于哈尔滨的光影盛会。那本次活动开放了扫码免费招募通道，8月6号到12号放映《桥》《赵一曼》《悬崖之上》等以哈尔滨为背景的经典影片，以及成龙的动作电影代表作《警察故事3》《新警察故事》，广大影迷可以扫码报名参与。哈东万达影城为迎接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影城大堂落地丰富的粉丝打卡活动，设置了经典的武打动作挑战、打卡、集章等互动的环节，让影迷近距离地感受动作电影的魅力，进一步拉近电影与观众的距离。影城依托专业的放映设备、舒适的观影环境与贴心的服务，全力保障展映效果，精准传递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那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史诗巨作《奥德赛》在进行超前点映。哈东万达影城凭借着全国商业体最大的 IMAX 影幕，细腻逼真的画面也吸引了大批的外地观众跨城观影。影城也是紧急加开了超前点映场次，而这些外地观众也被电影周的公益展映吸引，他们慕名而来的成龙影迷和他们纷纷为哈尔滨的文化活动点赞。那影城为了推动电影加文旅的互动，还为跨省观影的顾客提供了观影优惠，凭借省外身份证到店就可以44.9元观看 IMAX 影片，希望以光影为纽带，助力电影双周火爆出圈，为哈尔滨文旅注入新的温度和生活。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FM 92.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9号在哈尔滨参加2026年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哈尔滨站男女 U12的58名小运动员，他们也迎来了一场特殊的精神充电。他们走进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在技战术的训练之余，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黑土地红色文化洗礼。纪念馆内，小运动员们通过珍贵的历史文物与逼真的场景复原，重温了白山黑水间那段烽火岁月。在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烈的遗物与事迹展板前，冰球少年们驻足凝视，深刻感悟着革命先辈在极端艰苦环境之下所展现出的那些坚韧不拔与国家情怀。活动结束之后，小将们纷纷表示，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东北抗联精神与冰球运动所倡导的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一脉相承。此次参观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溯，也更是一次信念的锤炼，激励大家在未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以更坚定的意志守规矩、练本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中国冰球的崛起和腾飞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次训练营由中国冰球协会主办，自8月5号开营以来，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山西、广东、湖北、新疆等8个省区市的58名 U12 冰球精英在冰场上展开了高强度系统化的集训。训练营不仅注重冰上滑行技术、攻守配合以及3-on-3等国际前沿训练模式的实战打磨，也更将立德树人贯穿始终。通过组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日常的训练生活，引导青少年运动员在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树立爱国、报国、为国争光的远大志向。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9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哈尔滨市第三届消夏体育夜市暨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展演在松北区融创贸广场落下帷幕。2天时间，57项精品节目，3650位市民参演。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火热氛围当中，今年的消夏体育夜市为哈尔滨市民奉上了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盛宴。从2024年初次试水，到2025年文旅融合，再到2026年全面升级，三届消夏体育夜市步步进阶，已然成为了哈尔滨夏日群众体育的标志性 IP， 为城市夜经济与全民健身事业注入了新动能。三届活动一路走来，消夏体育夜市始终围绕着大众参与、专业引领持续迭代，体态和体验形态不断丰富。相较往届，本届活动展演密度更高，项目分类更清晰，专业度更强，为市民呈现了多场专项化的全民健身成果展示平台。三届消夏体育夜市的演进，不仅是场景与内容的升级，也更是品牌价值的持续深化。它承载的意义也在不断的丰富当中。业内人士表示，消夏体育夜市的持续打磨与迭代，不仅为滨城夜市增添了运动的活力，也更为哈尔滨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复制和借鉴的实践样本。未来这一夏日体育 IP 还将持续换新，为擦亮哈尔滨的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名片注入更持久的群众体育动能。

有事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这儿呢，爱心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上一轮咱哈研有机玉米的团购活动，我们收获了很多听友的好评。那么有的中午取走，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说，哎呦，能不能再团点啊？有的听友反馈说，这玉米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那么正在收听咱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九二五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又来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团购的是白玉米，那同样也是无公害种植，每一穗玉米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儿，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的原汁原味好味道。那么这次只有100份报完即止，纸箱包装不管是送人还是咱自留都很适合，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程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咱满屋都是玉米香，早餐、加餐、代餐都是非常适合的，老人孩子都能吃。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了回馈听众的一路支持，那么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团购，30穗一份，不要158，不要128，不要98啊，咱九二五听友只要78元。团购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记好了，我们只有100份，30穗一份，一份78元，快来感受这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那黄玉米和白玉米有什么区别呢？那今天爱心就来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其实单独吃基本上是吃不出差别的，如果说放一起比较的话，黄色的就会软糯香，那么白玉米在黄玉米的基础之上呢，略微多了一丝什么，略微多了一丝清甜。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来这个团购的白玉米啊，有机哈研有机黏玉米的白玉米。记好了，我们团购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是在这个周五，也就是14号的时候，8月14号周五11点以后，在华山路1号925门市来自取一份78元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名额非常有限，100份啊，说订就订完了。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有一位听友自己一下子订了6份，说上次特别好吃，所以说可能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吧。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忘记什么是两小才。转眼冬至那天，飞雪漫天，留不下的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最近啊，太阳岛风景区也是新增了一处观光游览的设施。三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观光车也正式上线投入使用了，为市民和游客游园观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便捷方式，丰富景区游览体验。那这一次投用的观光小火车共是配备了三款配色车型，分别是红黄色配色、绿黄色和白黄色配色。那车辆采用了复古童趣的车头造型，车身呢配备了清新明快的红蓝红黄色，风格非常热烈，那黄绿色是很清爽的治愈的，另外白黄色就有一点简约雅致的感觉了。车辆行驶在绿树映艳的太阳岛环岛道路上，穿梭在林间花海还有江畔区域，这个视觉的氛围感是非常非常强的，也成为了景区新进的打卡景观，非常适合亲子出游、结伴游玩拍照。那这次上新的彩色观光小火车专属运行太阳岛外环游览路线，由于太阳岛外环景观区域开阔，全程徒步游览的话体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那观光小火车就有效地解决了长途步行疲惫的问题。车辆车窗通透开阔，行驶过程当中，松鼠岛、鹿苑、太阳瀑、东北抗联园等等外环主要景观文化节点依次呈现，游客可以乘车慢速观景，沉浸式欣赏夏末初秋太阳岛的绿意与江畔风光。那按照景区运营规定，这个小火车观光车仅对外环线路开放搭乘，单人标准票价25元，全线串联太阳岛外环主要文化建筑及特色景观，游客可以按照需求来购票乘车，轻松一站式打卡沿途全部的景观点位，实现轻松游园慢景来观赏江景的一个体验和游览。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爱心。那么我们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您有事儿想要帮忙，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槟城市场监管护航东北超市场秩序的一个事儿。那么自从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主赛场赛事开赛以来，市场监管局联动属

地监管部门紧盯餐饮、住宿、特种设备、文旅商户等等关键点位，全方位护航赛事市场秩序。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对赛事定点保障、宾馆周边餐饮商户以及场馆周边食品摊贩开展的巡查检查与备案管理，实时定点的定岗驻守、责任到人、全程闭环监管，确保食品安全零事故。同时，以赛场周边宾馆、酒店、餐饮场所、电梯为重点，检查维护质保质量以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落实情况，动态消除隐患。赛事期间，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平稳无事故。那么，价格监管方面，发布价格风险提示，严厉打击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围绕周边商铺、文创门店等等重点主体，规范商标使用，严控专利侵权，筑牢赛事品牌保护屏障。广告监管方面，重点排查虚假宣传、烟草广告以及赛事 IP 违规使用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不合规的行为。消费维权方面，开通了12315涉赛投诉专用通道，实行优先接诉、现场调处闭环模式。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专项优化赛事全链条、赛事登记保障服务，简化标准流程，压缩办事时限，持续提升登记便利化水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北京时间12:03，爱心在这陪伴着大家度过美妙的中午休息的时刻。当然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我们的帮忙，生活当中您遇到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记好，我们的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821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8月9号15:55，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师生踏上了 Y4044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今年以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积极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建立联络机制，深入走访市场调研需求，筹备车体，优化运行时间，已经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那么在暑期旅游升温之际，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警力，深入全市重点景区，聚焦隐患排查、安全宣传、便民服务三大核心闭环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民警针对江堰涉水、近郊登山、露营等热门场景，开展了闭环式隐患整改，把防溺水、登山避险、涉旅反诈等等安全课堂搬进景区。同时在警务站配齐了便民物资，联动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游客求助，为八方来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滨城游玩环境。在近日哈尔滨电影双周举办期间，全市文旅交通各保障单位协同联动，以精细化服务护航八方宾客。马迭尔文旅集团牵头统筹全链条保障工作，省机场集团参照高标准开设嘉宾专属绿色通道，南航精准调配运力完成参会人员的出行保障，还推出了机票加景区等多元文旅产品，打造跟着电影周游冰城的特色场景，将盛会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消费活力。近日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赛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显著上升，哈尔滨市交管部门结合实际路况，落实分区分级管控模式，通过远程分流、定点值守、全域巡查等举措，保障应急通道全程通畅。同时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巡检，在兼顾赛事通行保障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城市日常通勤的影响，全力护航赛事期间道路安全有序。近期东北超在哈尔滨主赛场赛事开赛以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动属地部门，聚焦餐饮住宅、特种设备、文旅商户等关键点位，开展了全链条闭环监管，同时开通12315绿色通道，优化商事登记服务，全方位护航赛事期间市场秩序平稳有序。日前冰雪大世界杯2026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圆满收官，历时7天，24支队伍经历了68场对决，决出少年组、成年组各大奖项。赛事为本土篮球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冰城全民健身的热潮升温。8月9号，电影双周社区露天展映活动走进哈尔滨群力新区城北区广场，放映本土经典老片《千万不要忘记》。这部全程在哈尔滨取景，讲述上世纪60年代国营工厂生活的影片，吸引了众多居民提前等候观看。在家门口的晚风里，沉浸式感受老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让邻里间的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秋高气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林里我们去纳凉的好去处啊。那刚刚也是说了，咱们太阳岛有了三色观光的小火车，目前已经成为了新晋的打卡网红的地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帽儿山。帽儿山呢也是一个在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适合去的一个风景区，因为我们立秋嘛已经到来了，我们冰城也是开启了凉爽的空调模式，不少游客来到帽儿山风景区山林纳凉，躲进绿意盎然的山野之间，那山林间清风徐徐，体感也是非常舒适宜人的。大家登高赏景，打卡趣味游乐项目，观赏精彩的国风演绎，在青山绿树之间休闲嬉戏。这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让山林度假也成为了夏日出行的最优选。乘客沉浸式地感受了惬意舒适的夏日时光。帽儿山把自然山水跟特色文旅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了避暑休闲的好去处，也成为了哈尔滨周边夏日度假的一个热门打卡。

地。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假期啊，当然现在是暑期，还有一些朋友家里的这个孩子啊，可能是周六周日是有时间的，或者是说也孩子更小一点，那么家长是周六周末有时间的，你不妨去一下很近的啊，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帽儿山去玩一玩，也是很好的一个感受。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件槟城公安连解三起燃煤集的事儿。近日，交管南岗大队接到太阳岛优户养老护理中心工作人员报警，说院内一名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了。那么接警之后，南岗大队分指指挥中心立即跟派出所取得联系，协同开展查找工作。那么南岗分指挥中心也是迅速调集了辖区中队执勤警力展开搜索，同时安排视频考核员调取周边十余处公共视频设备，逐一排查老人的活动轨迹。通过视频信息与路面警力联动排查，最终在争议路与核心路附近发现了老人踪迹。执行警力随即前往现场，配合派出所民警成功找到老人。几天之后，太阳岛优户养老护理院负责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前往交管南岗大队送来锦旗，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那么最近，交管南岗大队京哈公路中队警力在执勤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名白发老人独自徘徊，行走速度较慢，执勤人员随即上前将老人搀扶到路边安全区域询问情况。那么经过沟通了解，老人今年89岁了，清晨独自外出之后迷失方向，无法准确地说出家庭住址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只能说出自己的姓名。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执勤警力决定将老人护送回中队队部。民警为老人提供温水，同时将相关情况上报。通过系统查询，对比老人的身份信息，经过多方核实之后，成功联系到家属。最近，交管道里大队警力在日常巡逻过程当中接到了一名女士的求助，说她丈夫突发疾病，原计划搭乘出租车前往医院，但是由于处于高峰时段，难以叫到车辆。执勤民警协助家属搀扶患者登上执勤警车，开启警灯警报，前往一大医院紧急急诊科。事发的时候正值晚高峰，途经区域车流量较大，路面通行缓慢。执勤民警立即与南岗大队指挥中心取得联系，说明相关情况。在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之下，沿线各岗执勤警力联合配合疏导交通，保障车辆优先通行。最终，警车顺利抵达医院急诊科，为患者及时接受治疗争取了时间。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暖人心的事儿并不止这一件，我们再来关注一个3岁幼童独自走出家门溜进地铁，给家长吓坏了的一件事儿啊。那8月5号，道里区群力新城中心中区内，一名3岁的幼童趁家长不备，一路走出小区进入地铁，所幸怡爱城市服务权属企业怡爱美生活物业团队快速响应，仅用30分钟就将孩子平安寻回。那根据园区监控记录，当天11点46分，这名幼童从家中悄悄地走了出去，独自乘坐电梯下楼。对于这件事儿，家长并没有察觉，直到12点15分，业主肖先生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在园区里自行搜索无果之后，他拨通了管家的电话。那接到求助之后，管家第一时间安抚了肖先生的情绪，并且同步把情况上报项目。12点20分，项目紧急寻人正式启动，秩序队长也现场统筹分配，全员立即投入到搜寻当中。那一部分工作人员依然是留守监控室，逐帧回看录像，梳理轨迹，另一部分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对园区的楼栋单元出入口、绿化带等等所有的区域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那通过监控溯源，物业团队很快就摸清了孩子的行走路线。幼童独自走出单元楼，穿过园区广场，从小区超市后门离开园区，沿着群力第二大道往体育公园地铁站方向走了。 12:30确认孩子已经离开园区之后，那么所有的人立即陪着孩子的父亲外出，沿着主干道沿街商铺和路口展开了外延搜寻。搜寻队伍沿着轨迹赶到体育公园地铁站，从站内工作人员处得知，他们在12:20就发现了这名独自逗留的幼童，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安排了专人全程陪护。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在场所有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那么后来呢，找到孩子之后，家长，也就是说这个业主啊，也是给物业公司写出了一封诚意满满的表扬信。12:50，距离业主拨打求助电话刚刚过去30分钟，走失的幼童就被成功找到。事后，那肖先生这一封诚意满满的感谢信，也让物业公司的所有人感受到非常的暖心。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在家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低龄孩童，一定要守牢自己家庭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8: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8月8号，随着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南岗区也是掀起了一场全民参与、全龄段覆盖的体育热潮。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统筹部署，多点联动，把专业性的冰雪运动体验跟社区化的普惠健身服务深度融合，把体育惠民大礼包真真切切地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活动当天，哈西 3A 冰上运动中心和

人才冰上中心湘江公园气模馆内一片清凉欢腾。作为反季冰雪运动的主阵地，两大冰场同步举办公益开放体验活动，把冰天雪地的畅快带到了市民的身边。在哈西 3A 冰上运动中心全天免费开放的政策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市民，场馆实行免预约、实名登记、零消费门槛的贴心服务模式，并且科学设置了青少年专场与大众专场，有效地分流人群。花样滑冰区经营的冰面上，青少年们在公益教练的基础教学下蹒跚起步，护具免费租赁服务为初学者解除了后顾之忧。速度滑冰区域专业教练正在进行滑行指导，结合简易体质检测，向冰迷们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冰球项目体验区更是热闹非凡，全套专业设备免费提供，让许多第一次接触冰球运动的孩子在趣味入门和基础对抗当中圆了冰上勇士梦。那为了确保体验安全有序，场馆提前完成了冰面、消防以及用电设施的全面体检，并且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活动期间，管理员、安全员、专业教练员定岗定责，常态化修冰作业，保障了冰面如镜。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场馆为老人、残障人士以及优抚军人开辟了优先入场通道，配套的更衣室、热水供应和护具租赁等服务详细入微。炫冰炫彩冰上中心作为南岗区冰雪运动推广的又一重要阵地，面向全龄段市民开放。从零基础市民的冰上漫步尝试，到发烧友之间的切磋交流，再到常态化的群众赛事与青少年冰雪培训，这里正在不断地打通冰雪运动普及的最后一公里，让市民在畅享滑冰乐趣的同时，锻炼平衡能力，增强心肺功能，有效地释放生活与工作压力。活动现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程彦波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明星。针对中老年群体高发的颈椎、腰椎损伤问题，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防护知识，厘清了越练越伤的运动误区，牢固树立了量力而行、安全第一的科学健身理念。在引领行动志愿服务倡导环节当中，老年人们纷纷响应，争做文明健身的倡导者与和谐邻里的践行者。理论宣讲之后，实操锻炼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在指导员的示范引领之下，到场的中老年居民和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练习八段锦与大众健身操。指导员分段示范，手把手纠正动作，充分适配老年群体的身体耐受程度。场边志愿者们细心做好队伍组织、秩序维护与健康观察，确保每一个的动作都安全平稳。健身科普与实操演练的有机结合，让科学健身变得触手可及。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那么不管是有路况要分享，问题要咨询，还是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4518211900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002、87997337。那我们来说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你不知道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好朋友们，人呢一旦是过了40岁，体重就开始有点不受控制的悄悄上涨了呢？很多人认为，哎呀，体重秤上那点儿涨啊跌呀、啊，哎，这个一会儿涨了一会儿跌了，有点焦虑了。说我年轻时候很瘦啊，那我怎么岁数大了开始发福了呢？哎，先别急，这有可能是身体保护你的长寿信号。最近越来越多的权威研究发现，适度微胖的老年人其实更长寿，所以你不要再纠结了，适度的微胖或许才是中年之后真正的长寿法宝。2026年7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老年人群当中，适度微胖反而与更低的全因死亡率相关，更有利于长寿，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这种保护效应更为突出。那么这个微胖到底是多胖呢？这个 BMI 指数是24到30之间都是可以的。那么研究指出，过度肥胖、过多脂肪堆积固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加速衰老进程，缩短寿命。然而极端消瘦同样与高死亡率密切相关，脂肪过少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乃至早衰综合症。过胖过瘦似乎都通向短寿的终点。那研究发现，那些微胖的老人或许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拥有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是更有利于长寿的。那么这提示适度的脂肪累积，健康脂肪可能对长寿具有保护的意义。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在《细胞报告医学》发表了一项覆盖16.6万国人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40岁之后体重的长寿黄金点。男性的 BMI 指数26.3，腰围88厘米，臀腰比0.90；那女性 BMI 指数是25.4，腰围83厘米，腰臀比0.85。那 BMI 指数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啊，是公斤数，用我们的公斤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比如说我1米7，我就1.7的平方啊，那我1米68，我就1.68的平方，我1米8就1.8的平方，一除就可以了，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体重是千克，身高是米。那么这套数字明显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体重，恰恰正好是落在微胖区间，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就更宽松了。研究指出，这个年龄段当中 BMI 腰围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是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那需要注意的是，我国2025年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脂指数适宜范围与体重管理标准也建议，80岁以上的老人 BMI 保持在22到26.9是更为适宜的。那需要注意的是，可以适度的微胖，但是要严格的控制腰围。那腰围什么？腰围反映的是内脏脂肪，仍然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这才是兼顾长寿与健康的底线。那为什么说微胖的中老年人才是长寿的候选人呢？很多人认为说，哎呀，千金难买老来瘦，我老了越瘦越精神。但是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高龄肥胖悖论，适度超重反而能给老年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身上那点肉啊，关键时候是能够派上用场的。首先第一个，脂肪是身体的能量储备库，生病啊、感染啊、手术啊，或者是应激状态之下，身体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支撑。 消瘦的老人储备不足，更容易病情加重，恢复缓慢。那么第二个，肌肉是防跌倒的支撑盾，肌肉是能够维持平衡，支撑骨骼，皮下脂肪也能够缓冲撞击。消瘦老人肌少症风险高，跌倒和髋部骨折率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三，体重是免疫力的风向标，体重快速下降，往往暗示营养不良、消化功能下降、慢性炎症或者是隐匿疾病，是健康恶化的重要一个警示的信号。那么第四，微胖是抗疾病的缓冲垫。2023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一项针对于住院老年人的研究发现，BMI 在25到29.9的微胖老人，身体功能状态更好，更能够耐受重大疾病所带来的消耗。那么第五，适度胖是抗癌的加分项。2025年癌症期刊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相比于正常体重的患者，就是 BMI 在20到24.9之间的，5年死亡风险率降低了30%。那么在肺癌、乳腺癌、肠道这个胃肠道癌的表现当中，均表现出了生存优势。那么说到底，这个肉啊，是不是白长的？关键时候是真的能够续命的。那么低体重老人啊 ，BMI 小于22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增加肌肉，重视锻炼力量。建议平常多吃黄金三宝，也就是鸡蛋、牛奶、酸奶、瘦肉、鱼虾、豆制品啊，这个你是要在生活当中常吃的。那么三餐两点，多少量多餐，上午加点坚果，睡前加点酸奶呀，或者吃点鸡蛋糕啊，都是行的。那么食物要以软、烂、细、暖为主，以炖、蒸、煮、烩为主，避开油炸呀、生硬啊这些食物。那么少喝一些清汤的白粥，而且喝粥养胃，这都是悖论啊！少吃那些，多吃一些有料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粥的话，喝点这个皮蛋瘦肉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都是行的。那么我们锻炼的话，怎么锻炼呢？抓握，哎，握弹力球啊，这个握矿泉水瓶。每天2组，每组10到15次。那下肢力量，我们要多锻炼。比如说，我们可以靠墙静蹲呐、啊，坐姿抬腿呀、啊，扶椅踮脚啊，增强腿部力量，防止跌倒。另外，每一天15到20分钟慢走，哎，这个慢走也是非常温和的，不疲劳也不气喘。那么，如果你的 BMI 指数是在22到26.9之间的，那你就可以多吃点儿粗粮啊，粗粮细粮各一半，比如说这个白米白面搭配一些燕麦小米呀、玉米杂豆啊，每天这个蛋白都要有，鱼呀、禽类呀、瘦肉啊、蛋呐、奶呀、大豆啊交替着吃，蔬菜1斤，水果适量，就是每一天你要吃1斤的蔬菜，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那每天的油一定要小于25克，盐是小于5克的，少吃那些腌制品和酱料。我们可以步行30分钟。就是能说话不大喘气为宜，这是我们的速度的一个要求。还有关节柔韧操，比如说我们转一转颈部啊，转一转肩呐、啊，抬抬手啊，伸伸腿啊，扭扭腰啊，这个动作要缓慢。另外呢，平衡练习要加强，扶凳单腿站立呀、啊，左右转移重心呐、啊，预防跌倒。那每周2到3次的轻力量，比如说举一些轻物、拉伸、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超重老人要做什么？ BMI 超过26.9的，那我们饮食就得健康一些了，更稳步一点，不减食只换食，精白米精白面咱一定换成杂粮，肥肉换成瘦肉，还有鱼和虾，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你自然你就把这个热量就控制下来了。那么当然你一定要戒掉隐形的热量，比如说什么爱吃点糕点呐、啊、糖果呀、含糖的饮料啊、油炸的食品呀、浓汤啊，还有我们乐意吃的这个什么动物皮啊、猪皮呀、啊，这个那个的，咱尽量就不吃了。保证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豆制品是不能少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优先的运动是什么？慢走、太极拳、坐姿操和水中运动了。一定要避免跑跳、爬楼梯，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 多做点家务，多站立，多慢走，少坐着，啊，坐在那儿就不动了。那每天我们运动个二三十分钟就行了，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微微的出汗。所以体重从来不是越轻越好，尤其是过了40岁，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饮食和运动方案也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安心，非常感谢两个小时大家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继续收听接下来由小慧为您带来的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13点整，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啊。经过了两天的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这个天气过后呢，今天呢哈尔滨的气温在逐渐回升。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啊。晚上相对来说还是要凉爽一些。目前来看呢，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情况，南风3到5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呢是有中雨啊，那明天是中雨的天气，然后最低气温22度。周三呢，目前来看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那最低气温呢21度左右。之后气温就会再次下降，比如说到了周五，雷阵雨，最高气温又恢复到23度了，最低气温就只有19度左右。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啊，就是起伏不定，阴雨不定，伏天还没出哈。目前我们来看下一周，就是这一周结束之后，下一周基本好像每天都是下小雨，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要等到临近的时候再详细来看。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当然在这边呢，小慧也要提示大家，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热线8999-7337-8211-9002。好天气，好心情，相对来说今天28度的温度呢是不冷又不热啊，而且呢这个秋高气爽，空气宜人，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下午的这个好心情陪伴在您的身边。当然呢前两天啊，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说，咱那个上次团的那个黄玉米啊，说好吃，说什么时候再团，那今天正式开团，然后这个星期舞曲详细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啊。感兴趣的小伙伴直接来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呢我们在视频号上已经给大家重新啊播放了我们新一片的玉米地，和上次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那片玉米地不一样啊。虽然看到都是玉米棒子在这个玉米杆上这个长着呢，但是上次我们看的是黄玉米地，这次我们看的是白玉米地啊，这次我们团购的是白的白色的黏玉米。好了，提示各位，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路面上开车的您，遇到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有车辆肇事，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925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深化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模式，发动冰城红警以及社区网格员等群众力量，展现的是常态化警民联巡以及一线矛盾联调，还有呢全民反诈宣传工作，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实现风险早发现，矛盾早化解，切实筑牢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防线，持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完成阅览空间升级改造的哈尔滨市图书馆正式恢复开放。为了进一步拓展夜间阅读空间，馆方呢是同步推出了延时开放服务，将会持续到9月30号。改造之后呢，一楼二楼核心区域全部对外开放，读者可以在晚间时段享受自习、报刊阅览以及数字资源查询等全链条的公共文化服务。昨天太阳岛上光影交响，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作为电影双周重磅演出，由哈尔滨交响乐团领衔多支本土文艺院团联袂参演。那么演出呢是以银幕影像加上交响演绎的创新形式，分四大篇章奏响中外经典电影原创，以及呢为冰城观众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昨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原生态欢乐跑活动开跑，大批的跑步爱好者齐聚到湿地江畔，在清风绿意间呢是畅快奔跑，依托优质的湿地生态资源，这里呢也成为了冰城新进的跑步骑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宝藏户外健身点位。最近京韵工艺会耀龙江，燕京八绝哈尔滨展示中心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正式启动。这是燕京八绝在黑龙江落地的首个常设展示窗口，为冰城注入全新的文化动能，也搭建了京哈两地文化互鉴的长效交流桥梁。昨天东北小艺术家画赛场英雄为东北超加油画展在哈尔滨美术馆启动，孩子们呢以稚嫩的笔触描摹绿

最近哈尔滨市消防区以三把爱心钥匙解锁基层治理便民新路径，金星社区呢为高龄独居老人发放84枚智能钥匙扣，依托专属的电子台账快速响应走失求助。珠江社区规范管理146把单元备案钥匙，打通老旧小区应急救援快速通道。热电社区以邻里代管钥匙传递互助温情，从个人善举升级为是群体接力。这些微创新持续的民生服务短板，让居民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最近哈尔滨南岗区革新街道和平村社区呢，联合了红十字蓝天志愿者服务队，依托呢丁香课堂平台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宣讲。那么后续呢，南岗区还将会持续开展多类的安全宣教，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的平安度夏。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时针指向了13:11，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另外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和您主要来关注一些可能您关心的、关注的、有意思的一些新闻和消息。那么在稍后的14点呢，我们也将会回放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我们有一个反诈专题的一个栏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会儿有一个7分多的一个回放录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播路况专线89973337和82119002。

好，欢迎回来，时针指向13:16，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正式的开始说一说我们的哈研有机年玉米的第二波团购活动啊，大家等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吧，咱们上一波团购的呢，30岁买过的小伙伴是不是早就已经吃完了？而且还觉得哎，好像买少了不够分，是不是？因为在上一次我们活动这个大家中午取完这个苞米之后呢，下午就有我们的同事给我发信息说，小慧，咱下次什么时候还团？我说这不刚团完吗？他说这听众到家煮上苞米就给我来电话，就给我发信息说这苞米真好，说买少了还想再买点，还有没有啊？我说那就等下一波吧，因为苞米地啊、就那些苞米，然后呢就是可能咱们团了大概上次是将近4000穗，然后呢就已经没有了。那等到这一次再团，这一次团的时候呢是白苞米啊，白苞米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太知道，说是黄苞米和白苞米这具体有啥口感上的区别呀、啊？有啥区别啊？除非你把这两穗苞米，一穗白的一穗黄的放在一起吃啊，这个咬一口那个咬一口，你能吃出来这个差别啊。但是如果你就是你上次吃的是黄苞米你觉得好吃，你这次吃白苞米你一样会觉得好吃，甚至会比上次觉得还要好吃。我家小孩说白苞米好吃，但是每个人的口感口味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总体来说就是它俩的区别不大，但是白色的呢相对来说比黄的可能还要再甜，那么就是清甜那么一丢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同事包括上次团完之后也给我发信息说我们家小孩可爱吃了啊。所以这种苞米什么样的人比较喜欢吃呢？老人、孩子、女士朋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男士吧那种就牙口特别好喜欢吃老苞米的那种不适合啊。因为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买那个苞米吧，它老了之后它一蒸它开花是吧，然后特别黏，或者有的苞米呢这买的不好的话就感觉里面就夹上有那种粉，就是那种咱东北话就是渣渣的口感啊。包括呢有的那个玉米蒸完之后可能不香啊，或者很老，皮很厚，就是孩子不爱吃，老人觉得嚼不动，然后不好消化等等。就是你团我们这个玉米啊，咱先不说它是不是有机种植啊，在口感上肯定都能够满足大家的这需求，老人能够咬得动，而且呢因为它相对来说软糯香甜，它的味道很香，然后呢它的那个怎么说呢，你给它咬的时候吧，有一些皮子它还在那个穗上，你只是把那里面的瓤吃了，你知道吗？ 它就是我说不上那个口感，如果你们吃过的话可能能体会到啊。就是它会相对来说，老年朋友喜欢吃玉米它又健康，然后它可能中午不吃饭，它拿一穗苞米来代餐，但是呢它又很容易吸收，它不会有那个肠胃的负担啊。孩子呢刚长牙喜欢啃那个玉米，他也喜欢有一些玉米的香味甜味，孩子愿意吃。女士朋友呢也是喜欢这种口感，但是男士朋友我不清楚啊，但是我们同事说好吃啊。然后咱们这次团的呢是哈研有机年

年玉米的第二次团购活动，同样还是全程有机种植，不打农药啊，没有化肥催食物，然后呢人工除草啊，我们仍然保持的是原汁原味的啊，咱们地道的黑土地的玉米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白玉米吧，它的数量有限，咱们就只有100份。今天早上早高峰之后呢，就已经团了挺多出去了。刚才我看有一位听众直接就团了10份啊，可能要送朋友什么的。因为上次大家拿到那个苞米，你就会发现那个包装盒挺好看的，挺适合送人的，就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感觉，而且呢又很有档次的一个感觉啊。它不是花里胡哨的，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它就很注重品质，所以呢，它就是咱们。啊，第二次团购也同样是这样的纸箱包装，你自己留着或者是你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仍然是清晨给大家采摘，然后我们当天上午给大家就11点钟之前给大家送到我们这925的小门市，然后大家过来亲自来取就行了。大家会带回家去，你就抓紧时间去煮，煮完之后呢，你吃多少你放冰箱里冷藏，你其他的你可以放冰箱里去冷冻啊。冷冻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你解完冻或者不解冻都行，你搁那蒸屉上，你蒸包子啊，你蒸那个鸡蛋糕啊，你蒸那个馒头什么的啊，顺便你就腾一碎那个苞米啊就可以了，就非常的方便，而且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苞米是可以存的。我们这个呢仍然这次价格没有给大家涨价，虽然好评不断，虽然呢大家很多是我们这次团购都是回购的一些老听众老客户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价格没有改变，我们没有说啊，因为它是有机的我卖你很高，5块钱6块钱一穗，我们没有，我们都是给我们听众朋友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吃到好吃的玉米啊，所以啊我们还是维持跟上次一个价格，30穗的价格，30穗只要78元，78元就是和2.6块一穗，是不是？我们去那个超市里看一看那种速封的熟苞米啊，它可能那一穗核到都得4-5块钱一穗，甚至是更贵啊。我们这个呢2.6块一穗，你回家给它洗一洗然后蒸一下，那个玉米须子有一些家里有老人什么的有糖尿病什么的很喜欢喝那个玉米须子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里面的那个玉米的叶子留一下，留点的话可以你就蒸干了什么的都可以用，然后自己咱们煮的苞米咱心里有数，关键的它还有干净又卫生啊，吃起来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吃起来更干净卫生，放冰箱里放冰柜里冻上一些，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啊。87993378211900002，这次我们跟大家说团的是白苞米啊，可能听众朋友说那为啥不再团的黄苞米了，咱们这一片熟的就是白苞米地，上一批熟的吧是黄苞米地，所以咱就是哪片苞米地熟了咱就卖这个团购哪片苞米地的苞米啊，品质是一样的，味道略有一点点的差味，就是在甜度方面可能白的要相对来说略略的口感再那么清甜一点啊，但是它口感更嫩。另外我们买就是普通市面上的那个苞米，这个老的真的是很老，开花咬不动，咱们这个白苞米它即使是相对来说要成熟的话老的话特别成，但是它也是那种很好吃的口感，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个苞米太老了不好吃啊，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您可以赶快打电话啊，87997337821119002，在我直播间我拿起这个苞米了，今天早上早高峰泽南扒的把这苞米扒的就这样了啊。但是早晨呢就是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个苞米啊是非常饱满的啊，前面这一块就哪怕前面它也都是比较成的，我刚才用手指盖掐了一下它仍然是爆汁的，就即使一上午然后呢它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么裸露着啊，一上午的时间它这个用手指盖一掐它仍然是爆汁的，往外爆汁的啊，所以就可见这个苞米的新鲜程度。等大家拿到手的时候你这个外面它这个皮，因为我们一上午我们这个皮已经干了，但是它里面现在仍然是爆汁，就说明它很新鲜，但是大家拿到的时候你这个皮都是湿润的，都是从那个像从那个杆上刚摘来的那种手感，你在外面是一定买不到拿不到这种品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87997332119002啊。家里有老人的然后有小孩的，然后自己呢就是想用它来代餐减肥的什么的啊，或者喜欢就是喜欢吃玉米的小伙伴，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团购一下87997337821119002。我们这次一共就只有100份，先到先得啊，100份先到先得。

哎，听众朋友说这个可以打那个玉米汁儿，可好喝了。对，你们在外面吧，如果打玉米汁儿，自己买其他的苞米，你可能里面得加糖，尤其有一些朋友喜欢喝那个甜口。

口感的，你可能得加糖，然后呢不健康。你这个玉米吧，如果你真想给它打汁儿，你啥也不用加，它自然就带那种清甜味儿，它又不甜，就是那个恰到好处。但我觉得这个玉米吧，你打那个玉米浆玉米汁儿有点白瞎了，真的。因为你在外面打那个玉米汁儿吧，它那个苞米它不香，它给你往里面加东西加水加糖，你口感之后黏黏糊糊，你觉得好喝。但是咱们这个玉米呢，就是它就天然的就好吃。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这么蒸着或者直接煮着吃啊，没有任何的一种方法比这个还好吃，就是没有必要，你多此一举啊。包括我看有听众说那个把那个茶成糊然后蒸那个，是，那我觉得那普通的苞米做这个行啊，就是像那个玉米糊糊，用这个玉米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玉米叶子，然后把那个苞米茶出来，里面有浆，然后呢你可以上蒸锅去蒸，孩子也很喜欢吃，黏黏糊糊的啊。但是我觉得用这个苞米吃浪费啊，就是普通外面大家买那些苞米，你们都可以做这个，因为那个什么呢，你可以往里面加你想要的味道，你可以加糖或者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苞米就是直接空口吃啊，半碎一碎，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你说拿它什么做大丰收白瞎了啊，它这个玉米吧就是咱们空口直接啃的那个玉米，你做大丰收吧，你就用那个你们在早市夜市买的那个普通玉米棒子，买个两岁三岁就足够你做大丰收的了，你可以砍吧砍吧搁冰箱里冻上随时用啊。我觉得这个苞米是最适合就是大家直接啃着吃啊，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最健康的最省事儿的啊，最经济划算的啊。好了，8799-7337-8211-9002，想要团购的小伙伴赶快抓紧时间了啊！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只是把好的产品啊选择好了，然后呢介绍给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把好吃的啊这个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也尝一尝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我们要关注下面这一条，七部门联手出拳，黑龙江启动夏季交通整治，将会持续到9月底。为了深化的这个防范啊，化解暑期汛期包括呢旅游旺季叠加带来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坚决呢压降道路交通事故，筑牢全省的道路安全防线。黑龙江省公安厅、教育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以及呢气象局七部门联合印发方案，从7月8号开始呢，一直到9月30号，在全省统一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多部门联动全域的治理，而且全时段的管控，全力守护群众夏日出行的平安。那么重点整治的区域有哪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高速公路，你像隧道啊、临水临崖呀、长的下坡啊、互通出入口啊、服务区啊、旅游专线呢，以及恶劣天气下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普通的国省道呢，你像平交路口、急转弯的陡坡、城乡结合部、砂石料场、工业园区等等，这些包括呢周边的货运集中路段。城市道路呢，你像商业这个圈，然后包括早市夜市啊、餐饮聚集区、校园周边施工路段、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等等。那农村道路呢，你像乡镇的集间、田间地头、务农务工集中通勤路线、临水离崖防护缺失路段等等。在重点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有哪些呢？首先就是酒驾啊，就是涉及酒驾、毒驾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货运车辆突出的，比如说货运车辆的非法改装啊、疲劳驾驶啊、超限超载啊、危化品运输啊、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志啊等等。那么你像客运呢、营运呢，它包括旅游包车、客运班车超员超载、安全带不规范使用、非法营运、无执照的运营，包括那些包车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呢都是重点打击和治理的一些陋习。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超速啊、闯红灯啊、不礼让行人、不系安全带呀、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分心驾驶，这些也都是整治的重点。除此之外呢，农用车辆
啊，你比如说农用车、三轮车的违法载人、报废车辆拼装上路啊、变形拖拉机违规上路、反光标志缺失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加强重点道路的隐患整治，围绕夏季旅游热点景区沿线以及校园周边以及汛期风险突出的路段和涉及到施工区域，逐路逐段的开展体检式的排查，逐项建立隐患以及责任整改三项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隐患点段一律要落实临时的防护和警示提示措施，确保风险可控。重点呢，要查处违法，比如说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三超一疲劳的违法行为，非法改装、非法载人、飙车、炸街、涉牌涉证等严重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高压态势。针对夏季夜间经济活跃、赛事活跃的密集特点，那么在热点景区、大型活动场地、餐饮聚集区等等，以及主干公路沿线，要增设执勤点位，加强动态的巡查和定点的稽查。

我们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七部门的联手出拳，黑龙江启动夏季交通整治，那么这一系列的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底啊。

13:31，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地铁一号线五个出口恢复通行。最近呢，哈尔滨地铁一号线的五个出入口六部下行电梯呢，已经是加装工程全部完工，出入口恢复了正常通行。加装电梯的出入口呢是理工大学4号口、黑龙江大学站的2号口、医大二院站的1号口，以及呢学府路站3A和3B号口。那么上述站点呢，沿线覆盖大型的居民区、多所的高校和重点医疗机构。那么加装下行扶梯之后呢，将会大幅改善市民的乘车体验。

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想要看我们这个白苞米地、白玉米地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在播放着的啊。我们这一批的团购的取货时间仍然是星期五，就是本周五，大家现在团，然后呢星期五取货，就是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大家团购的这些玉米还都在它的这个玉米杆上好好的长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都是当天清晨最新鲜采摘，然后中午您就可以开始啊取回去。有一些小伙伴说，那我中午没有时间呢，我下午晚上来取行不行？我们5点钟之前大家都可以来取这个苞米啊，这个放心啊，只是说呢，你越早取回家不是越早能这个给它蒸上吗？越早能吃到啊，因为它那个玉米啊，它都是带浆的啊，特别新鲜，它都是非常的饱满的，就即使是我们这个苞米啊，都已经在我直播间都放一上午了，就这么扒开着放一上午了啊，因为它现在我想给它复原已经复不了了，它这个苞米这个叶子都已经缩缩了啊，但是我们依然我们现在看着白苞米，就是它是啊，形似珍珠一样的饱满有光泽，而且这次是白色的嘛，更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晶莹剔透的，就是看着就好吃，看着就想给它啃一口那种感觉啊，特别饱满。就是现在大家来看，它已经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都已经待一上午了，我们空调吹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啊，挥发着它的这个它的那个湿润度，然后它一样是颗粒饱满，它一掐仍然是，哎呀，刚才我掐了一下，它崩到我脸上去了，依然是爆浆啊，依然是爆浆。然后呢，不会像我们在你早市夜市大街买那个苞米，你可能扒开看一看，第一你掐它没有反应啊，没有爆浆，第二有一些甚至都已经出现那个瘪了啊，已经干瘪了，然后你摸到它的外皮就是干干巴巴的那种手感，所以呢那种苞米啊我们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咱们这个都是最最新鲜的啊，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啊，这个基地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个给大家给我们的主持人试吃的这个苞米啊，其实已经是一宿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早晨泽南和周锦他们在吃的时候仍然是如此之新鲜啊，现在也是还在爆浆，所以你说我说那个我中午取回家或者取到车上我晚上回家再蒸行不行？行，没问题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苞米一定是我们把控的最新鲜的，清晨给大家采摘的，至于说你拿回家你说我隔一宿我第二天星期六我再蒸行不行？也行，没问题啊，因为这个苞米的这个品种你在外面吃不到，你一定没吃过这个口感的苞米啊，它不是水果玉米啊，你说它甜的是不是水果玉米？它不是水果玉米，水果玉米跟它比不了啊。好了，这就是咱们这个哈研有机年玉米啊种植基地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咱们925清情啊推荐的白玉米，8799-7337-8211-9002，想团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啊，8799-7337-8211-9002，我们这次一份还是30穗只要78块钱啊，只要78块钱。对，你确保你星期五能来取你才定，不确定，我说我星期五没有时间来取，那你不能定，因为咱们这个是鲜的啊，不是冻的，也不是那种塑封的啊。另外一个你喜欢吃那种甜糯相对嫩的这样的口感的小伙伴，你团这个玉米，你说我就喜欢吃那个开花的那种老苞米啊，大粒子的那种，就是那种一嚼就嚼半天的那种啊，你觉得我那种有人愿意吃那种觉得特别香，你喜欢吃那种苞米的 你也不能团这个啊，咱这不是那种老苞米开花的，它不开花嗯。所以喜欢吃的小伙伴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7337-8211-9002。有听众朋友那个幸福说那个煮多长时间，我看看啊，开锅煮个7-8分钟10分钟以内都可以啊，很容易就熟了。啊，我们来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啊到哈尔滨方向 K24+50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设置了警示标志啊，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在视频号小伙伴看我在这揉眼睛呢啊，是刚才我就是掐了一下那个苞米嘛，它那个汁儿直接崩我脸上，完了还有点崩我眼睛里了，它的喷射面太大了啊，所以我刚刚在擦眼睛。就它很新鲜啊，大家这个放心，然后它就是因为它那个能够锁住玉米浆嘛，
它的玉米浆够饱满，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才好啊。另外哈同高速目前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99 加65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设置的警示标志，请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

家里有熊孩子，大家会怎么样来教育呢？啊，因为14岁的大儿子说，大不了长大了去送外卖呗。结果老爸三伏天带着他真的当了把外卖员。啊，咋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啊，下面的这个故事。最近呢，有一个视频火了，主人公呢是浙江义乌的一对父子。面对14岁儿子啊顶嘴撂下的话，大不了以后长大了送外卖啊，义乌的父亲呢郝杰没有选择说教批评或者是指责，而是用一场实打实的社会实践化解了僵持多年的父子矛盾。据了解啊，为了让孩子能够真切体会到谋生不容易，郝杰呢特意挑选了酷暑的三伏天，带着儿子开启了外卖配送体验。这一次实践呢，规则很简单，但是却很严苛。父亲郝杰呢，就只是为儿子提供100块钱的启动资金，所有接单的操作、路线的规划、收支开销核算，这些全部事宜都由14岁的儿子独立负责。而郝杰呢，全程就只当司机，不插手，不干预孩子任何决策。历时20天的盛夏户外劳作，高温暴晒，奔波劳累的外卖生活，让少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长。从前啊，懵懂任性的孩子慢慢学会了精打细算过日子，也练就了直面高温辛苦，扛住情绪崩溃的抗压能力。长期僵持疏离的父子关系，也在日复一日肩并肩的这个奔赴当中悄然破冰。父亲郝杰坦然说，每天和孩子啊挤在这摩托车上啊穿梭奔波在城市当中，自然而然呢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前呢怕他躲他儿子，现在呢敢和他商量事儿了。据了解啊，郝杰目前呢是在义乌做小生意，他的儿子今年只有14岁，在义乌读初一。在郝杰看来呢，这次经历最大的价值不是说让孩子吃苦历练，而是让隔阂多年的父子二人彻底卸下了偏见和疏离，真正的读懂了彼此，认识彼此。

红叶说必须当天煮最好，那是肯定的，你越早煮你的玉米是越新鲜的越好吃。但是我原来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就这个苞米我们介绍给大家是因为我们自己吃了很多年啊，然后今年才想起来这是好吃的，为什么不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呢？所以我们才这个跟这个金地嘛，然后聊的这个合作的。以前我们都吃了好多年，就是我曾经试过比如当天呢这个拿到的这个苞米，但是我当天实在是忙没有时间煮，放到第二天再煮没啥区别啊，真的是没啥区别。但是呢它确实是你越新鲜早煮那你这个口感就更好呗啊，它的新鲜度它的那个饱满度那肯定是更好。所以大家如果星期五团了，你能煮就尽量的在星期五当天就煮了，因为它吧你煮的时间很短，它不像那笨苞米大苞米老苞米你干煮煮不熟干煮煮不透，这个苞米啊你进锅它开锅就十分钟都多说了，你七八分钟你在锅里再焖一会儿啊，足够足够，然后你就可以那个这锅水不用换，你再把下一批苞米洗干净了你放进去再一煮就完事儿了。一般呢咱们那个30穗苞米吧，怎么不知道大家里面大门罐大小啊，小点的门罐你怎么也得煮个3锅4锅的大点的盆罐可能煮2锅也够了啊。还有你煮完之后给家里的老人分点去，他们肯定会说好吃，尤其是家里有老人那牙口不好的啊，吃这个苞米一点问题没有，而且他们那个就这个不伤胃，不会给我们的肠胃胃尤其是胃老人的胃，可能他一般吃2顿饭吧，基本上上午吃一顿啊，下午3-4点钟吃一顿，中午有的时候不吃他还饿是吧，吃了吧还不行，再一个岁数大人还不愿意做饭，有的时候中午还需要吃点药啥的，这吃碎苞米挺好的，它对那个胃不会产生负担啊，它不会让你就有饱腹感呢，不好消化，不会的，因为这个苞米很嫩很好吃啊，有滋味，然后呢一碎一会儿你吃完之后你就咱东北话叫什么甜嘴嘛，舍得没吃够还想再吃一碎，就那种感觉啊。8799-7337-8211-9002，一份是30穗啊，给大家的实惠装一份30穗啊，78块钱，双方父母都在，一家分10穗，自己留10穗，那不就2天就吃完了吗？哈，8799-7337-8211-9002啊。这个消息大家应该知道了吧？东航发布消息，国内的客票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这好像是东航发布的新举措，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东航的一些这个信息量挺大的啊，动作服务这个挺大的，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说东航大家上面可以连 WiFi 是不是啊，免费 WiFi 可以给这个旅客提供，那最近呢这个东航又率先啊在国内这个开展了提前14天的免费退改票啊。从8月7号开始呢，中国东航就是呢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或者是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明确呢对于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的自愿的变更或者退票，其中呢提前14天指的是航班规定离站的时间，也就14乘以24小时，也就是336小时，那么具体规则呢大家要是要看一下东航的官网发布的信息为准啊。

好，在这个整点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消息。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昨天下午给大家做了推送，关于这个酒驾啊，这个酒壮熊人胆，自己喝了酒还生怕这个执勤的民警不知道啊，还上前去问啊，你们查酒驾吗？我喝了瓶啤酒啊，怕死了啊，就差一句来抓我呀，是吧？啊，这条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昨天我们下午4点多钟啊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这事儿呢发生在8月5号，杭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披露了一起饮酒后驾车送上门的违法案例啊，人家是喝完酒开车，那看着交警都像耗子怕猫似的，是吧？赶快躲着他，这个补他还自己凑前面去了。发生在7月26号的0点钟左右啊，这个余杭大队交警呢是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呢，处理一起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发现呢正在一旁等候充电泊位的这个舒某看见有交警啊，于是呢在好奇心的这个驱使之下呢，下车走上前啊，当这个围观群众啊，当这个吃瓜群众，并且主动的向交警发问：“你们查酒驾吗？”因为交警明明在现场啊，人是处理交通事故呢，结果呢他凑上去了，他说：“你们查酒驾吗？”啊。这正常人哪能去跟交警这么说呀，是不是啊？所以呢这句突兀的话呢就明显引起了执勤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啊？”那面对呢交警的询问，这个舒某呢是毫无防备的说：“我喝了瓶酒啊，我怕你们查酒驾，我怕死了啊。”这个舒某呢这一言呢，这结果震惊了现场的所有的警力啊。那么正当这舒某一时语顿啊，想要撤离的时候，交警将其拦下：“你喝了一瓶啤酒啊，还自告奋勇的送上来，你觉得我现在能让你走吗？”现场的这个警力啊，立即就对这舒某展开了吹气式的酒精测试，初步结果显示呢是每百毫升9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呢，舒某被带到医院进行了正式的血液酒精检测，结果呢是每百毫升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经过询问呢，舒某啊前一晚上8点钟左右连续饮用过2瓶啤酒还有2两白酒之后就睡着了。第二天的0时啊起来，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呢酒气已消，于是呢就驾驶机动车前往家对面的加油站去充电啊。最终呢这个舒某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且并处罚金1500元。所以大家说，你说这个当事人他醒酒了没呀？他虽然是睡了一觉0点醒了，是不是？但是大家你们觉得他的行为他醒酒了吗？他显然是没醒酒啊，他认为他自己醒酒了，他去开车充电去了，但实际上他能凑前面去跟人交警说：“我以为你们查酒驾呢。”哎呦，吓死了！你说他醒酒了吗？肯定是没醒啊，肯定是这个糊涂的状态，要不然咋这么大胆儿呢？是不是啊？好了，这条消息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啊，有小视频，有画面，大家呢想看的话就翻开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点击查阅就可以了。

对，听众朋友想看我们这个大苞米的啊，就在我身边呢，我们就拿了这一穗给大家展示，我们那个导播间还有一大箱啊，那个这个是给我们各档节目主持人试吃的，但是现在这个是啊这么大一棒，就正常的苞米棒啊，不是说那种小的或者特别大的，它就是正常，因为它是有机种植的，没有农药啊，没有化肥，然后呢没有催熟，全程呢是人工除草，所以呢就是原汁原味的啊苞米的味道。那可能有听众朋友吃完之后说，那跟我们小时候吃那苞米还不是一个品种，它是品种的问题啊，它是品种的问题，因为现在呢种子在改良，然后呢有一些好品种的种子是就是哈研有机玉米这个种植基地他们自己就留起来的这种种子，不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在外面买不到这个种子，自然是吃不到这种玉米啊，知道吧？这就是我们之前聊其他的话题聊到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吃那个好吃的柿子啊，好吃的草莓呀、啊，好吃的这个玉米啊，都是自己把种子培育出来之后留好啊，发现这个种子好吃，然后呢相对来说它的出品稳定，就会把这个品种自己编上号，然后自己留着不对外，这样的话呢就是独有的嘛，所以你在外面是吃不到这种玉米的啊。就是虽然叫哈研有机玉米种植基地，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就是叫啥那个哈尔滨农某院的啊就行了。对，先打电话订购就行啊。我们星期五取，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大家的团购订购，然后呢我们是星期五集中取，星期五的早晨给大家摘，摘完之后送到我们台里来，就是那个华山路一号的925的小门市，然后大家到现场来取就可以了啊。取完之后大家回去煮了，那个龙没有那个玉米这俩字儿，你搜不到它的相关推送，你就是打电话订87997337821119002啊，打电话订。然后现在在我们视频号，我们现在在直播嘛，视频号上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玉米地啥样，就大家的那个玉米现在还在这个玉米杆上接着呢啊，所以都是最最新鲜的，给大家来进行，就工作人员大清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给大家掰苞米，因为咱们比较多，这次呢就是100份给咱们啊，匀给咱们100份，多了也没有，就3000穗呗，咱们上次团那个黄苞米的时候大概团了4000多穗吧啊，大概是这样。好了，87997337821119002，咱们这次就只有100份啊，想团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接下来呢我们有两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要回放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我们有那个反诈啊，反诈环节，反诈进行时的环节，然后有一段录音，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啊。好了，有事儿请找925啊，每天我们有3个时间段，上午呢是从11点到13点，然后下午13点到15点，傍晚呢是从15点到17点，欢迎您一路收听。好啦，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幸福在唱歌》，来自于西林娜依高。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1: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5: 好了，上午的8:21，收集起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6: 各位好，我是泽南。
5: 今天的反诈民警接骗术的节目板块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邱航，聚焦养老类诈骗，为大家详细讲解骗子的作案套路，并且传授给大家防诈技巧。也请邱警官先跟我们925的听友还有就是网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重点为大家讲解揭露情感陪伴深老诈骗，这是老年人比较容易中招的一类骗局，依靠线下精神交往、情感陪伴博取信任，实施诈骗。
6: 那其实啊，不少的独居老人呢，身边呢总会出现格外热心的这样的陌生人。那邱警官，我们想问一下啊，很多家属呢，大家根本就分不清对方是真正的关心，还是呢另有所图。那这类骗子平时呢都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获取到老人的信任呢？还有他们是如何进行行骗的呢？
7: 这类骗局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攻心后取财，骗子会专门锁定独居空巢老人，平时缺少陪伴的中老年群体，整体作案周期长，伪装自然，普通人完全看不出破绽。一般分为四个固定阶段。第一阶段，无偿贴近，刻意陪伴，建立熟人关系。骗子在小区、公园、老年活动场地主动搭讪老人，态度热情，说话亲和，日常主动帮忙拎东西，跑腿办事，频繁偶遇，主动问候，长期坚持免费贴心服务，刻意扮演好干儿女、好邻居、热心晚辈的角色，慢慢填补老年人的情感空缺。第二阶段，长期润物洗脑，深度获取信任，骗子会持续数十天甚至数月的贴身交往，牢记老年人的身体习惯、身体情况、家庭情况、经济情况，平时关心身体健康，叮嘱生活细节，嘘寒问暖，比家属陪伴时间更长，态度更耐心，久而久之，老人会完全放下防备，把陌生人当成最信任、最贴近的亲人。第三阶段，编造合理理由，线下开口借钱，诱导消费，信任彻底建立后，骗子开始编造各种生活化理由，诱导老年人花钱，常见说辞包括家中突发急事、家人住院、生意周转，全程面对面沟通，话术真实，情绪恳切，让老年人不忍心拒绝。第4阶段，得手后逐渐疏远，彻底失联。骗子拿到钱款后，会从最开始的频繁陪伴变为刻意疏远、推脱没空，最后不再露面、不接电话，彻底失联。受害老人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会因为被信任之人欺骗而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
6: 那其实啊，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作为家属啊，也是非常着急的。你平时你像双职工家庭啊，平时工作就很忙了，周末有时间可能能陪伴老人，但更多的时间呢，可能就会给这些骗子们可乘之机。那和其实其他的一些这个诈骗相比啊，这一类的诈骗的反诈它难在哪儿？哎，为什么咱们的民警啊，还有家属呢，对老人进行劝说时，往往都很难很难劝得动呢？
7: 因为它突破了常规的反诈认知。普通诈骗有套路、有噱头、有诱惑，而这类骗局只有所谓的陪伴和关心。部分老年人独居孤独，情感脆弱，最缺的就是陪伴。骗子就是精准拿捏这一弱点，不靠高收益，不靠福利诱惑，而是用长期真诚的态度、贴心的陪伴，换取老年人的100%信任。老人是在相信亲人的心态下主动掏钱、主动帮忙，属于典型的自愿式、情感式受害，最难预防，最难劝阻。
6: 那其实啊，就是这类线下产生的这个精金钱呢，往往呢大多数没有任何的书面凭证，一旦啊老人们被骗了，那后续包括追查还有呢像是这个追回损失，会不会存在哪些阻力呢？
7: 这类诈骗侦查和劝阻难度都比较大，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伪装成人际交往，隐蔽性极强，全程都是日常聊天，生活陪伴，邻里帮忙，没有诈骗痕迹，外人看起来只是正常的熟人交往，根本无法提前识别，提前干预。第二，主观信任极强，劝阻效果较差，民警家属发现疑点提醒老人时，老人往往深信对方人品，认为只是好心助人，邻里帮忙，坚决不相信对方是骗子，极其抵触劝阻。第三，无合同，无凭证，取证较难，大多为线下现金交付，口头借款，当面交易，没有聊天记录，没有转账记录，没有借条凭证，骗子流窜作案，身份虚假，案发后溯源难，取证难，追赃挽损的效率都比较低。
6: 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骗局，或者说咱们亲眼所这个历见的也已经不少了。所以呢，日常生活里啊，老人和子女啊，这个分别啊，要做好哪些方面的这样的事情，提前把这个给的维护好呢？而且呢，怎么才能避开这种啊打感情牌的养老套路呢？
7: 针对情感陪伴式养老诈骗，我给大家几条实用的防范准则。第一，警惕过度热情的陌生人，街头小区偶遇的陌生人员过度主动陪伴，过度热情贴心，无事献殷勤，长期讨好，一定要高度警惕。成年人的社交皆有目的，无缘无故长期对你好，大概率存在谋财企图。第二，熟人再熟，坚守金钱边界，无论对方陪你多久，对你多好，关系多亲近，陌生人绝不借钱，绝不合伙做生意，绝不帮忙代购付费项目，任何人线下以急事周转困难为由开口借钱，一律直接拒绝。第三，大额支出必须告知家人，老年人遇到任何人情借款，线下金钱往来，陌生人员诱导消费，不管对方说辞多么真实，处境多么可怜，只要涉及掏钱，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子女亲属核实，绝不独自做主。第四，家属多陪伴多沟通，这类骗局的根源就是老年人的情感空缺，子女要多关心独居老人生活交友情况，多回家陪伴，多电话沟通，及时提醒老人谨慎交友，守好钱袋子，从根源杜绝骗子趁虚而入。一旦遇到陌生人员长期贴身交往、借机借钱、诱导消费的可疑情况，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110咨询求助，去守护好自己的养老财产安全。
5: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邱警官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细致的拆解了靠情感博取信任的养老骗局。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925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多多的把今天学到的一些知识讲给家里的长辈，守好养老的积蓄。如果说遇到陌生人长期的贴心的陪伴呢，这个借机借钱骗财的可疑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拨打110进行咨询和求助。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4:1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队长的碎碎念。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啊。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好了，下面的时间再来提示各位，我们今天开始呢，又开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团购我们的哈研有机碾玉米种植基地啊种植的白苞米、白玉米，也是我们今年这个夏天啊，这个自从我们黑土地的碾苞米上市之后呢，给大家团购的第二波玉米啊。上一次团购我们黄苞米的各位小伙伴都知道好不好吃，对吧？大家都心中有数啊，因为在当天我们这个取完苞米之后，就陆陆续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啊，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苞米确实是很好吃啊，想问能不能再团点，什么时候还能再团。包括呢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反馈说老人孩子都很爱吃啊等等。那么这个新的苞米啊终于又熟了，但这次呢熟的是白色的苞米啊，白苞米地的苞米熟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来做这次的团购。那么同样呢都是无公害种植，同样来自于哈研有机碾玉米种植基地，同样是每一穗玉米都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啊，自带醇厚的玉米香。那么全程都是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原汁原味的玉米好味道。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一次团购就只有100份啊，100份爆完即止，然后呢纸箱包装，大家送人也好自己留着都非常划算，很合适啊。我们的苞米呢会给大家做到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个10来分钟，你就会感受到满屋飘着玉米香。无论是早餐加餐或者是代餐都很合适，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回馈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一路支持啊，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碾玉米超值的团购福利，仍然是30穗的实惠装啊，30穗啊，不要158，也不要128，连98块钱都不用，925听众朋友的福利价就只要78块钱，真的，你在哪儿都买不到78块钱30穗有机碾玉米啊。

那么团购的热线呢，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赶快打电话来感受这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啊。那么有听众朋友问说，这黄苞米和白苞米有什么区别？先说这两款苞米我都吃过，而且是吃过很多年，只有今年才想起来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所以我们谈了这个合作啊。那么这个黄苞米和白苞米本身除了颜色上啊有区别之外呢，单就正常来说都是软糯香甜这个口感的，那么白色的呢可能比黄色的更多了一丝丝的清甜，或者是更多了一丝丝的那种嫩啊嫩的那个口感。所以我们说那个黄苞米如果它老了，我不敢说它就是口感一定怎么样啊，但是那个白苞米即使它老了就很成熟这种它也是很好吃的，也不会让你觉得有老苞米的那种口感啊。所以呢，家里有小宝宝的，就是刚长牙那种磨牙啊，想给孩子吃点健康的啊，那么你这啃苞米特别好，真的。老人呢，这个牙口不好，然后呢又怕吃苞米吃多了以后不消化伤胃什么的，哎，吃这个苞米也老好了啊，因为它皮又很薄，然后你这一啃呢，可能老人牙口不太好，你一啃呢，它就是那个瓤进肚了，皮还在那个苞米棒子上，你明白吧？它也不涉及到塞牙的问题啊，等等，然后呢，它也很容易消化。啊，它就是很奇怪啊，就是你这种苞米你在外面大家可能是吃不到，可能你没买到过啊，所以买了尝尝啊。8799-7337-8211-9002，我们呢是现在开始团购，然后星期五统一付货啊。星期五呢清晨基地的这个叔叔阿姨啥的给咱摘完之后呢，给咱送到华山路一号咱们925的门市房，然后11点钟之后我们的听友朋友团购了你就过来取就行了，拿回家咱们就新鲜着当天给它煮出来啊，开锅10分钟最多了啊，就7-8分钟就可以就足够了啊，因为它很好熟啊，很香甜很糯啊。8799-7337-8211-9002，我觉得这个比咱们在那个超市买的一岁一岁塑封的那种好多了，第一个肯定比那好吃，第二呢价格比那实惠啊，第三呢咱这个自己煮的啊放心，是不是？好了啊，8799-7337-8211-9002，接下来我们有陆陆续续的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当然如果您开车到哪里遇到了有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想要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呢，如果您在交通出行的方面遇到了车驾管业务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啊，比如说车辆驾驶证违法信息处理等等，或者是我们交通出行的有这个走保险涉及到理赔的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好了，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啊，邓紫棋的唯一，时间指向14:26。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啊，刚才有一位叫海洋的朋友问说，你们这个玉米啊有尖吗？你听懂啊，玉米肯定是有尖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玉米肯定是有尖？因为我们是星期五啊，中午给大家复货，我们的清晨才给大家来进行采摘，所以它首先因为它新鲜呢，它肯定是有尖啊。刚才在上一个时间段，我还跟听众朋友们在这样，刚才在直播间做实验，我说我掐了一个那个苞米，我说这是早晨啊，这泽南把这个苞米掰开的，就是把那皮都扒开了，已经裸露了一上午了。我们这是个空调房啊，但是它的这个水分仍然还在，虽然这个外皮现在已经干巴了啊，但是里面还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分明，非常的饱满，一点塌陷都没有。刚才我用这个指甲呢，这个啊摁了一下，这个爆浆，刚才我说刺我一脸啊，都进眼睛里了，所以它肯定是有浆。而且这个是昨天晚上给我们送到的，然后今天早上因为我们的早高峰的主持人要用嘛，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等大家收到的那个苞米是比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苞米还要再新鲜，因为这已经放了一夜了，对吧？然后等大家拿的是当天清晨给大家采摘的啊，就是一上午的时间大家就把苞米拿回去了，所以说它一定是有浆，而且是爆浆。它有浆不行，它而且它一定是爆浆的啊！所以这个放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不仅要好吃，更重要的是新鲜，新鲜好吃又安全，价格还得经济实惠哈，这才是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底线。所以呢，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8799-7337-8211-9002，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啊925专属的团购活动。我们这次团的是白色的啊，白色的玉米。香甜软糯就是它的特点啊，然后呢全程无公害种植，没有农药，无化肥，人工除草，所以它是原汁原味啊，好味道，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很划算，30穗只要78块钱，折合2.6块一穗。所以你在市面上你无论在哪里你都买不到这种品质的这种价格的玉米，好不好？8799-7337-8211-9002，我们今天开始团，星期五给大家复货，星期五清晨给大家做采摘。你星期五能来取的小伙伴，你再团。然后喜欢吃这种软糯香甜口感的，你团。你喜欢吃老苞米的小伙伴，你千万别团啊！无论这个苞米长多老，它都不是你所喜欢吃那种开花啊，这个就是那种的那个皮厚然后嚼半天那种老苞米啊，它绝对无论它长多老都不是那种口感的。所以喜欢吃那种老苞米的小伙伴不要团啊，大概就是这种情况。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来选一首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是真挚香。14:38，刚才有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想问，八月份还没有旅行团可以出发的？目前呢还有两个团都是省外游，一个是去新疆，我们刚刚成立的团是8月19号去新疆，然后呢应该是8天7晚的行程，直飞乌鲁木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是去贵州看黄果树大瀑布啊，这个行程呢也是即将要出发了，应该是在8月14号左右啊，我看一下，8月12号是去西安，8月12号去西安，另外呢就是8月14号，没错啊，8月14号是去贵州看黄果树大瀑布，目前是有三个省外的团。小伙伴们如果想出发带着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这个假期只是在家上学了上课了复习了预习了等等，那么在八月中旬大家可以有三个选择。去西安的话呢就是感受人文和历史，看秦始皇兵马俑去华清宫，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等啊，这是8月12号，然后呢双飞6日游。那另外一个呢是14号出发去看大美山川，去看瀑布，去看河流，然后呢就是去我们的贵州这个行程呢也是6天5晚的行程，会去黄果树大瀑布，会去这个荔坡大小七孔，会去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安顺古城等等啊，这是这个行程。另外一个我们刚刚上的一个团是8月19号，还要再晚一点，是8天7夜的行程，是去新疆。我们会去 S21 沙漠公路，去喀纳斯，去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

内木湖等等。其实啊，了解新疆的小伙伴大家会知道，八月份是新疆一年四季当中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然后呢瓜果飘香的季节。到新疆去吃那新疆的大西瓜，新疆的排桃，新疆的葡萄都熟了，新疆的哈密瓜。所以呢这个时候去新疆是非常好的。你去那个禾木，它是有全国最美村庄的之称，就像我们的雪乡一样啊。这有还有禾木，禾木的冬天其实也非常的美，但是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夏天的禾木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是去新疆。然后无论是去哪个地方呢，都是由我们925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带队，这个大家放心。8799-7337-8211-9002，具体的行程都是哪些，具体的景点有哪些，具体吃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详细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8799-7337-8211-9002，目前我们就是省外有这三个团，新疆西安和贵州啊，就是这样。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4+500公里处，目前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14:42，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团购的这个玉米啊，这次团购的是白玉米，也同样呢是我们的哈研有机碾玉米种植基地啊，我们是合作的这个基地啊，叫哈研有机碾玉米种植基地，它实际上它的种子呢就是那个农某院啊，农某院的那个，然后呢。整个的技术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就种植单位是哈研有机碾玉米种植基地，所以这个玉米大家在外面买不到，你也吃不到啊，这个口感和这个啊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团购的这个白玉米呢，目前就只有100单，只有100单，先到先得，然后还是跟上次一样，30穗一组，然后呢是78块钱，30穗一组，78块钱，有机种植的白玉米，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原汁原味，然后呢给大家保证的是必须新鲜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咱们听众朋友就可以到华山路1号925的小门市去取，大家拿回家简单清洗，然后呢就可以下锅去煮了，开锅10分钟以内，你煮个7-8分钟就足够了，它就好了，非常的容易熟啊，老人孩子都可以轻松的吃啊，都可以啃得动，都可以好消化啊。8799-7337-8211-9002，你说30岁我一下子吃不了，你就把它煮完之后呢，你给它拿保鲜膜包一下，或者是装到袋里，你给它冷冻上，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一穗啊。晚上睡觉拿出来一穗，第二天早晨可以跟和煮鸡蛋呢鸡蛋糕啊，蒸馒头啊等等啊，这个稍微蒸一下你就可以吃了，跟之前新煮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关键它的价格和品质都在这儿啊，非常的划算。大家去超市去买那种速冻的苞米多少钱一穗，你去买那种那个压缩的那种苞米，一个个跟那个玉米棒子似的，可沉可实诚了，你煮完之后它也好吃吗？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既好吃啊，而且还安全，而且呢这个经济又实惠啊。8799-7337-8211-9002打电话团购就行了。

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吉克隽逸和黄子弘凡的《龙》，时间指向了14:55。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15点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另外提示各位小伙伴们，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09+388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朋友注意避让。另外想要团购我们玉米的小伙伴们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如果关注我们省外游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西安，想要去新疆，想要去看黄果树大瀑布，去贵州，您都可以打电话来详细咨询。我们的苞米现在仍然有货，还在团购，星期五给大家复货啊！现在团购，星期五中午11点之后可以到我们的华山路1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小门市去取，我们会在星期五当天的清晨给大家做最新鲜的采摘。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上次买过我们的黄玉米想要团购的小伙伴，想要来囤货的小伙伴，想要来买完之后再送给亲戚朋友的小伙伴，因为今天我们有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团了十份啊，300岁啊，那肯定是要送给周围的朋友们一起来吃的，那肯定是吃过觉得好吃，所以才会这样来团购。我们这一次团购有很多朋友都是回购2份2份的啊，就是回购的朋友们，所以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一路支持。这次团购的玉米大家可以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明天下午1点有事请找925，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7: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应该吃点应季的好食物。现在物流太发达了，但是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我们应季的食物，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大家吃的呢，哎，有点摸不到门道。这个季节啊，现在应该吃的应季食物抓紧吃，不要等了过了季节，价格又贵，而且呢，食物也没有应季吃的那么美味了。所以当季我们应该吃的蔬菜，强烈给大家推荐来自哈研有机黏玉米。因为我们第一波团购活动呢就收获了很多好评，有的呢中午取走，下午就发消息能不能再来点，吃到啊这个嘴巴就会告诉你真实的答案。有的听友呢反馈玉米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正在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给大家开了。这一次呢，我们团购的是白玉米，同样呢是无公害种植。第一放心吃，第二味道真的是不一样。每一穗玉米呢饱实饱满紧实，咬下去是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的玉米皮特别厚，瓤特别少，吃到嘴里呢就是怎么嚼啊都会觉得非常老。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品种不行，一种呢就是它过季了。现在正是好时候，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啊，抓住黄金时间吃。这次只有100份，跟交通广播一起走，买到放心的有机绿色，而且呢数量有限，报完即止，纸箱包装送人自留都很合适。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锁住新鲜。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玉米啊，就是
8: 刚摘下来那个味道和摘下来再运一天两天到你家网上买那种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包浆了，所以有很多农民他在冬天的时候来临之前哈、啊，他把他的玉米怎么储存，他该摘的时候就摘了，他不会留在地里的，留在地里后面都是种子啊，他留在地里呢留一些种子，但是当季他摘下来他马上就冻上，因为什么？怕它跑浆。那咱们吃新鲜的啊，不用吃冻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早上摘马上就吃，咱要自己采摘是吧，可能人车劳顿的，我们可能还要去到这个比较远的郊区啊，时间呢还得挑选呢，你也不知道哪里是有机的，是不是、啊、真正安全的。那我们呢就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最快速度的让你吃上，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玉米香，早餐加餐代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能吃。925交通广播为回馈听众朋友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团购福利，30岁一份，不要158，不要128，98都不要，925听友福利只要78，一共啊是30岁。大家算一下，团购热线87997437821900002，快来感受这一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黄玉米和白玉米的区别，单独吃基本吃不出来，放在一起比较呢，黄色的就比较黏一点，软糯香，白的呢就是在黄玉米的基础上略略多了一丝清甜，就是美味啊。你吃到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什么是权威的有机玉米了。那这个味道大家抓紧时间团，因为时间有限啊，过了这个季节它也没有这个好事了。8月14号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11点以后就可以了，一份30岁78元。我们记住了啊，电话是82119002，您预约8211900287997437。你现在能不能看到啊，我手里也拿着一份这样的一个玉米，那大家在镜头里是不是看我们直播也是能看到的，这个玉米特别好吃啊，就是吃了让你流连忘返。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季节吃到了，你下一个季节你冬天的时候你就想，哎呀还有没有了，去年那个玉米没有，你吃那种塑封的啊，和这种感觉它肯定是有差别的。所以吧品质的保证，而且呢当天采摘，早上采摘你中午就能拿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啊自留送人，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哎，有吃伤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季节吃应季的好东西，还便宜还美味啊、嗯！我发现这个问题了，而且呢最近有很多这个粉丝都说了，说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季节该吃李子了，该吃西梅了，就是我们国家啊从南到北就是应季的这个水果你有很多种挑选性，但是你记住玉米现在啊咱们东北最权威啊、嗯，比如说你可能到云南那个玉米，水果玉米它是一个什么，它不是一年一季的，它可能是一年两季的，但是我们东北的这个玉米啊，一年一季的，营养更高，但是呢时间确实是非常黄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87997337 82119002。
2: 5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经。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是。

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三。

0: 咦，我嚟耍一手先。
1: 我俩到底认识过，心底要说话。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6: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听众朋友，上一轮哈研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我们收获了听友的很多好评，有的呢中午取走，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能不能再团点好味道啊，权威的玉米，那您吃了就会啊感受到。有的听友呢反映玉米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正在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来了。玉米团购不是总有，因为我们要在应季黄金时节吃到这个玉米。如果说啊玉米还没到季，或者是过季了，那时候再吃就很遗憾了。所以说好的味道你在应季吃不仅是美味，而且价格也是优惠的。所以呢我们也倡导大家啊，无论是水果还是蔬菜，去看一看应季的产品。那么这一季现在当下这个时间，八月初的时候，有哪些西瓜的品种，有哪些像西梅呀、水果呀啊是正好可以吃的，像这段时间这个无核白葡萄呀，还有一些像这个西梅呀啊李子啊，都是疯狂的放假啊，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头茬果了，已经是最好季节的果子了。然后呢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可以买，而且价格还便宜。玉米也是这样。玉米啊，我们东北就这一季啊，这个玉米呢营养度是要高于一年两季的玉米的。那我们团购呢这一次是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每一穗玉米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吃南方的玉米呢，哎，也有甜的也有好吃的，但是就感觉它那个味道吧，它没有那么深沉的那种醇香。这就是我们东北玉米特色了，就是不仅清甜而且醇香，而且口感呢非常的软糯，没有说哎咬下去只有皮没有瓤的感觉哈。那皮呢也不硬，而且呢很薄，才能受够爆汁，然后把里面的这个玉米肉啊你拿出来，哎呀真的是很好吃。 今天呢，我还做了一个

0: 煲仔饭，在里面放了玉米粒，就把这个鲜鱼棒啊，你给它切下去，这个玉米粒和你去买那种速冻的玉米粒做饭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吗？玉米就是早上采摘，然后马上吃，这是不跑浆的啊。你买那个玉米啊，放一天，比如说回家了，你说你第二天再吃，那跟当天采摘的味道要差一些。所以说呢，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只有100份，报完即止，纸箱包装，送人自留都很合适。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呢锁住新鲜，煮上10分钟，满屋都飘玉米香，早餐、加餐、代餐都适合老人孩子。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回馈听众朋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哈研有机年玉米超值团购福利，30岁一份，不要158，不要128，98都不要，925听友福利只要78，78元，30岁，团购热线87997337821900002，快来感受这一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吃商极高的朋友知道，在这个季节赶紧下单。那黄玉米和白玉米的区别，单独吃基本上没有差别，但是放在一起比较，黄的玉米是软糯香，白玉米呢，它在黄玉米的基础上多一丝清甜。团购活动是8月14号，就这一波，星期五，花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记住啊，中午就可以取了。那你也不用跑那么远，也不用自己去采摘，也不用开车耽误时间，您就直接到我们这儿来，给您采摘好，早上当天采摘，您当天吃，太美味了，送人自留都很好。那如果想不跑浆的话，抓紧时间，吃不了就冻上。你看有很多农民叔叔啊，这个在玉米这个丰收的季节，他们家里都好几个大冰柜的，他们怎么存玉米？不是等玉米到最后再收上来啊，就是玉米最好的季节给它掰下来，然后趁它不跑浆，吃不了的给它冻上，就这么简单。要不然啊，大家想一想，它跟这个真空的玉米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很多真空的玉米它都是做熟了再给你真空？因为什么？因为生的啊，它肯定是存放容易跑浆的。所以说呢，咱们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啊，可以说是近水楼台，楼台像先得月。就南方的朋友想吃，那它邮寄也是需要时间的。咱们呢，就是近水楼台，直接可以吃到当天早上采摘的，价格还这么优惠，你预约预定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个丰收的季节享受应季的美味，这个无公害的有机甜玉米。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900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刘佳瑞，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刘佳瑞。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为您播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吉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因施工造成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以上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因施工，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设备故障，吉虎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实施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今日省内天气晴朗，气温偏高，长时间行车容易出现轮胎过热、驾驶员疲劳犯困等问题，在此提醒大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与冷却系统，连续驾驶注意劳逸结合，切勿疲劳驾驶，做好防暑降温，平安出行。好了，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同时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辛苦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周的天气啊。那这个星期呢，前期的降雨偏少，10号到11号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5号到夜间呢，容易出现分散性的弱降雨。12号到13号自西向东呢，有一次雷阵雨的过程，以小雨为主。但是呢，降雨期间，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且呢，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期呢，降雨增多，主要有两次降雨过程。14号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大雨。16号到18号全市呢普遍有一次大雨过程，双城、武昌等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暴雨。那这个星期的气温呢前高后低，10号到12号再次出现高温高湿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9到32度，13号到16号呢气温小幅度的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呢降到23到28度。那这个星期呢风力维持比较小啊，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过程，大部分时段的风力啊平均风力呢是3级及以下，但是12号到13号降雨期间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8到10级。有多少花开花，那这个星期啊，降雨期间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并且呢伴随着雷暴、大风、雷电等天气，造成低洼地带积水、城市积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或者是地质灾害的风险

增大，对电力、通讯设施以及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呢有不利的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呢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加强巡查维护，及时的排除风险隐患。另外呢，就是夜间到清晨，山区、半山区还有低洼地带、滨水地带呢容易出现雾，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车辆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个星期前期高温高湿天气再次出现，体感比较闷热，容易诱发中暑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需要加强防暑降温。另外呢，就是这个星期啊，气象条件总体适宜，对作物籽粒灌浆呢较为有利，但是降雨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雨量会比较大，低洼农田呢有自涝的风险，建议各地呢及时的查田，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近期呢受台风天气活动等影响啊，这个天气形势调整频繁，长时效的预报不确定的性比较大啊，长时效的预报呢不确定性比较大，建议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消息。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嘉陵公路去往哈尔滨方向801公里加400米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啊，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树的伤。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大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啊，我们视频图片的这个下边有这个玉米地的这个视频。上次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玉米的团购啊，好多朋友没抢到，后来呢还有朋友说还有没有了，还想继续买啊。但是呢上次那一批确实是没有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了第二批啊，第二批这次跟上次的区别呢是这次是白玉米啊，这次是白玉米，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次的这个团购玉米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报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历经阅览空间改造施工之后，哈尔滨市图书馆呢在8月10号如期的恢复开放，并且呢从当天起到9月30号实行延时开放服务，进一步的拓展夜间阅读空间，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哈尔滨市图书馆这次改造完成之后，开放区域呢包括一楼、二楼自修室、二楼中文报刊阅览室以及一楼大厅展览区，数字资源以及相关的自助设备。开放时间呢调整为每个星期一的12点到19点，星期二到星期日的8点30到19点，节假日开放安排呢将会另行通知。哈尔滨市图书馆呢这次延时服务啊，旨在践行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导向，不断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的提升市民的文化获得感。恢复开放之后，读者呢可以在晚间时段享受阅览、自习、数字资源查询等多项服务。馆方呢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开放时间的变化，合理的安排到馆的行程。

邹高越问哈，就是玉米还有名额吗？现在还有名额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现在玉米还有名额啊。看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可以看到了，我手里边这个样品啊，这个样品这次呢是白色的啊，上次是黄玉米，这次呢是白色的玉米啊，白色的玉米。上一轮咱们哈研的有机黏玉米的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们收获了无数听友的好评。哎，有的中午取走，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问能不能再团购一点啊，就是说还想再加。但是呢，我们上次都是按数来的啊，我们这次呢仍然是限量，就只能满足100份啊，只能满足100份。那有的听众反馈这个玉米特别的好吃啊，老人孩子都爱吃。这个呢刚才跟我们同事交流的过程当中还在说呢，这个特别适合给孩子做成那个就玉米的那个玉米浆的那一种啊，特别好吃啊，特别的好吃。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玉米种植机。

那合适，满满的一大箱子啊，就十五岁。你要是三十岁一份儿的话呢，就是两箱啊。这个还是这个星期五啊，星期五的凌晨，人家这个工作人员就给咱们去采摘了。采摘完了之后，中午啊，中午给大家送到我们的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大家中午的时候就可以来取了。报名的朋友啊，你必须得保证星期五的中午一直到下午你能取走，你得保证你中午开始你能取走，因为这玉米你放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不好吃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证你那天能取，你再定啊，你再定。这次呢仍然是啊 ,78, 仍然是78啊 ,30 岁 ,30 岁 ,78, 大家算一算，上次有朋友算是两块六一穗啊，两块六一穗。团购热线大家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 ,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大家现在就可以抢名额。那个邹高月啊，现在还有名额啊，现在还有名额。如果一会儿没有名额的话呢，我们导播会提示我的啊。大家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你自己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啊，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种植的啊？这个来源啊等等啊，施了什么样的这个化肥呀、啊？怎么来产出的呀，怎么来这个塑封包装的呀，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呢你可以找到源头啊，我们早上采摘，中午呢就给大家送到我们这个单位这儿来了，然后大家就可以来取了。上次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玉米的这个品质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啊。78块钱是30岁两大箱子啊，纸壳箱两大箱子，你自己这个留一半，或者送给亲戚朋友一半，或者是两家一起买都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因为这次我们仍然是只有100份啊，100份。8月14号就这个星期五，大家仍然是啊到华山路一号就925的门市来取啊，报名的朋友这个要自己来取啊。抓紧时间，还是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我们今天试吃的，我们导播正在煮呢啊，可能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能品尝到了。这个我可以闻一下啊，就真的是小时候，就是你在玉米地当中掰下来那个玉米，你闻到那个味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同事今天早上给他打开的。那上次买过的朋友我其实都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上次咱们团购的是黄色的黄玉米啊，这次呢是白色的，白色的玉米。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就是你放在一起比较你是能比较出来的。那黄色的啊它软糯香，白玉米呢在黄玉米的那个基础上呢它又多了一丝丝的清甜，所以说这个可能口感要比那黄的还好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来订购吧，因为只有100份啊，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

另外呢，我们还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会得到两张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啊去这个冰雪大世界啊哈冰秀看演出的这个门票啊。想要门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啊。我们导播那儿现在电话不断啊，电话不断。大家订玉米的朋友，如果你遇到占线啊，你就重新拨。或者是这个我们导播接听之后呢，你等一会儿啊，我们导播现在所有的电话都亮着呢啊，所有电话都亮着呢，大家这个别着急啊，别着急。因为上次那黄玉米啊，我们同事都自己也都买了，然后大家回去煮都反馈，我们自己吃也是觉得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的好吃。就是这次是白的啊，这次是白玉米。大家别错过机会，尤其上次没买到的，或者上次觉得买少了的啊，这你煮熟了之后，你冻在冰箱里边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就是想吃的时候搁锅蒸一下子就可以吃了，或者是给孩子打一些玉米浆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啊，老人孩子特别适合啊。一份呢是30穗啊，一份是30穗，78块钱和2.6块一穗啊，和2.6块一穗。而且个头大啊，而且个头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这是我手机啊，这是我手机，你看这个头是不是挺大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0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呢，西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

19到23度，最高气温呢是30到32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西部区域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为主，有零星阵雨。其中12号白天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是多云，有雷阵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0号到12号气温再次逐步升高，体感呢逐渐闷热，容易诱发中暑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需要强化啊这个加强防暑降温。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的风力比较小，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车辆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11号到13号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所以我将看视频的朋友看到啊，这个有亮刚才端着玉米啊，我们导播刚给我送进来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玉米，哎，这个真的是就是玉米粒比上回那个大，感觉啊是白色的啊，白色的，一会儿尝一尝，现在有点烫啊，现在有点烫。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暑热渐退，冰城迎来了户外跑步的黄金时节。9号呢，大批的跑步爱好者组团相约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原生态的欢乐跑，活力开跑。跑友们呢，置身湿地江畔，在清风和绿意间尽情的奔跑，享受自然运动的独特乐趣。那作为冰城新晋的宝藏健身点位啊，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呢，依托优质的湿地生态资源，打造环湖跑步道，兼顾了骑行、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不管是专业跑者的日常拉练，还是市民休闲散心，都非常的适合。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马上就到七夕了啊，马上就到七夕了。我不知道一些朋友你是不是给你的爱人准备好礼物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啊，是Coach 的包啊 ，Coach 的包，夏天出门穿搭非常的重要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少了一只这个能撑场面的大牌的包包啊，感觉气场差了一点。可是，一提到这个轻奢大牌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有点太贵了啊，有点舍不得。但是呢，今天啊，我们把这个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咱们七夕限时破价啊。最低只要599，最低只要599。Coach 家的包不用多给大家多做介绍啊，它呢作为轻奢标杆品牌，这个辨识度太高了啊，国内外的高端的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明星啊、时尚博主都人手一个啊。他家的包的材质呢确实是很好啊，非常的软韧挺阔，而且上手呢很有质感，而且还耐磨抗造啊，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级火的经典款式啊，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这个强烈给大家推荐啊，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啊，精致的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还有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这个老花控超爱的啊，这个复古盒子包等等。包括了像日常的通勤啊、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Coach 家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至少得1-2千，很多女生呢想买啊，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大家一个骨折价啊，只要599元起啊，只要599元起，没听错啊。所有的这个款式啊，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选了9款啊，我们给大家选了9款网上超级火的包包。款款的都是这个高颜值啊，每只呢都给大家带了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和包装。七夕啊，送人或者送给自己，仪式感都拉满啊！这是海外直采的，资质齐全。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一个字儿包啊，一个字儿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Coach 的包啊 ，Coach 的包有一共是有9款啊，一共是9款。那个经典老花的托特包啊，强烈给大家推荐啊，这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百搭啊，你不管是这个日常上班啊，还是出去玩，都能够用得上啊，都能够用得上。破碎的心难填平，昨日真心的恋情，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吧啊，自己来看啊，这个非常的漂亮啊，非常漂亮。Coach 这牌子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啊，你喜欢的那个款式啊，你喜欢的那个款式，你得抓紧时间下手。如果没有了，那可能呢就没有了啊。你喜欢那个款式啊、颜色啊什么的，给大家一共带来了9款啊，9款这个包包，托特包啊，托特包这个用处非常的多啊，水桶包也很好看。有的朋友可能有那个托特包了，那你就选个别的这个款式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发送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包啊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洁白如雪，迎风绽放，像一条白色丝带在城市绿地上蜿蜒。最近呢，在长江路和南直路交汇处的绿化带当中，一条绵延百米的绣球花带正迎来了盛花期。洁白的绣球花团锦簇啊，这个形成了带状的花海，成为了街头一道清新亮丽的风景线。
1: 那目前呢，由于气温比较高啊，花朵呢呈现纯净的白色。随着秋季气温逐渐的降低，那这条白色的花带呢将会慢慢的晕染上粉色，继而呢变成红色，甚至是深红色。到时候啊，这条白丝带将会华丽转身为红飘带，为冰城秋色呢增添别样的韵味。那这处百米的绣球花带的惊艳亮相，不仅提升了咱们城市的颜值，也为市民呢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享受美好的休闲空间。

刚才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这个玉米团购的第二期啊，第二波的玉米团购。这次我们团购的是白玉米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刚才我们问我们导播啊，让我们导播联系一下，今天晚高峰时段啊，第一个订购成功的朋友啊，第一个订购的成功。

0: 的朋友，看他明天晚上能不能去啊？看他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哈冰秀。如果他能去的话，我们要送给他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啊，明天晚上的哈冰秀的门票。我们导播正在联系啊，我们导播正在联系。如果他能去的话啊，那就送给他两张这个哈冰秀的门票。想要订购玉米的朋友啊，也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也看着了啊，我们导播已经把这个玉米煮好了，给我拿进来了。刚才有点烫啊，刚才有点烫，就没法尝。现在我整个直播间里面都散发着这个玉米的香气啊，这特别特别的诱人，就是那种感觉，你好像置身在就是卖玉米那儿啊，可香了啊，可香了，特别纯正的那个玉米的味道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09公里加388米处呢，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
0: 先给大家尝一下啊，我先尝一下。哎，非常的香甜啊，非常的香甜。就是那种你越嚼越香的感觉啊，你越嚼越香的感觉。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
1: 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
0: 就是什么感觉呢？你好像是刚从地里边把它，它确实是从地里边刚摘出来的啊。就今天早上刚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个试吃的这个玉米，订玉米的朋友，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821119002，因为这次我们只限量一百份啊，限量一百份，先到先得啊，太好吃了啊，这个玉米。我今天的晚饭就是把这一根玉米吃了啊。

我们导播已经联系完今天晚上第一个订购玉米成功的朋友了啊，恭喜你获得了两张由冰野大世界给大家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哈冰秀的门票。我们导播告诉你这个什么时间去，注意事项啊，你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就可以了啊。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在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最后一位啊，选后最后一位今天的幸运听众，会获得两张啊，会获得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这个门票。

小赵来了，他说来了来了，和行路依然有点堵车啊，江北往江南的方向和行路堵车。和行路、经常堵啊，经常堵，尤其早晚高峰的时段，他不会大堵，他一直就往前走，就稍微有点慢啊，大家耐心一点，耐心一点啊，跟足了这个车，跟好了车就可以了啊，别溜号，别追尾。今天啊，在我们同事的这个群里面啊，一直看着，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同事发这个合同啊，发合同。我们之前的两个团队呢，基本上都签完合同，准备要出发了啊，准备要出发了。西安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补了啊，西安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补了。如果想要报西安的朋友，你可以加里面微信问一下。我们昨天晚上刚刚出炉了一个啊，新疆的新的行程啊，新疆的新的行程。新疆山海八日游啊，这次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再错过这次去新疆的机会了啊！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之前应该是在七月份还是六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推出过新疆，之后呢，可能这个就涨价了，涨价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给大家带来新疆。这次呢，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摸索呀、跟这个地接的一些交流啊等等啊，我们这次真的又给大家带来了新疆啊。仍然啊，仍然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15人的精致的纯玩团啊，给大家定制的啊，定制的纯玩团，全程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

有购物，大家可以去打听打听，去新疆没有购物多难啊，非常非常的难。如果是你在市面上找一个说去新疆没有购物，一个购物店都不进的这样的团队，肯定过万啊，可能都得一万二三那样。我们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仍然是全程没有购物的纯玩的新疆团，而且呢，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啊，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全都给大家包含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会去像 S21 沙漠公路啊、乌伦古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简直是太美了啊！独山子大峡谷啊，比如说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蓝得非常的透亮啊，雪山花海相拥，喀纳斯啊，这个后花园，湖水呢随光变换。啊，静候湖怪啊，水怪之说，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还有五彩滩啊，就像是落日打翻了彩色的画板，丹霞映余晖，两岸风光各不同。我们这次去呢，仍然是坐南航的航班，航班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早出发晚返回，让大家呢畅玩八整天。落地之后呢，咱们全程升级了2+1的豪华头等舱，超大的空间啊，可以120度的座椅调整， USB 随时充电，告别长途的疲惫。咱们呢这次全程6晚携程三钻的酒店啊，6晚携程三钻的酒店，1晚啊，这个是贾登玉的经济型住宿。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会品尝到新疆的特色的拌面、大盘鸡特色餐、新疆特色的抓饭、羊肉串，顿顿的地道的西域美味啊！而且呢，这次贴心的给大家赠送了像新疆的特色丝巾啊、小花帽啊、丝巾或者是小花帽。行程当中呢，提供一次无人机航拍的视频，这个你如果自己去呢，都得自费自己花钱的啊，我们赠送给大家了，还有免费的矿泉水啊，赠送留意外险，安心出行。咱们8天7晚的时间，零套路啊，零套路。大家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次数多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团呢就是品质好啊，没有购物，而且呢是专属的小包团，我们主持人带队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玩转新疆，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啊，全程不用你操心什么交通啊、住宿啊、门票等等。我说出了一个价格，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吃惊的啊，真的呀。我告诉大家多少钱啊，8月19号出发，我们的听友特惠价7999啊，7999。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你现在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为啥让大家抓紧时间去加微信呢？因为这个团的名额少，我们只有15张机票啊，只有15张这个去新疆的这个团体的机票。大家可以查一查，现在去新疆的机票非常的贵啊，你可能你往返的机票就占了你这个行程费用的绝大多数了啊，那你还有6天的这个6晚的这个住宿呢，是不是？大家抓紧时间啊，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啊，7晚的住宿，你想想加起来多少钱吧。这个大家现在就加林妹妹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们让大家去一次啊，把这些著名的景点都给大家带到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详细的加微信来问啊，15114518722。8月19号出发的新疆，我们的听友特惠价7999啊，我们听友的特惠价7999，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难得了啊，太实惠了，7999，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

少年是要。小赵刚才给我们提供了路况信息啊，小赵这个木工啊，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哈冰秀的演出啊？如果明天晚上能去看的话呢，

0: 个台啊，可以哈，可以，那你就发过来两个人啊，两个人明天晚上去看《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这个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一会儿我们导播会联系你，告诉你注意事项啊。最近呢，哈尔滨长岭湖景区的荷花次第盛放，碧波之上荷叶连片，粉白荷花点缀其间，优美的湖景风光啊，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来。这里呢，已然成为了本地周末短途游、野餐聚会和休闲露营的热门目的地啊。那据了解呢，长岭湖景区依托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将荷花景观以及滨湖休闲、户外休息融为一体，不用长途奔波，哈尔滨市民呢可以开启短途的度假，观荷赏景、野餐小聚，沉浸式的感受城市近郊的夏日野趣。
1: 花富贵呀飞呀飞，世上的人呀追呀追。
0: 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友谊路有一面街往商职大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过了一面街啊。友谊路有一面街往商职大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过了一面街。三伏天持续高温啊，避暑游呢成为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呀畅享清凉。
1: 买个太阳，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要298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了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啊，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那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呢都已经选出来了啊，那个小赵你抓紧时间把两位明天晚上能去看哈冰秀的这个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啊，8月9号15点55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师生踏上了由404次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黑龙江到北京的研学专列。请听报道，黑龙江开行今年首趟齐齐哈尔到北京研学专列。
1: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积极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深入走访市场调研，增开研学专列，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此次598名师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11所中小学，平均年龄13岁，最小年龄10岁。前往北京主要是开展以京蒙同心共筑华魂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因德尔第一中学孟西贝：
2: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参加研学活动，我特别期待。我们将实地参观北京的各处景点，希望能深入了解祖国首都的雄伟壮阔，充实课本之外的知识储备。
1: 为保证研学团体安全顺畅出行，齐齐哈尔站提前设置了公铁联运专属接驳点，缩短师生们步行进站的距离。车站开辟研学绿色通道，

0: 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为师生全程引导，提供引导进站、专属安检、分区候车、有序惩降的一站式服务，进站时间压缩 10%。 齐齐哈尔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琦：
1: 铁路部门专门为齐齐哈尔到北京间孵化研学专列，适配此次研学队伍的出行需求，全链调试，提供温馨服务，保障研学团体顺利出行。截止目前，已计划开行研学专列两个批次，将服务1217名学生旅客出行。
0: 为提高孩子们候车乘车体验，铁路部门提供专用候车区和临时医疗点。担当乘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登上列车，组织学生绘制京剧脸谱，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齐齐哈尔客运段由404次列车长张子芳：
2: 针对本次研学团队孩子多、年龄小的特点，我们提前细化安全与服务保障，在车厢内加装儿童防护网，乘务员不间断车内巡视，并备好各类应急药品。同时，我们精心开展多样研学活动，并为研学师生提供营养套餐和奶茶，让孩子们在安全舒心的旅途中沉浸式体验研学的乐趣。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大家可能都看着了，我刚才放录音的时候，我在这啃我同事给煮的这个玉米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团购的第二波的这个白玉米啊，白玉米。我这次吃就是稍微凉了一点嘛，入口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香甜，而且呢比上次更有嚼劲了啊，比上次更有嚼劲了，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啊，特别特别好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啊，订的朋友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拨打热线，因为这次我们限量100份啊，限量100份，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只限量100份，30穗是一份啊，30穗一份，两大箱，一箱呢是15穗啊，一箱是15穗，30穗呢就是两箱，78块钱和2.6块一穗啊，特别的好吃。因为这次呢就是限量100份，先到先得啊，就是够100了咱们就不在这个之家了，因为没有那么多啊。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7和82119002。你看这个玉米的这个个头，我拿起来啊，这个正常的纸杯啊，这个正常的纸杯对比一下，就是你看这个玉米多大个啊，个头非常大啊，个头很大，而且呢非常的香甜啊，非常的香甜，老人孩子都能吃。它呢是无公害的啊，那个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人工除草，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这个好的味道啊。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现在看视频号，我们的视频下面呢还有这个玉米地里边那个图像啊，就是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工人在那应该是除草呢，还是给大家往下掰呢？星期五的时候，订购的朋友啊，订购的朋友，我们星期五的时候还是凌晨，人家工作人员去给咱掰下来，然后呢中午左右就给送到我们台的那个门市，到时候中午就可以来取，跟上次的程序是一样的，你得保证星期五能取走啊，你保证星期五能取走。大家呢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热线来订购啊，879973378211900287993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我给大家搅一搅啊，大家可以听那个声音，嗯，爆汁儿的那种啊，糯糯的，口感非常非常好啊。而且越嚼越香啊，越嚼越香。87997337821190002，你要遇到占线的话，你就重新播啊，遇到占线就重新播。还有呢，就是马上到七夕了啊。很多女孩子都特别喜欢那个 Coach 的包啊，男生呢如果是不知道七夕给你喜欢的人啊，给你的爱人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的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想好了，就 Coach 的包啊。大家现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上面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包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包，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的爆款啊。我觉得最好的那个就大容量那个托特包啊，你什么时候都能用得上，而且呢这个款式非常的经典，啥时候都能用得上，百搭啊。当然呢九款，你看你缺一个什么样的包啊，你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也没问题，你日常通勤呢、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用得上啊。Coach家的包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它是轻奢品牌当中，而且呢包的品质特别的好啊，你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都得1-2千块钱啊。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 Coach 的男包，那个都1000多啊，都1000多。所以说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包，可能几百块就能解决了啊。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咱们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大家一个骨折价啊，骨折价，只要599起啊，只要599起，就是你没听错啊，所有的款式都价格可能都不到专柜三分之一啊，有的款式可能不到价格，这个价格不到专柜三分之一。我们给大家选了9款啊，都是超火的包包，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呢也是随你挑。而且呢每一只都带那个防尘袋和送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和包装，七夕送人或者送给自己，这个仪式感都拉满啊。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的福利啊，每一款都只有100只。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包啊，来选你喜欢的啊这个款式和颜色。最后说这一次了啊，最后说这一次了。想要买的朋友你就抓紧时间赶紧下手，别你喜欢那个颜色呀或者喜欢那个款式让别人选走了啊。

最近呢，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的百年古梨树是迎来了挂果的盛期啊！历经了岁月沉淀的古树呢，缀满了硕果，景致非常的诱人，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呢前来打卡观赏。哎，不少的市民啊，好奇说这古梨的口感怎么样？就捡拾落地的果实，想要品尝的这个情况，园区的管护人员呢也是做出了提醒啊，明确古梨酸涩难吃，不宜食用啊。所以大家也别去捡了啊，这不好吃啊，不好吃。这个古梨园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百年古梨树啊，它是属于城市园林观赏树种，和果园专门培育那个食用梨呢，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古梨呢，果实口感酸涩啊，果肉粗糙，适口性极差啊，都不是差，是极差，并不具备这个食用的价值。另外，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维持维护园区整洁优美的环境，保证公园的品质和卫生秩序，园区呢会安排专人定期的巡查地面掉落的古梨的果实，及时的消除落叶落果带来的环境影响。所以大家也别捡去品尝啊，这个不好吃啊，不好吃，也不能吃。想要吃的话呢，你就买点我们这个玉米啊，这玉米特别的好啊。上次团购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品质了。上次我们团购的是黄玉米，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白玉米啊。第二波玉米团购活动带来的是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啊，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人工除草带来的原汁原味的好味道。这次呢，只有100份啊，只有100份，包完即止，纸箱包装啊，送人自留都非常的适合。清晨就是星期五的凌晨给大家采摘，然后呢中午就给大家送到我们的这个门市啊，大家呢可以在中午之后就来取了。你煮上十几分钟，满屋子都是那个玉米香啊，你不管是早餐呢、加餐呢，还是老人呢、孩子都能吃啊。之前没买到的，或者是买了之后觉得买少了的朋友啊，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仍然是30岁一份啊，30岁一份，用不了什么100多啊，咱们还是只要78啊，7830穗和1穗2.6块啊。团购热线大家现在拨打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还是一份30穗啊，2箱。然后呢，还是星期五你得能来取啊，星期五你得能来取，87997337、82119002。我们这一个节目给大家带来好多好东西啊！订玉米的，你拨打热线87997337、82119002。想要买 Coach 包的啊，你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关键词一个字包啊，发一个字包啊。想要跟着我们出去玩的啊，想要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新疆是新给大家开辟的这个线路啊，刚刚新鲜出炉的，8天7

一晚的行程，零套路啊，没有购物，纯玩，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全给大家包含，就是你特别的怎么说，舒心放心的出去啊，你啥也不用管。7999的特惠价，这个名额只有15个，你还得去了我们一个工作人员啊，可能也就是你要一家两口的话，可能也就7个家庭就满了，就是大家要抢名额啊，想要咨询的话，你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另外呢，西安12号就出发了啊，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加名额了。如果这个想要一定要报西安的话，那你问问李妹妹啊，也是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听会儿歌，我吃会儿苞米啊，它太好吃了啊，太好吃了。就是我们导播刚在这个导播间给我们煮熟的，然后呢，刚才晾了一会儿啊，就是那个入口，哎，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香甜啊，就非常非常浓郁和纯正的玉米的这个味道啊。

还跟上次是一样的。刘一文说这玉米还是哪儿产的，还是上次一样的啊，还是上次一个地方的，还是哈盐的啊，还是那哈盐的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哈盐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跟上次是一样的，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颜色不一样，上次不是黄的吗，这次是白的啊，上次是黄的，这次是白的，还是哈盐有机黏玉米啊。就是你上次要买了你就知道那个品质了啊，还是那儿的，还是那儿的，就是第二批啊，第二批。

从的。好，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啊。想要订阅玉米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稍后呢这个泽南继续陪伴大家一听可乐，那明天晚上的17点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动人的天辣，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0: Podcast。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大家想我没得？欢迎您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和呢泽南呢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8。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东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0451-8799-7337。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这个宁静来的比较早啊，后面呢还有孩子王，还有梁那城南旧时雨后彩虹老九水木，还有展哥，欢迎各位。哎，这阵啊是刚下班的朋友，或者说手头不忙，这刚下完厨，或者说刚吃完晚饭的朋友，您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其他朋友开着收音机你就听节目就行。来关注路况，严玉吉留言，他说有一路有一面街往上至大街方向，现在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节目开始呢，先跟收音机前的朋友分享个好消息啊，咱们是8月10日啊到8月14日这几天节目当中呢，会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啥事儿呢？说啊，上一轮的哈研有机年玉米，各位您都团了吗？团过的朋友吃到了嘴了吗？是不是都说很好吃啊？哎，这一波哈研有机年玉米第二波又来了。那上一波呢，咱们是78元带走30根，这一轮咱们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把这个黄玉米给您升级成白玉米啊，和之前呢咬在嘴里香甜爆汁口感一样，自带醇厚的玉米香，而且呢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与此同时呢，这白玉米啊要比那黄玉米还甜还要清香啊，只有100份，先到先得。而且呢咱们这个是清晨采摘，中午运达，最大程度锁鲜，煮上个10几分钟，满屋的玉米香啊，而且早餐代餐加餐吃它最合适了。尤其是呢对于这个身材有要求的朋友，老人孩子你放心吃，没有压力，多吃几根也不碍事儿的。而且925交通广播也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啊，现在呢咱们30岁啊，不要158，不要128，不要98，只要78元就能带走整整30根。而且这个玉米跟各位说，不是说给你真空包装做好的煮熟的，咱们是完完全全从这苞米地里掰出来的，带着穗的，带着叶的，带着泥土香的，带着露水的，因为咋的呢，早晨起来现给你掰下来的，然后中午直接运送到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11点之后呢就在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来进行自取。有朋友说为什么自提呢？您想想，要是这个包装完了以后再给您送货上门，这可能1天2天的时间，那鲜玉米掰下来不跑浆了吗？这咱们跟大家分享的带来的啥？带来的不就是最新鲜那一口吗？所以说呢，咱们大伙呢也都避避区啊，啥意思呢？咱们呢都将就将就，第一时间呢来这求现货，拿到家以后呢，马上就把它给它呼出来，黄香软糯清甜，白玉米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加上一丝丝的清甜。想团的朋友抓紧时间，记住喽，现在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和0451-8799-7337，0451-8211-9002，0451-8799-7337。另外呢，您要有我微信的话，您直接微信给我报名也行啊。不为别的，因为这100个名额呀，咱希望呢，所有的咱们925的听友，大家谁也别落下，都能够抢得到啊。咱们哪天取呢？现在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8月14日，本周的周五，华山路1号，咱们925门市自取啊。过了11点，您就可以来取了，就是说中午那个饭口那阵儿，您来取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记住喽，咱们是78元30穗的白玉米，没吃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您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欢迎维生素 C， 后面还有省略号，还有于小明啊，都来到视频号里报道了。顿号来了，顿号说：“泽南，我来了。”怎么感觉好像是接头暗号似的？好了啊，赞赞点起来！想听什么段子的朋友呢？现在是个好机会，您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最近啊，青年相声演员马军盛伟呢也是瞬间出圈了。为啥呢？最近盛伟呢和他的现任搭档啊，北京市曲艺团的回响两位老师呢，带来了一段啊双人成行。那是有人问了说双人成行啊，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现在能不能播出，跟各位说现在有版权保护的，不能播。推荐各位呢，您可以直接呢在各大的网站上了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现场直播的视频，或者说呢直接到这个现场，应该是在东湖影剧院啊有演出。如果您是在天津或者北京生活的朋友，您算来着了。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再等一等啊，这个版权呢现在就是这视频我是看到了，非常的精彩，而且里面呢也是插科打诨，有很多好玩有趣的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啊。这个双人成行来自于这个两位相声演员啊，北京这个曲艺团青年相声演员盛伟还有回响两位老师表演的节目啊，叫做双人成行。好了，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听个段子啊，一段群口相声。有朋友说这群口相声是不是热闹好说呀，错了，群口相声人多它难。有一个捧哏的，大家都知道相声一捧一逗嘛，捧哏的逗哏的，那你说第三个人是干嘛的呢？这人叫逆缝的。这个逆缝的，逆的好的不错，逆的不好的那就泥了，大逆变大泥啊。你这咱们听这么一段啊，来自于马军盛伟和王月波和说的，叫做金刚腿。这金刚腿怎么说呢？他还有一个小名，大名叫金刚腿，小名叫128条腿。大家就听听啊，他们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里边到底够不够128条腿，咱们一起来听马军盛伟王月波的金刚腿。
0: 这回换我，
2: 相声的形式，
0: 我这回给这么说的一段，
2: 因为
0: 刚才啊，我们
2: 这个节目呢，
0: 这个嘉宾
2: 说是，
0: 可是呢，这回该我说相声了，
2: 应该
0: 是说
2: 的，要
0: 乱乱乱。我说你们二位别说，仨人一块张嘴多乱呢，是不是？您说，哎，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哎，要不大伙听不清楚。
2: 可是这个
3: 三个人呢，
2: 那个小比一个人呢，
3: 形式
2: 平台的
3: 单口的
2: 他就是人。
4: 你说
0: 这回啊，我们给大伙说的这两个人
2: 大跳。
0: 而我越长调门，他们俩越使劲喊。您来得了，要不你来？那这不别扭吗？让说又不说，干脆还是我来，好吧？这回我
2: 们走，
0: 我这有电门呢，是怎么意思呢？我不说，你们俩人也不说，干嘛呀？
2: 我呀，我是想帮的帮的您，
0: 哎，
2: 敲的敲的您，鼓的鼓的您，揉啊揉啊您，
0: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得了。什么叫帮的帮的我？
2: 我们俩帮助您一块演。
0: 哦，你们二位帮助我？
2: 哎，是，
0: 恐怕不成
2: 啊。
0: 嗯，水平有限。
4: 怎么着？
0: 你这都能瞧得出来？你刚才一上台，大家伙直乐。您让各位瞧听我，这还帮我说，行吗？您
2: 学了好几年，正好向您讨教吗？
4: 你学习吗？
2: 哎，咱一起研究。
0: 您二位要打算帮我说，
2: 哎，
0: 咱还不说俗的了，
2: 好，
0: 说点个别另样的。
2: 嗯，
0: 这回咱们说一回128条腿。
4: 什么叫128条腿？
0: 你看不明白吧？
4: 嗯，说说，
0: 我给大伙儿也解释解释。
4: 嗯，
0: 卓比说有那么一座山，这山这名字带出4条腿来，
2: 这也不够128条腿啊！
0: 别忙啊，
2: 啊，
0: 凑啊！有一什么山，山上什么庙，啊，庙里什么神，庙外的什么树，树上什么鸟，鸟里什么果子，哎，之后再说了，
4: 哦，
0: 知道吧？
4: 不是，那您。

0: 就
1: 人家是爪没腿。
0: 哎，爪在哪儿长着？
2: 腿上
0: 啊。五爪嘛，是他这手指头。
1: 哦，
0: 哪能没腿啊？直接接骨盖上那不成，也是四条腿儿。
1: 我那行，打这儿起你就句句不离龙了。
0: 哎，都在这龙上头。
1: 行，
0: 嗯，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龙王庙啊。
1: 哦，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0: 龙王爷呀。
1: 正庙正神。
0: 那是啊。
1: 庙外栽着什么树？
0: 槐树。
1: 槐树。
0: 哎，
1: 槐树不行
0: 啊，
1: 槐树不行，
0: 槐树怎么不行？
1: 槐树没龙，
0: 龙爪槐啊。
1: 龙爪槐，
0: 哎，门外都住龙爪槐的居多。
1: 行行行，
0: 嗯，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落着龙鹞子。
1: 龙鹞，
0: 嗯，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龙眼，
1: 我又叫桂圆。
0: 哎，对，吃多了上火。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青龙桥。
1: 什么路？
0: 哎，就青龙路啊。
1: 哦，上哪儿去？
0: 上隆福寺，在北京东城隆福寺。
1: 上谁家里去？
0: 龙先生家里去。
1: 龙先生，
0: 嗯，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小孩。
1: 小孩？
0: 对，小孩。
1: 小孩不行。
0: 小孩啊，小孩怎么不行啊？
1: 小孩，对，小孩不行。
0: 小孩怎么不行啊？
1: 小孩没龙啊。
0: 小孩是聋子。
1: 聋子，
0: 聋子。
1: 哎，不对呀，聋子他怎么听见叫门呢？
0: 不，他没听见呀。
1: 啊，
0: 他有屋里有一人听见，指使小聋子去开那门。
1: 那屋里人听见，屋里人怎么不去？
0: 屋里的人是摊子，他过不去。
1: 摊子怎么进的屋？
0: 摊子是小笼子给背进去的。
1: 那小笼子背得动？
0: 抬大笼子，你管着管不着？你怎么意思？这刨根问底儿的，
1: 您这太牵强。
0: 这说上来就得
1: 啊？行行行，
0: 小笼子，
1: 小笼子，
0: 对。
1: 进屋让个什么座？
0: 绣龙墩，
1: 还绣龙墩？
0: 对对对。
1: 哦，
0: 哎，
1: 喝的什么茶？
0: 龙井茶呀。
1: 哦，
0: 嗯，
1: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1: 啊，都带龙。
0: 嗯，
1: 吃的什么点心？
0: 龙凤饼。
1: 龙，
0: 嗯，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结婚才吃龙凤饼。
0: 对，昨天大龙子结婚，你哪那么些问呢你？这说上来就得，
1: 我有联系。
0: 哎，
1: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0: 回龙传呢？
1: 回龙传，
0: 回龙传。
1: 哦，说乐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0: 纸钱。
1: 纸钱不对
0: 啊？怎么不对？
1: 纸钱没龙啊？
0: 乾隆朝的纸钱，
1: 对，有窟窿眼。
0: 当然有啊，外方内圆，没窟窿眼行吗？
1: 哎，还真有啊。
0: 这就算说上来了，
1: 这就算说上了。
0: 当然啦，
1: 这太简单了。
0: 哎，您别瞧这意，能说上来可不容易。
1: 那我第二个说，你问我。
0: 您第二个说啊？
1: 啊，
0: 那我问您，这是座什么山呢？
1: 我这是首阳山。
0: 首阳山有吗？
3: 有，
0: 有啊，
3: 有，
0: 哦，
3: 还有历史典故。
0: 是啊，
3: 哎，对对对，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0: 哦，行行行，
3: 交情好。
0: 那您打这问候可都得是带这阳字，
1: 句句离不开阳。
0: 好嘞，那就是了。首阳山，
1: 首阳
0: 山上有座什么庙呢？
1: 杨继业的庙。
0: 哦，是有名。
1: 嗯，
0: 那么庙里头什么神仙？
1: 大刀杨令公啊。
0: 哦，正庙正神。庙外的什么树？
1: 这个大叶儿杨，
0: 这倒好找。
1: 大叶儿杨，
0: 树上落什么鸟？
1: 麻雀。
3: 有羊，太有羊了，这学问，张嘴就有羊，这能。
0: 打刚才我就觉得你这耳朵有毛病。哪儿啊有羊？您听见人说麻雀，
3: 麻雀没羊，
0: 没羊，你跟他起什么哄啊？
3: 我感觉他能说对的。
0: 你感觉行吗？您站那想您的词儿。
3: 哦，行 行，
0: 一会儿还得说呢，您知道吗？哎，麻雀不成，麻雀没羊。
1: 啊，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洋麻雀。
0: 外国鸟啊？
1: 洋麻雀。
0: 哪国？
1: 吉尔吉斯斯坦。
0: 你们爱哪哪吧，反正我知道是外国鸟就完了啊。
1: 对
0: 啊，这个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香瓜。
0: 哎，像香瓜。
3: 有羊，太有羊了，怎么都是羊了？那错了。
0: 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怎么样？这样不遭雷劈，你知道吗？
3: 人家说的有羊啊。
0: 那你听着，人家说香瓜，
3: 香瓜没羊，
0: 没羊你让让。
3: 香瓜没羊，
0: 没羊那你跟着起什么哄？
3: 没羊，
0: 啊，香瓜不能，香瓜没羊。
1: 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叼过来的羊香瓜。
0: 哦，那麻雀一块来的，
1: 就叼着就过来了。
0: 这玩意得多大家巧啊，这玩意儿，一家贼叼一香瓜。你要从这什么捷克斯洛伐克，不是。

0: 就从这玩意儿不容易叼来，这家伙
1: 很坚强。
0: 哦，是是是，哦，好，羊麻雀，羊香官，好，哦，是是。那么下山走什么桥啊？
1: 羊灰桥。也，
0: 这真省事这个啊。什么路？
1: 羊灰路。
0: 好，水泥桥，水泥路，这玩意儿啊。上哪儿去了？
1: 上那个杨柳青。
0: 啊，哦，杨柳青。上谁家了？
1: 杨先生家。
0: 哦，杨先生。叫门谁应的门呢？
1: 杨妈。
0: 哎，杨妈是谁？
1: 杨妈不认识。
0: 不认识。
1: 这小笼子他妈呀。
0: 哦，娘儿俩呀。哎，这倒不错，给小笼子找一妈，嘿，
1: 有联系，
0: 有点意思，啊。您进门本家给让的什么座啊？
1: 沙发。
0: 沙沙发。
2: 有羊，太有羊了，怎么那么有
0: 羊？我踹你啊我。这人是疯子，这人，人说沙发，
2: 沙发没养，
0: 没养你蹦什么？你这玩意儿，
2: 我以为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沙发不成，沙发没养，
1: 沙发又叫羊椅子，
0: 他这玩意儿沾羊就算，
1: 对对，
0: 都是外国的舶来品，叫羊椅子，
1: 羊椅子，
0: 哦，让的什么茶喝啊？
1: 这个羊奶茶，
0: 哦，嚯，好家伙，羊奶茶，哦，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0: 这就不那么讲究了，这就，让什么点心？
1: 面包，
0: 面包，有羊，有羊，我就知有羊，我就知有羊，哪有羊啊？人说的是面包，
2: 面包那可没羊。
0: 你别搭茬，你想你那词儿啊？
2: 行，我想我这
0: 面包不成，面包没羊，
1: 面包又叫
0: 羊点心，我就知道，
1: 这就知道，
0: 这俩人什么毛病？您说这玩意儿？行行，这就勉强了
1: 啊！
0: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1: 说的这个杨家将。
0: 哦，杨家将。
1: 嗯，
0: 说乐乐给了什么钱？
1: 给了一块现大洋。
0: 嚯，哦，现大洋，这不成，
1: 咱不行，
0: 没窟窿眼，
1: 没窟窿眼。
0: 哎，
1: 现转
0: 现。哎，好嘛，
2: 收来，把那银子渣给我。
0: 行，这位跑这寻银子渣来了，你知道吧？您那该说该您了。
2: 哦，该我了。
0: 哎，该您说了。
2: 好。
0: 什么山？
2: 有这么一座鸭鸡山。
0: 那，不成，鸭子两条腿，
2: 鸡还两条呢。
0: 跑这凑四条腿来了啊？
2: 四条腿吗？
0: 哦，北顶鸭鸡山。
2: 哎，鸭鸡山。
0: 哦，山是什么庙啊？
2: 鸭鸡庙。
0: 庙里的什么神仙？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的什么树？
2: 鸭鸡树。
0: 树上什么鸟啊？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鸡叼鸭子，鸭叼鸡。
0: 走。鸡叼一个欺负您大鸭子，叼得动吗？那个什么水果这是？不成，找一样东西四条腿。
2: 哦，找个有典故的。
0: 对呀，
2: 咱说有这么一座
0: 什么山？
2: 马鞍山。
0: 哦，马鞍山。
2: 俞伯牙重子期。
0: 行，知道
2: 马鞍山。
0: 甭解释了，马鞍山后边可都得是马。
2: 占据准有
0: 马是四条腿。
2: 好，
0: 山上什么庙？
2: 马王爷的庙。
0: 庙里什么神仙？
2: 马王爷
0: 啊，正庙正神。庙外的什么树？
2: 松树。
0: 哎，松树不能，松树没马。
2: 马尾松。
0: 哦，
1: 我那是大叶。
0: 这不，别提你那了，我那还龙岛槐呢啊。这是什么？马尾松。
2: 马尾松。
0: 树上落什么鸟啊？
2: 乌鸦。
0: 乌鸦。乌鸦不成，乌鸦没马。
2: 我养的乌鸦就有马呀。
0: 你养的凭什么就有马呀？
2: 我姓马，叫马军，马军养的乌鸦就有马。
0: 你这玩意儿多矫情，这后边你姓马全带马的这个啊，那甭说了，那个
2: 准有马，
0: 准有马哈。
2: 哎，
0: 乌鸦。哦，马军养的乌鸦。
2: 哎，对，
0: 这乌鸦你要嘴里头叼什么果子？
2: 大枣。
0: 大枣不成，大枣没马。
2: 马牙枣。我那是羊相
0: 官。行，别提你那相官了啊。马牙枣。下山走什么桥？
2: 马驹桥。
0: 马驹桥。哦，那么上走的什么路啊？
2: 大马路。
0: 大马真讲理，你哪不是大马路？你这玩意儿
2: 大马路，
0: 上哪了？
2: 马场道。
0: 哦，马场道谁家？
2: 马先生家。
0: 马先生家。
2: 嗯，
0: 叫门谁给应的门？
2: 马小辫。
0: 哎，马小辫是谁呀？
2: 马小辫你不认识？
0: 不知道。
2: 哎呦，这不杨妈的爷们儿奴子他爹吗？
0: 你家的？哎，这倒不错，凑齐了啊，有点意思啊。进门给让的什么座啊？
2: 马桶。
0: 啊，这走吧。
2: 那个
0: 有进门让马桶的吗？
2: 马扎，马扎。
0: 哦，这叫歇腿，这倒是啊。
1: 他这个也就坐马扎了，
0: 是吧？马扎。哦，进门让一小马扎。 那么给的什么茶喝？
2: 给的是那个马尿。
0: 啊、
2: 不是，那个咖啡。咖啡，
0: 咖啡没马，
2: 那个马牌咖啡
0: 有这牌吗？
2: 啊，马牌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画着马的茶盅，描着马的盖碗，
0: 这玩意儿真能折力，你知道吗？啊，行，给了什么点心？
2: 马粪。
0: 哎，对对。你有好词没有？
2: 萨奇马。
0: 哦，喝还是宫里的点心？
2: 还萨奇，
0: 有点萨奇马。您给本家说什么书啊？
2: 降马传。
0: 哦，隋唐。
2: 哎，降马传。
0: 说到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2: 一毛钱。
0: 哎，一毛钱不成。
2: 一毛
0: 钱不成，没马。
2: 马克一毛钱。
0: 啊、德国钱呐。
2: 马克呀。
0: 那也不成，没窟窿眼儿。
2: 我现捅。
0: 现捅。
2: 许那儿现钻就得许我现捅。
0: 好嘛。这二位勉强的厉害，
3: 这没什么，这
0: 没什么，
2: 很简单。
0: 咱们越说越深，
2: 可以。
0: 啊、这要说这不算，这回咱们说一回四管四侠，
3: 这什么规矩？
0: 你看看，又不知道。
3: 您说说，
0: 这回我说这么四样东西
3: 啊、
0: 嗯，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3: 哦，
0: 这四样东西你可听明白了？咱们有限制，
3: 什么限制？
0: 必须江洋折。
3: 哦，江洋
0: 折。我说完这四样东西，您再说这么四样东西。
3: 我说
0: 也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您说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说这四样东西，这叫四管。
3: 那四侠呢？
0: 哎，他在说呀、您再说这么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说这八样东西，
3: 这叫四侠。
0: 四侠。
3: 哦，
0: 对，
3: 这还是您先
0: 说，还是我头说、
3: 那我问问您，
0: 哎。
3: 这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我说鸳鸯，
3: 地下跑的，
0: 绵羊，
3: 哦、
0: 这回是你那绵羊，
3: 哦、
0: 哎，
3: 绵羊
0: 了，哎，
3: 桌上有的，
0: 我说是蚊帐，
3: 哦，屋里有的
0: 梅香，
3: 哎，这不好，
0: 怎么不好？
3: 你这儿放一篇蚊帐
0: 啊，
3: 你屋里放一装煤的箱子，
0: 哎，
3: 你这一脚踢
0: 我多难说搁一撮煤的箱子呀。
3: 您梅香吗？
0: 梅香是一丫鬟，小丫鬟名字叫梅香。
3: 那你说丫鬟呢？
0: 丫鬟不合辙，咱刚才说了江洋折。
3: 哦，得合辙。
0: 得合辙，哎、
3: 啊，这就算说完了。
0: 说完了，赶紧说。您说这听明白的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啊。
3: 哦，管着行，
0: 哎，没问题。您先说，您这天上飞的，
3: 天上，凤凰啊，
0: 管得了我这鸳鸯吗？
3: 太管得上了。凤凰，百鸟之王啊。
0: 百鸟之王。
3: 对，都管得上。
0: 什么鸟都管。
3: 哎，
0: 不过您这个二说就百鸟之王了。
3: 嗯。
0: 就是他怎么办？
3: 你管他干嘛？
0: 不。
3: 你问他怎么欺负咱俩？
0: 我靠，这谁走头了算谁的。
3: 啊，对呀、啊。
0: 哦，您这就百鸟之王了。
3: 凤凰
0: 。地上走的。
3: 豺狼，
0: 管我这绵羊吗？
3: 狼吃羊，冷不防。
0: 哦，管得上。桌上摆的
3: 书香。
0: 哦，装我这文章。
3: 对呀、啊。
0: 屋里有的
3: 姑娘
0: ，
3: 姑娘，千金大小姐。
0: 哦，管我这丫鬟没香。
3: 使唤丫鬟，
0: 还真不错。
3: 行吧，
0: 就算您说上来了。
3: 问他，
0: 先生该您了。
2: 该我了。
0: 该您了。
2: 好好好。可以，我得问问你。
0: 哎，怎么样？
2: 有你这样的吗？咱俩还亲师兄弟呢，你弄一凤凰，我怎么弄啊？我这个。
3: 师哥，你没问题。
0: 他把他豁出去了、啊。
2: 您挡着我，你看我怎么治你、啊。行，你挡着我。
0: 您说说，您这个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2: 鸟枪。
0: 这鸟枪。摇满天飞鸟枪的嘛。
2: 您出去打猎、
0: 啊、
2: 拿着鸟枪一搂那扳机往出打的，那叫
0: 飞子儿。
2: 飞鸟吗？飞鸟枪。
0: 哦，飞子也算，好好好。
2: 对，
0: 您这地上走的
2: 大老虎，
0: 哎呦，嚯，
2: 大老虎
0: ，
2: 大老虎，
0: 没辙，您
2: 这老虎又叫兽中王，
0: 哦，江洋折，
2: 哎，江洋折，
0: 地上走兽中王，
2: 对，
0: 这个桌上摆的
2: 硫磺，
0: 屋里有的
2: 流氓
0: 。您说这四样管得上我们这八样吗、
2: 啊？太管得上了。
0: 那别让我问住了。
2: 可以呀、啊。
0: 你这天上飞的鸟枪，
2: 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
0: 地上走的兽中王，
2: 咬了你的绵羊，吃了他的豺狼；
0: 桌上摆的硫磺，
2: 殴了你的蚊帐，烧了你的书香；
0: 屋里那流氓，
2: 这边搂着梅香，这边抱着姑娘。
4: 好啊，这么一段呢叫金刚腿，后边呢又续了一块，后边这一段呢从这个128条腿之后呢，后边这半段啊它也有个名字，这名字叫什么呢？叫四管四侠。哎，可以说呢这个还是啊几位 这个兄弟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严丝合缝。

群口相声啊，难就难在说的像对口相声一样流利，关键是三个人配合的十分默契。好了，北京时间的18:28，我们精彩继续。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925交通广播为您私人定制的出行旅行计划。抓住暑假的尾巴，抓紧时间呢，咱们来一趟新疆之旅。很多朋友都说了，这马上假期结束了，现在去新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新疆？避开人流，而且现在呢，新疆的气温基本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也是西域清凉的一个特别时刻，给自己和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们带来一场新疆的专属之旅。8月19号出发，哈尔滨直飞新疆，8日游，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15人的精致小团额，而且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所有必要的小交通全部包含，无需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能少， S21 的沙漠公路，包括乌伦古湖，还有很多朋友大家都想去的，像是禾木啊、五彩滩呐、包括赛里木湖啊，以及独山子、大峡谷，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这个魅力哈。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另外，南航直飞航班时间特别好，早出发晚返回，而且呢咱们是畅玩整8天，落地之后呢全程升级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这个坐起来特别舒服，而且呢它有120度的一个仰角，大家呢可以在上面自个儿放松，简直可以说呢就是躺在上面啊，还有 USB 的这个充电插口，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了。那咱们住的怎么样呢？全程住6晚的携程3钻酒店，再加上1晚在贾登峪，咱们入住的是经济型的这个住宿啊。特色美食，新疆特色拌面、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等西域特色美味一个都不能少。另外呢，还贴心赠送给您新疆特色的纱巾或者是小花帽，如果呢您这个再会扭脖子，那就太地道了。而且全程呢免费提供矿泉水，包括呢还有空中的一次无人机自拍，每个人每天的矿泉水呢都为大家带来了，关键哈还有呢每个人的这个出行保险，大家呢是安心放心出行。8天7晚直飞零套路，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全程服务，有任何问题呢跟咱主持人说，主持人呢要全程呢都会陪伴着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都帮着大家解决，全程不用操心交通、住宿、门票等琐事了，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只需要7999元。现在呢名额不多了，因为咱们全团除了主持人只有15个名额，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有朋友说刚才没听过瘾，能不能再来一段相声啊？好的，那在来一段相声之前呢，咱们先来关注路况啊。嘉陵公路五常至哈尔滨方向 K801+400公里处车辆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啊，也是来自于马军盛伟的一段经典的段子啊，曾经应该是在笑声传奇里获得过优秀名次的一段名段子，马军盛伟的友情买卖。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您。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2: 业余的。
1: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2: 你干不了这个，
1: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2: 最次的。
1: 我招你了吗？
2: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叨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1: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2: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1: 错，
2: 错，
1: 那是假肢。
2: 我还不

0: 知道假肢吗？
1: 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2: 什么叫假假肢？
1: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1: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1: 假的。
2: 事儿是假的。
1: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2: 怎么呢？
1: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2: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1: 您听了吗？
2: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1: 行，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2: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裘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1: 十年。
2: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1: 没淹死你的。
2: 我潜水，
1: 王八在潜水呢。
2: 听不，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1: 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2: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1: 这能挣钱？
2: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1: 就那奔驰跑车，
2: 咱的。
1: 嘿，你的，
2: 真是的，
1: 是吗？
2: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1: 啊，对，手，
2: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1: 怎么就吓？
2: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1: 40块钱。没什么吧，
2: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1: 不是真挣钱了。
2: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这
1: 让他给挣了，你说，这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哎，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2: 真呐。
1: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2: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今天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1: 我不老相信你的。
2: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1: 好不好？你要这么说还行，
2: 好不？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带你卖，好不好？
1: 能挣钱发财，
2: 我让你发财，
1: 行，
2: 你看看对不对？
1: 我算代理，
2: 哎，对，你算我是代理、啊。
1: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2: 我早给你想好了，
1: 想好
2: 你得卖扳指，
1: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
2: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1: 什么身份？
2: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1: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吧。
2: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什么叫帝王？
1: 帝王
2: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1: 来王爷的。
2: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1: 那我卖谁的呢？
2: 你卖娘娘的。
1: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2: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1: 那没有。
2: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1: 这算陪嫁，
2: 对，独一份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
1: 象牙的，
2: 铝合金，
1: 铝合金。

0: 不值钱呢，清朝铝合金。
1: 清朝有铝合金吗？
0: 清朝进口铝合金。
1: 哦哦哦。
0: 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啊？货得比。
1: 比怎么比？
0: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1: 咱这有。
0: 有啊。
1: 刻的什么？
0: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簪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1: 这是娘娘的扳指。
0: 对，
1: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0: 款式
1: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0: 你不能着急，你对
1: 吧？我不着急。
0: 他现在不值钱，
1: 本来就不值钱。
0: 你把他搁一万年，
1: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0: 你不能着急。
1: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就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0: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1: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0: 快速的啊，
1: 快点。
0: 你这样，你逃，
1: 怎么着？
0: 你逃，
1: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0: 捡，你捡去，
1: 捡，易拉罐。
0: 捡易拉罐干嘛呀？
1: 收破烂吗？
0: 是淘，
1: 真是
0: 捡漏淘宝，
1: 什么意思呢？
0: 我跟你说吧，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1: 我，这叫捡漏，
0: 淘宝捡漏，懂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0: 太是捡漏了，
1: 这就算啊。
0: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啊、
1: 你在哪个工地儿？
0: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1: 不，工地
0: 自己下乡淘去。
1: 下乡？
0: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1: 清东陵附近。
0: 呀，你有点常识啊。
1: 我旅游去过那儿。
0: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4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1: 翻一倍。哇，高！
0: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1: 啊，
0: 2万30万，
1: 4倍得有吧？差不多
0: 15倍，
1: 15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0: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咱哪知道去？
1: 这怎么说？
0: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1: 怎么说？
0: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千金不换万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这大碗抢着要啊，现在呀。
1: 别卖给别人了。
0: 哦哦，
1: 卖给我吧。
0: 30万你要了？好。
1: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0: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1: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0: 拿钱，
1: 成交了。
0: 5万，拿钱。
1: 太好了，
0: 拿钱。
1: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0: 卡也行，
1: 卡不是我这卡里卡里就5000块钱。
0: 我弄死你我。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
1: 你没听明白
0: 啊？
1: 5000这算定金。
0: 哦，定金。
1: 不，一共是5万
0: 啊，一共5万啊。
1: 这5000算定金。
0: 哦，先给我5000，
1: 剩下的320呢？
0: 你回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是
0: 45000
1: 啊？
0: 什么320啊？什么四万五？
1: 哦
0: 啊，四那个你先别、
1: 哎、别。我能 我能先看看货吗？
0: 你不信任我，你
1: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0: 我告诉你，
1: 受累啊，
0: 这东西圣物。
1: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0: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
1: 不
0: 知
1: 道
0: 这，你对你先把这卡，
1: 这密码就后六位，
0: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四万五啊，
1: 啊，
0: 还有四万五，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1: 哦，
0: 四万五啊，
1: 哦
0: 啊，你拿好，慢点啊，
1: 这就
0: 好，
1: 哦，
0: 哎，四万五啊，
1: 呸，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2: 盛伟，
1: 哎
2: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1: 哎，
2: 跟我这一样。
1: 你这哪儿来的？
2: 马军卖给我的。
1: 不就一五千？
2: 嗯，九块九包邮。
1: 多少钱？
2: 九块九包邮。
1: 九九，马俊，你给我回来！

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去年上了节目以后，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活，有一个跑车品牌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让我们两个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说跑车有多好。但那天我们也觉得，即使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也会很尴尬，因为一辆跑车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你会觉得他买得起这辆车，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你会觉得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但如果你仔细看女人是我们俩，你会觉得他们在卖这辆车。你们看我们的服装，现在我们上节目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一个人穿裤子，他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因为你们看大街上那安全标志上的小人全都是男小人，什么红绿灯、小心地滑、禁止随地大小便，还有安全出口，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犯了错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看到女小人怀孕，安全出口。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他们可以不做家务，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从来不洗碗，他还会找很多借口，什么手扭伤了，手拿着遥控器呢，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他也会洗不干净，有时候我就会想，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但我看法制新闻里的那些男人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居然就上了新闻，而且新闻居然叫他男阿姨。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他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拖地，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拖地呢？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他说他想要的家是他的港湾，他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他就只要躺着。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是他妈妈的肚子。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过10个月，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因为他要做个人呐。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也全都是女生，一开机就是开机开始清扫，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他就只会说行，我一会儿扫。

0: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1: 这是好的，这个好新鲜啊。
0: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这是擎天柱和他老婆擎拖地。擎拖地问擎天柱，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2: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0: 擎拖地说，你扫啊。
2: 嗯，行，我一会儿扫。
0: 谢谢大家。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魏晨。大家好，大家好，
4: 好加油，好加油。
3: 我时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经常内耗的人，就是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先走一遍了。就比如现在我对打车的评分就非常敏感，因为有一次打车我打到一辆3.2分的司机，就那一瞬间我就进入战斗状态了，你知道浑身的细胞已经调动起来，已经在想怎么应对他了，就是他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你把烟掐了，他说我不，我说那我投诉你，他说你投诉就投诉啊，对吧，帮帮给我来两拳，这谁受得了，我天。但是你知道那天我要赶车嘛，就没有取消，结果一上车就走错了。我说师傅，刚才那个隧道是不是应该下去，师傅说哎一样的。我说不一样吧，我前面绕很大一圈，哎一样的。我说好像不一样，前面是另外一个，我一样的。我说我来不及了师傅，一样的。然后我就不敢再说了，因为如果他仅仅是绕路的话应该不至于3.2分。而且不光我们给司机打分，有的订单结束之后司机还会给乘客打分。就是我当时就想，如果他给我打成了5星好乘客，会不会显得我很好欺负？就是试问有谁当想五星想当5星好乘客？我不想当5星好乘客，我想当1星坏乘客，我想当半星坏乘客，我想当那种不要说3.2分的司机，2.3分的司机接到我这一单的瞬间也会拿出最高的工作状态，把手上的烟掐了，对不对？啊，问我抽不抽？而且该说不说的，有的车里太臭了，实在是太臭了，你知道？就是坐到他那个车里，我就瞬间理解了网上那句话，就是钻他被窝了，你知道？就是那感觉，就跟他过上日子了没有区别。就是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你全都知道了，你知道？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臭男人。完了之后下车还要给他个好评，这臭不要脸，我天，下车就拉黑，未来12个月之内我不想跟这个臭男人过1分钟日子。我知道有些司机师傅他们工作很辛苦，他们平时是会睡在车里的，所以说他会有味道嘛，对吧？但是呢就是他们被投诉还要扣钱，平台一点事都没有，他只会告诉你说啊，我们下次改进。要我说别改进了，别改进了，师傅自己觉得没味道，而我已经习惯了。你要真想解决这个事儿，不如直接出个规定，以后网约车公司管理层上下班必须自己打车，打快车，打特惠快车，打3.2分的特惠快车，打专车还不给报销。就是我发现我最近可能是骂了太多打车软件了，大数据好像发现了，就是前两天打车回家给我发了一张豪华车体验券，我就用那张券打车回家了。说实在的，就是我感觉用那张券的时候心里很别扭，我感觉这个 APP 在点我，就是如果你努力工作的话是打不到臭车的。不得不说豪华车真香。 豪华车司机不叫司机，叫司务员。司务员，我感觉他是开着辆高铁来接的我。下来一看，带着什么领带、马甲、小西装，感觉我是来接他的。而且你知道，就人在做一些不符合自己经济状况事情的时候，就会想显得很熟练。我也是，特别怕那个司机看出来我是第一次做。车上什么可乐、零食、气泡水，我是控制、控制、再控制，没控制住，喝了一瓶最贵的。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想让车开慢一点，那每次我打到那个臭车都开得飞快，这辆车就转眼都快上高架了，你知道？紧接着那个司务员就说：“吴先生，晚上高架封路了，我们可能得从地面绕一圈。”我说 ：“Yes。”我虽然心里想的是 yes， 但是到了嘴边就变成好的。这就是我心目中有钱人的声音啊，好的好的啊，可以可以。而且我对打车这个事儿，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如果你们看社会新闻的话，就会发现，就每隔一阵子都会有一个新闻，就是未成年人或者女生，然后大半夜打车，然后被司机。这个事儿最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后果。就这种新闻看多了，我打车都没有安全感。大半夜打车往那车上一坐，手机说：“平台将全程保护您的出行安全。”然后就没了。怎么保护我的？你倒是说呀！你这你很多事情再多加半句话就不会发生了，对吧？很简单的，对吧？平台将全程保护您的出行安全。如果司机骚扰乘客，带乘客去别的地方，将处以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吧？你把这事咣咣咣叽一告诉他，他就不会发生。当然了，当然了，如果夜更深的时候，比如说夜里2点之后，对吧？大家都比较困，怎么办呢？加深一下印象，然后记得更清楚一点，是吧？平台将全程保护您的出行安全。如果司机骚扰乘客，带乘客去别的地方，将处以3年以上几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机对着手机5年，行程开始。然后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吴岩，谢谢。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

0: 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我们的高董事长和我们的赵总监啊，我们来自国宾总监。如果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停车车，唐老师晚上好，怎么回事啊？我们稍微等点，放了一首来自半吨兄弟的《若不是因为你那几台车吗》，我们能在风雨里飘来飘去吗？是不是？就为了这几台车，大家多辛苦。现在到了这个八月份，我看地铁里全是旅游的，那为

0: 什么我们的又不能去呢？是不是？哈哈，这都干什么去了呢？只能好好的卖车啊！虽然是车展上真是不咋，基本上没咋开张啊。其实车展好啊，没问。
1: 车站反正我家还可以，平均每天大概10台左右的
0: 别
1: 量吧。
0: 吹了，别吹
1: 一会
0: 了，
1: 儿我给你看截图，
0: 别编了。
1: 哎，一会儿我给你看截图。
0: 你咋这么能编呢？他有时候这不说点真话行不行？事
1: 那
0: 实可以说真话的。连比亚迪一天都进2、3台都没有，
1: 不能，那比亚迪那么次吗？现在卖的？
0: 但是他比你好，这比亚迪刘刚都把人不都跟刘刚闹意见了啊！人说你不能把我派到车展上去了，车展真不卖车，必须回家，要不这8天功夫得影响我多少钱的销量
1: 我看看，我家前天卖16个，
0: 啊！
1: 昨天卖12个，今天卖10个。
0: 行，反正是他总是卖那么多，但是他。不说了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那你家为啥卖得这么好，还没有试驾车呢？
1: 你就是因为卖得好，才不用试驾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我家主卖的都是像这种迈腾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像揽境，揽境因为太大了，有一些试驾车。像一般迈腾的话，没有对。
0: 在店里卖，他店里也能卖一天卖10个8个的啊。周六周日不太卖，平时也卖。你把店里都算车展上。车展上最后一个店就派一个人了，因为据说连宋总都不去了，车展都已经实在没有人了。看那车展这种形式，好像确实有点过期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无论你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都可以跟我们聊聊。8799-7337和82119002，问这怎么问的呀？二手车市场会不会乱套？董事长，他这啥意思？我也没听明白。二手车市
2: 我
0: 场
2: 不太懂啊，就是
0: 有董事长在，有董事长在这维
2: 乱
0: 持
2: 套
0: 秩
2: 了
0: 序
2: 吗？对呀，
0: 乱套吗？董事啊，
2: 我不明白啊，
0: 我也不明白
2: 这个乱套是啥意思？
1: 他
2: 是
1: 是
2: 价
1: 不
2: 格乱套
1: 是？对，他不是说新车太便宜了，二手车价格还得往下降，是不是这意
2: 那
1: 思？
2: 只是一个单独时期，打个比方，就是在大家在高价收车的时候的话吧，收了这个库存车都是高价买的，但是突然之间的新车这个急速下降，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这个周期以后的话，就恢复正常了。你新车所谓的便宜，二手车收购价格再往下压呗，因为二手车是赚中间这个利润差的。所以就是一段时期吧，可能有的人承受不住啊，关门了，确实是，但是能承受住的话，得挺得过来的话，估计还会再好起来。
0: 过来的不就是过来的，就是英雄是吧？是吧？
2: 但是有的时候挺难，
0: 难谁都难是吧？都难熬过来，不就是就可以说自己以前的事了是吧？
2: 那不熬也行
0: 啊，不熬
2: 那
0: 不
2: 熬
0: 不熬以前
2: 不
0: 熬不就乱套关门了吗？是吧？那不就更不能吹牛
2: 了？关门
0: 了，
2: 这回忆更好啊！
0: 那不就不能吹牛了吗？
2: 那也照吹，
0: 真的不能吹了。
2: 这明天开出租车的时候，得说说我原先投入多大的买卖。
0: 你看人家听众说高经理都改行了，改开公交车了。我看一下，昨天他们也说了，后儿我也说了，这个以前靠冰缝子的这些卖资源车的，现在小冰缝子已经冰不着了，都叫大冰缝子来了，都是市场化的、资金化的，是不是？而且现在这个燃油车太不给力了，都上去就有些被一些大资本上来就拿到好多钱啊，上来优惠力度都那么高，要钱都要那么低。有时候大家为什么都要去到松原去溜达溜达呢？反正是那边有查干湖是吧？都溜达溜达去看看去。原因就是啊，现在的价格太低，要小卖小资源车的人已经无法生存了。确实，这价格资在大钱的面前下，小资本。你那几十万、几百万都不叫钱了，已经在他面前。行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挺难的，二手车市场会不会乱套的，是吧？那该做不还得做吗？该干还得干吗？是吧？少挣点呗。反正董事长是以前也挣着了，之后也就无所谓了，是吧？熬呗，是吧？
2: 但是虽然你看着之前挣，因为他有费用的。就是单台车一台车赔2万块钱，就是库存车的赔200万的话，就直接就赔没了。你看他平常一直在卖车，因为他卖车的挣那些钱的话，他并没有揣兜里。他都在产品里，
0: 不是
2: 他都走了成本了。
0: 以前不也可以吃喝玩乐的了吗？也享受了吗？
2: 不是，
0: 那时候金项链子不也挂着了吗？是吧？
2: 他那玩意儿也吃不了，上火的时候还能嚼两样吗？
0: 咬呗，一看还能带俩牙齿。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现在啊，听众说，我现在其实不光是松原有，整个长春呢，说沈阳都有。说长春有好几家的价格，那天他们特意给我发一个，我就没回，非得给我打电话，就说就非得给我较真儿啊，反正也是我的好朋友，就非较真儿。不是， 林肯的最低的叫什么？林肯
2: 冒

0: 经无法猜测的地步了，是不是？
1: 我感觉没那么夸张，
0: 没那么夸张、啊。
2: 嗯
0: 嗯，
1: 很便宜很便宜，那台车都是那些所谓的滞销车型，对不对？因为新车的话，
0: 嗯、
1: 虽然它没有体验、没有保质期、
0: 嗯，
1: 虽然轮胎有，但是这个车如果是一年不卖，就妥了。这个车、再卖的话就很难卖。
0: 对，
1: 所以它必须得在一定的期间内必须快速周转。
0: 嗯、
1: 还有很多的就是企业的话，为了资金周转，它会便宜卖，但是。低于四 S 店行情，说低于五六万、七八万那种的话，我感觉就是这个有点不太对啊，因为它可以便宜三万就能卖得出去的话，为啥优惠七万啊？
0: 嗯，那有可能为了促销呗？
1: 不是，三万就够了。那矿泉水的话，一块钱一瓶，你说卖八毛钱的话就会疯抢，你可以卖五毛，我咋不信这事呢？
0: 那人就想这样事就打掉你了，是吧？
1: 行业它是有行业的规则的，就再便宜的话，它得考虑到
0: 现在二手车、资源车呀，整个燃油车市场都挺乱的。但是新能源确实还好一些啊，新能源的销量还是继续保持着很好的销量啊。嗯，上个月结束之后啊，竟然排到第一的竟然是领跑啊，这领跑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说新势力一个月上个月只能卖多少台？全国啊卖多少台吗？
1: 我看了，但我忘了。我还跟他们吃顿饭，我忘了
0: 啊。
1: 对，
0: 十万，就是连一汽大众都卖不了这个，就都卖不了这个数，这已经卖到十万。人家说它可以进入燃油车的当年的水平里头了。
1: 但燃油车可以挺很多年，我不知道它这个十万台的话，它能挺多少
0: 年？不是，但是它现在一直在上升啊，你最起码它在上升啊，十万。但是问界确实下来了，问界说才卖了不到四万台，加上鸿蒙智行啊，才不到四万台。你说问界为啥？问界是不是有点性价比不高啊？那玩意儿太贵了，是吧？
1: 这不多元化导致的吗？那你说那个叫哎呀，
0: 还有啥了？
1: 华境 S， 还有叫
0: 华境 S， 上个月才卖了不到一万台，
1: 还有那个
0: 它量小，
1: 还有。领跑这个
2: D19
0: 啊、
1: 完了，其实还有
0: 哦，你
1: 都是那么大的车，
0: 五米三呢？
1: 对，那个有的可能行，那还花啥四五十万呢？对，买二十来万就得了，
0: 啊、对呀、
1: 啊，功能一样，对不 对,、
0: 啊对
1: 啊？绝对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你看刘刚昨天把那开来了，我昨天试了吗？
1: 是
0: 那个大唐那个 EV 那个，玩那玩真好啊，是吧？是挺舒服。带支着腿呢，然后下来我摇不摇就进去了，那玩意儿真行，那玩意儿自动泊车还有两下一定位置，它真是不让我撒开方向盘啊，这真走啊，是吧？这玩意儿现在这玩意儿真厉害啊，是吧？这个销量上升是有原因的，而且燃油车在上个月国内才卖了150万辆，燃油车才不到刚将将巴巴才50万辆，大部分还是被新能源占据了。现在新能源的势头真势不可挡。其实我觉得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应该一是受市场影响，第二个燃油车现在市场啊也确实有点乱套了，卖不动的全出了给那些大资本了，而新能源确实保持的挺好，所以燃油车就一直没有销量上来。但是新能源现在啊销量真是蹭蹭的，有时候都让我都觉得，虽然说都在整体下降，但是新能源的势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尤其这个领跑啊，说现在上来之后它会不会一直保持，它现在保值率是嘎嘎的吧？
1: 保值
0: 啊没人卖
1: 保值还行吧，
0: 没人卖。
1: 有的试驾车处理的话，咱们也出价了，但是确实是没买来，价格挺高的。但是所谓的高呢，是跟收车的心理预期高点，但是跟市场行情的话，跟新车差距的话，其实还是挺大的。对，因为二手车跟新车一定要有价格差。因为它新车卖的便宜，你收二手的话，不足够便宜的话，咱也卖不出去啊。所以二手的直接往下压的。
0: 这个新能源现在啊，领跑、问界有点老套了，但是人家说小米。我原来不是讲小米一个月现在月月保持3万台，这玩意儿他们说就那些时候兜里基本比脸干净的啊，是吧？再找上父母呢，基本上想开保时捷那种感觉的人，基本平均都不到二十多岁的人都买了，是不是啊？小米，你收过小米吗？
2: 没有。
0: 小米的人也不舍得卖，是吧？这小米说小米整的挺厉害啊，说小米最近又整了一个大的嘛，叫鹏程，是吧？
2: 对。
0: 是吧？又整个大的。
2: 对对对。
0: 现在谁不干五米三，谁都不叫新能源，是吧？哎呀，现在这车呀干的。但是刘洋说，比亚迪相对来说呢，王朝最近挺稳，但是海洋很一般了。泰七卖的挺不错的，泰七卖的还可以。但是最近呢，有个方盒子出来一会儿，我说啊，泰七卖的挺不错的，但是腾势卖的不是特别好。反正是也不能啥都好了。但是吉利中间呢，星舰系列卖的挺，银河很一般。领跑之间呢，领克还算可以吧，极客卖的还挺不错，极客卖领克一般，极客卖的还挺不错，大致上也就是我说这些几个新能源卖的还可以啊。那奇瑞的新能源卖的很差啊，但谁在上升势头呢？蓝图在上升啊，蓝图现在

0: 挺厉害，是不是啊？
1: 嗯，
0: 蓝图那个外形整的啊，越来越越，反正国内设计新能源也不用设计啊，要不就长得方格子，要不就长得保时捷，要不最次也得长得像法拉利，
1: 对，
0: 就这三种，你千万不能这，你千万不能学大众是吧？你画上和大众，你比画四个环儿，是不是你必死是吧？
1: 对，这个没人仿
0: 啊，
1: 最次也得是路虎啊，是吧？
0: 最次得110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时候我说新能源的事儿啊，其实听众好像有点听不明白的事，还来问二说，可能尤其一些老听众，年龄上来了，对新能源了解不够了。但是新能源确实是发展趋势，体验感很强啊。但是开起来啊，我昨天试了试，哎呀，董事长，你现在有没有5.3米的车呀？这玩意儿太大了，这玩意儿开起来也太难受了。
2: 大众早就出了，揽境不就5.3米吗？
1: 揽境5.1米，
0: 5.1米，
2: 那就太大了，
0: 太大了，我看起来，别别愣愣的啊、哦，确实太让人，哎呀，8211-9002，这边大的我只能自动泊车了。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长城 H10 能开得住吗？这两天好多人都在问我啊，行不行？董事长，你看到这款车了吗？长得跟方盒子似的。
2: 对，
0: 你看着了吗？
1: 哦，我看着了，
0: 这玩意儿怎么样？行不行啊？
1: 应该道上开的还是比较少啊，外观这个因人而异。
0: 别瞎编了，我说呀，开的少啥？没人还没交车呢，
1: 对吧？
0: 8月5号才上市。
1: 我在那个车展看了一眼，
0: 啊，
1: 所以说这怎么样？咱不好评价啊。
0: 这个续航都达到了多少公里来了啊？232公里、啊。
1: 对，
0: 20万1800。你说董事长，你看了他对？他其实竞争目标啊，昨天跟刘刚聊了，他说他真不是什么大唐，他最主要的竞争目标是太奇、啊。
2: 太奇，对，但是
0: 你说长城这玩意儿行不行？
2: 新能源呢？
0: 但长城新能源前期的新能源都没做好。
2: 它这个品质应该算不错、
0: 嗯，
2: 但是如果从新能源就是配合角度来说的话、
0: 嗯，
2: 我感觉比亚迪会更加有经验一些。
0: 嗯，
2: 而且比亚迪还有更高端的产品。
0: 嗯，
2: 在那儿。
0: 嗯，
2: 对，
0: 嗯，
2: 但是 H9 的外形设计，确实从方盒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就战胜了泰系。
1: 对 H10 的话
2: ，H10 啊，
1: 对
0: H110 啊，
1: 外观有点像路虎，
0: 110嘛，
1: 对，
0: 110嘛，
1: 大版的还得是，
0: 大版的比110都大是吧？
1: 对，
0: 啊，长轴距都达到了多少台？我看轴距都达到了，哎呀妈，轴距，哎我轴距，刚才我昨天看了，轴距都达到了。
1: 3米，
0: 哎呦我，
1: 正好3米，
0: 3米是吧？
1: 嗯，
0: 太大了，还有一个加长版的都达到5.3米了，这玩意儿太一般了，太厉害了啊！这玩意儿都不是一般。董事长，你就说一句，它纯电232，是不是？它那个插混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啊？
2: 但凡现在不跑长途的话，在市区一天能开100多公里，估计也就这样了。所以它足够用。
0: 这
2: 种车其实很多的朋友就要买泰系似的，我身边一个朋友就要选纯电的，但是都得等俩月，好像都得。
0: 那个闪充那个，
2: 好像是得等挺长时间。
0: 是。
2: 对，
0: 闪充买现在确实很紧张。
2: 对，其实、新能源车最终可能是还是高续航的电车。要是最终的就是大家的选择。
1: 贵
2: 族。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还顾及到这个长途续航的问题。对，可能发动机基本上现在可以说这种增程机就是一个摆设了。快是一个摆设了。它的工作时候的比较少。
0: 但昨天有一个听众问了啊，是前天有个听众，我自己上节目时候，他说有一个，他说一旦我真是没有电了啊，我在跑高速的时候，其实也跟你们大众一样，他说动力够不够？
2: 动力
0: 啊，
2: 动力没关系，
0: 不是他没有电了。
2: 没电了
0: 啊！没电了情况下，但是我们说你咋不充去呢？都续航200多公里了，它不支。
2: 其实如果你自己管理好的话，
0: 嗯，
2: 纯电车型，因为纯电车型肯定不能200多公里，现在都得600、500。
0: 啊，它不是纯电车型，它是插混车型。我说
2: 咋
0: 了？他说
2: 没电了，
0: 它在高速上，
2: 在没油了
0: 啊，动力性够不够啊？
2: 动力
0: 啊，
2: 一样，
0: 一样。

0: 太多。
1: 对，
0: 它不是使油了吗？开始
1: 使油的话，它不也是油供电吗？它有基础用电，它有基础保障啊，就是电有基础保障，不用干了，它用不干。
2: 嗯嗯，
1: 对，
2: 它用不干。
1: 对，动力没啥太多区别，只不过发动机的这个噪音会大一点，这就跟纯电行驶的话，可能发动机就工作了。
2: 嗯啊，那个发动机的工作到底现在大家想是发动机在带动四轮驱动呢，还是发动机在供电呢？
1: 理论上来讲的话，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增程的形式去工作。
2: 对，是啊，
1: 对。
2: 但是增程他们说有时候不够用，增不了那么多电吧？够吗？
1: 够用啊，
2: 够啊。
1: 因为增程的车电都会够用的，只不过看发动机最终的转速是达到多大。
2: 嗯嗯，
1: 对。但如果混动的车就有一点好处，就是多余的就是这个动力的话，可能会参与这个车轮的驱动。
2: 嗯嗯
1: 啊，因为混动会比增程的话，它的制造成本要高。
2: 嗯嗯，
1: 也就是说混动的车可以当增程车去用，但增程的车当不了混动去
2: 用
1: 啊。对，因为它少功能。
2: 嗯，行。但是我们说了，尽量别那么用，都两百多公里了，是吧？找个地方还两百多公里，找个地还充不了电吗？是吧？越往南方往南面走，越容易找到充电桩。
1: 你充电的话，充电一块多。
2: 嗯，
1: 完了，你用油的话，慢点撩的话，它不也是差不多吗？所以说我们要考虑成本，不是考虑到发动机到底是否工作，成本差不多了。那时候就跑高速搂起来的话，其实电车不省。
2: 啊，对对是，但我觉得还是充电更方便，你还充上电了。8211-9002充电，它毕竟续航里程还是长一些，能好一些吧？相对来说还是更少。
1: 你要开200公里的长途就不用总充，赶上就充，赶不上的话就
2: 赶上就充呗。
3: 嗯，
2: 你提前在手机上就很轻松就找到充电桩，很方便的。哎，现在这遍地哪儿都在建充电桩，充电桩是个挣钱的买卖，是吧？现在我看快都赶上加油站了，是吧？
1: 对，但是一般也充不起。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高速疲劳提醒的话，应该是4个小时吧？
2: 嗯，
3: 对，
1: 四个小时的话，咱也开了300公里。就这玩意儿的话，现在好像是用上2个小时的话，就得充回电。要是200公里，好像都跑不上，一个多小时吧。
2: 行，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是刚才说 H110 啊，你 H110 你进去了，我没进去。
3: 我也没进去啊，对，因为我没有，我对不是特别感兴趣
2: 啊。
3: 对，
2: 他不是感兴趣。他现在感兴趣的就是他那卡是吧？你看外观咋样？感觉
3: 对我外观呢？外观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没太到精髓，
2: 他觉得没到精髓，
3: 就是还稍微有点区别，和110还不是特别像，
2: 跟110像了坏了。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车展结束了，车展呢没有表现那么让人很兴奋。大家也没在车展上获得什么更多的销量啊，可能现在车展也小了。第二个，大家呢买车的人更年轻化了，而且现在呢可以直播看车了。现在哪家店都直播看车，天天点，哎，天天从头到下午也不嫌累啊。有时候你翻抖音、快手的，或者是视频号，都在那里面直播呢啊。到我们这里看看了，到我们这看看啊，先跳圈舞是吧？第二个，老板娘再跳圈舞是吧？反正都跳完就直播，哎，就这么直播完之后，你就可以在里面互动了。这比车展还方便。8799-7337和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正在聊车说车啊。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

0: 乐视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我们热线82119002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董事长，如果要是你的话，一个听众说他也没说明白啊，潘先生他说我要在领跑、奇瑞和吉利三个品牌新能源里选，你说我主要先选哪个？你给他说说吧。
2: 领跑、奇瑞，
1: 吉利两个原来造燃油车的啊，一个是新势力啊，是吧？
2: 你看你花多少钱呗。其实我感觉看看领跑吧，领跑性价比挺高的，就是谁便宜也没便宜过领跑。这
1: 你说我一猜你就是，因为天天领跑哎，你跟你在一起吃饭是吧？
2: 谁呀、
1: 啊？
2: 那不是，
1: 不是那个
2: 不是关系，
1: 不是奇瑞的人你都不认识是吧？
2: 跟认识没关系，跟认识没关系。
1: 哪天奇瑞人请你来一顿是吧？吉利你也不认识是吧？
2: 对呀、啊，但不一定。
1: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说吧啊。
2: 他卖这么高的销量的话、
1: 嗯、
2: 是有原因的，但是质量好不好、咱们不评价的。
1: 嗯
2: 因为这东西它便宜啊、
1: 这玩意是挺便宜啊，
2: 便宜
1: 它比问界便宜不少啊。
2: 它不光那个车，就现在什么 A10 啊、B01 啊，我就分不清啊。
1: 我也分不清啊。D19 啊
2: ，C10 啊，我就同事小孩买个 C10，哎，开也挺好。
1: C 是多大的
2: SUV 啊？
1: 那 D 呢？D 我看他们前两天
2: 大的嘛，D 是大的20多万那个D19吧？
3: 对，和 L6、L7 吧，和 L8、L9 一个级别。
2: A、B、C
1: 啊，A、B、C、D 是吧？
2: 对，完了有轿子，这玩意儿便宜，续航里程高，这领跑现在打的这个方向。
1: 嗯。
2: 就是价格便宜，完续航里程还高，就是没有竞品。我要什么把价格拉到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找不着比我再合适的了。码再大的，
1: 合适。
2: 它有优势，
1: 套餐好是吧？
2: 质量好不好吧？这玩意儿先别说，这玩意儿质量好不好，反正它终身质保的，你怕啥呀？我想它好也好不了太多，为啥呢？因为它原先不是造车的，它好也好不了太多。
1: 那也没事儿，人说新势力，无论新势力还是传统燃油车，造新能源都差不多，才十来年发展，谁也没谁比谁强哪儿去，是吧？
2: 它也就是个组装
1: 啊，
2: 就是这个东西。我感觉都差不太多，你也开不了那么多年，你开十七八年，把电车想打算开十七八年的话，我建议你那就别买了。
1: 哎，那昨天有个听众啊，是那个大宝他爹啊，他老问我买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星越 L 叫长风版，咱们老听众了，他说我老问我能不能开十年，你说把我逼的，说十年后我都退休了，我马上就退休了，这我能我还能保证你能开十年啊？
2: 现在。大家手里边的车能开十年的几乎不存在了，没有了。能开十年不换车太少了，尤其以后汽车发展那么快，不现实了。对，他想的倒挺好，但是现实，以后的车便宜到他不想换都不行。
1: 但是他还问了一个，但是我那么替国宾争取，他也没去，他非要去看龙腾版的，
3: 帕萨特
1: 途观，
3: 途观
1: 啊，我探岳1.5T的，他说稍微超点标，他说探岳小，比途观小是吗？
3: 探岳它这样的，它比途观宽一点，比途观短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吧就得跟人看眼缘。对，你要是细节的话你开来，其实途观的话开的会更稳一些，看每个人喜欢的感觉不一样，其实上差下差吧，说实话差的不是特别多。
1: 价呢？
3: 价的话这个探岳要比途观便宜很多。
1: 探岳啊？
3: 嗯，
1: 你说途观便宜吗？
3: 他那可能他是没看探岳，看完探岳他知道谁便宜了，要不然也不可能探岳这两天保有量这么大
1: 啊。
3: 探岳 1.5T 现在落地的话13万多点，
2: 哎，那你说的还是挺贵的，
3: 是吧？
2: 你现在满人家都说这玩意儿，上我这边买车的都得说的12万多、
3: 啊，
2: 还得说备含补贴，12万7、8吧。
3: 那都是网上报的，那都网上报的，我直播我也报，都按贷款报价报呗。
1: 说不准，我上松原，
3: 对
1: 不对？我上松原。
3: 就是你松原买这种探，
1: 我准备上松原了。
3: 就是松原买这种探岳呀，这个途观呐、或者你买一些丰田这种凯美瑞车型，它不便宜，便宜不到，就是省个商业险，然后车价能便宜一点点啊。
1: 那也得去，我就爱加半点报时了。我再问个董事长，还有，我想问一下，刚才我想问我的，那你说奇瑞的新能源为什么我怎么看的这么少呢？
2: 奇瑞的新能源
1: 叫风云，
2: 风云。关键是你看截图呢，星途，这不都是他的吗？
1: 那他卖的更差呀，星途他们说卖的相当差了。徐峰老师说，那玩意儿一个月都整不了几台车，连个两个位数都突破不了。星途
2: 啊，
1: 连两位数都突破不了。
2: 星途是不是那个博远旁边那个
1: 啊？对，哪个都有，哈尔滨哪儿都有。
2: 那车质量挺好。
1: 你管它好不好，不卖的有啥用啊？
2: 对，包括
1: 它比零牌好，它不卖，我就像刚才说这事儿啊。
2: 其实没那么夸张，我不收了一段这个车吗 ？ES 吗？那段时间我看其实那车挺多，包括那时候卖外线二级卖的都挺好的。
1: 嗯，
2: 有那么夸张吗？一个月卖两位数，买
1: 也就
2: 两位数多少啊？九十九，
1: 九十九早不是它了，是星途和捷途卖的都不太好，捷途最近真不好。
2: 捷途啊，
1: 嗯，
2: 捷途就是火一段时间，
1: 嗯，
2: 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品牌谁也别美，反正是就是这样，就是
4: 现在
2: 没有一个产品能够爆款的让它挺了一年啊、两年的没有。
1: 那个像刚才说的防尘暴啊，什么大唐 EV 啦、领跑啊，这些还有温界，他们现在还挺火，还是这些老品牌还是挺吃的挺开的，是吧？
2: 对，高端产品，新能源其实高端产品卖的会比低端产品卖的感觉要好一些。
1: 嗯嗯嗯，他们现在还吃的挺开，但是一些像奇瑞，我刚才突然想起奇瑞新能源，我真好像没咋接触。
2: 奇瑞自己的新能源的话，iCar 那不都是他的吗？
4: 嗯，
1: 啊啊啊，还是
2: 多呀，他孩子多、啊，关键是
1: 孩子多，他卖的不多呀，
2: 还行吧。
1: 风云他们说都卖的不是特别好，
2: 那质量还行啊，
1: 啊，质量还行，
2: 质量还行，
4: 嗯、
2: 就是那个星途那个 ES， 我开段时间，那全铝的底盘，
1: 嗯，
2: 那东西跟那个叫，华为的那个叫上界吧，叫啥，他俩是一样的东西。
1: 你是那时候的价，现在他敢那么做了吗？价下不来，
2: 还挺贵，
1: 还挺贵，
2: 他还挺贵，
1: 那关键不是没人买的吗？
2: 他成本在哪儿？
1: 还得价下来，不价不下来不行啊。82119002，我们的这信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我估计今天又热，大家又出去都在外面凉快凉快了，而且现在进入暑期的旅游的最高峰了。我这两天坐地铁啊，地铁里面挤的是全是人，现在真是带孩子出去旅游，而且今年旅游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自驾游啊，开车自驾游人越来越多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啊，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一起互动一下啊，了解你要想买的新能源和你要想看的新能源啊。现在新能源是最让人值得关注的，而且我们也比较建议是原来从燃油车说以前新能源不行，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时代的进步啊，我觉得新能源可能发展可能更有市场了。我们来看，但是这听众又问了，顺说了 B勾30燃油版的能不能开得住，这玩意行不行啊？董事长你觉得呢？
2: 大家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都不太好回答。
1: 我也觉得
2: 能不能开得住，就是想开多少年，想咋开啊？
1: 不，这玩意行不行，我估计他坦克买不起是吧。
2: B勾30这玩意老便宜了，
1: 不是也不也得10个吗？啊，
2: 现在呀
1: 啊，
2: 那是新车
1: 啊，就是新车。
2: 对，
1: 人说就是
2: 10万，二手车都老便宜了，这玩意
1: 这玩意多呀，
2: 都不保值，也不多，但是旁边刚买了一个，反正卖50000块钱，好像卖好几天没卖出去。
1: 那就冰缝子冰大了吧，少冰点不就得了吗？是吧？
2: 呀，
1: 啊，
2: 这卖了好几天卖出去的话，他不赔就行了。
1: 那B勾30到底行不行？年轻人我估计开想越野去。
2: 越野啊，
1: 油耗高，但是他们买个B勾40，前两天去新疆，我帮着我同事买，他说油耗就高，别的还可以。B勾30行不行啊
2: ？B勾30
1: 啊，
2: 可以啊，油耗不高，因为它有混动的嘛，这玩意儿不是。
1: 它是燃油的，
2: 是那燃油便宜了，燃油好6-7万，
1: 新车
2: 啊，
1: 那么便宜了吗？
2: 啊，对呀，
1: 我记得以前好10多万来的吧，
2: 10多万元混动的，
1: 哦，6-7万的。

0: 买了。
1: 嗯，对对对。
0: 现在这燃油车价格已经让我都无法想象了，是吧？真没法干啊！
2: 真是没啥，这燃油车价格太低了啊！大家把大家干的都已经没有存活的可能性了。行啊，接着聊啊 ，B 勾三零，反正买也行，除了油耗高点，六七万块钱开呗。要五万块钱，新车五六万块钱买一个也行是吧？油耗高点就高点呗，那我能多花多少钱？那比电也省，这便宜关键是。
1: 嗯，那倒是。
2: 嗯
1: 嗯，但是他这玩意儿现在。他买的便宜吧，
2: 嗯，
1: 他不见得他能接受了这个油耗。然后他们说他要发费用，把油钱只要能，
2: 嗯，不能
1: 车里边的
2: 不能啥好事都是你的是吧？不能总便宜是便宜的，便宜没完没了的便宜是吧？哎，行，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买二手车或买新车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为什么呢？你就不觉得那油耗那划算过来了呢？你还想把油也达到更便宜，是不是？
3: 对，能量守恒定律里都没有对象，又想省油又想便宜，以后维修成本还得低。
0: 嗯，
3: 对，它只能说可以给你达到眼前的，不是说这个，省油，对吧？或者说你眼前的它省电，但是你想又省油又省钱，它做不到啊、
0: 嗯。是吧？连我们道家都讲了嘛，是吧？说那叫什么来着啊？是怎么来着？怎么我想想啊，什么？哎，我就突然想蒙住了。人旺财不旺嘛，财旺人不旺嘛，是吧？
3: 对，
0: 人不都想希望自己有财，也有人脉，也旺嘛。但人财两不旺嘛，必然折寿命嘛，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些道家挺有意思，确实说的，你要什么都得到了，你肯定要损失一方面，就不可能的事儿啊。油耗高点高点，要六万多，我要五六万块钱整一车，是吧？天天就油耗一块钱就一块钱呗，一块钱其实就比平时我多花两百多钱，是吧？
3: 对，而
0: 且一年才多花多少钱呢？
3: 而且电车，你像这个阵儿，这个下大雨啊，有些车它确实是不敢趟水啊。
2: 为啥你电车不敢趟水啊？
3: 爱惜车嘛，比较爱惜。
0: 你别瞎，我因为电车为啥不敢趟水
3: 呢？我前两天回家就是、
0: 啊，
3: 我家前面要不然早就通车了，就电车好几个，它不敢趟。
2: 那玩意儿它自动断电的东西，它有啥的？
3: 它在一般这个常人的理解、
0: 啊、
3: 或者大部分自己人群、
2: 啊，你敢趟？
3: 要我也不敢趟。
2: 你那车敢趟？
3: 我的车敢趟，但我要开电车，我也不敢趟。
0: 你那车也不敢趟吧？
3: 我还行。
0: 啊，老赵说前两天群里他站在单位就看那几个敢趟的，冲进去就飘起来，冲进去就飘起来。其实电车防水能力比燃油车防水能力更好，是不是、啊？
3: 对，
0: 嗯，只不过太深的时候，它长期进水的时候，它会自动断电的。但是其实它趟水能力，它密封更好啊，它没有这种，它也不水也不回收，也不重新被吸进来。行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今天进入八月十号车展结束之后啊，明年又进入了一个买车的淡季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想法、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9。B 勾这事儿，哎，那个大军还在 B 勾干吗？
1: 嗯，干的
0: 啊，还干的风生水起呢，
1: 算是吧。
0: 啊，啥叫算是呢？
1: 那让我咋说？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了，这玩意儿行。最近我看问 B 勾的人，新能源的不多了，好像是更多的都倾向于什么，现在就这个领跑啊、问界呀、啊，这玩意儿是蓝图啊，是吧？新势力这玩意儿挺受欢迎。82119002，我们接着聊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5: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6: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7: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8: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9: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我们听众说了啊，下大雨天我开着五菱面包子啥事都没有，慢过水，快过沙，不紧不慢过泥巴啊，那果壁啥事没有，更啥事没有，双脚迈开泥巴都不踩过去，是吧？
2: 这听众这个什么事都没有是应该的，因为他一看就是老司机，和开什么车没关系，对吧？
1: 不，你那更没，你更是老司机，你那俩轮的，你直接扛着过去。
2: 我这没事，我
1: 这
2: 烟来都没事。
1: 水一深，你就把它当船滑了，嗖嗖滑过去。
2: 我这二手车本来就不保值，
1: 哎，
2: 这个无所谓。
1: 哎，我都没法问你二手车了，是吧？你这个二手车，咱别评估了，是吧？
2: 对，咱有啥税不用交啊，关键。
1: 哎，我想问一下董事长，我最近怎么看了好几个 V90？ 以前咱直播的就沃尔沃这，哎，那玩意儿最近又卖好了，我最近至少得看着仨了，仨不多，跟大众比不多，但是对沃尔沃这种瓦罐车来说可真不少了，都是而且新上的牌子，这玩意儿这么受欢迎，价便宜了，你能看你也没看到过？
3: 没有。
1: 嗯，
3: 对，
1: 我估计价便宜了吧？
3: 价啊，
1: 嗯，
3: 不知道啊。
1: 这玩意儿瓦罐，这玩意儿以前不没人买了吗？怎么现在我看又有人买了？可能还是有人认品质东西，是吧？
3: 应该是。
1: 嗯这瓦罐车我可连续看了好几个啊，这个大众的瓦罐也不出了，是吧？
2: 也出，就是比较少吧。
1: 你的最后一台，因处理事故现场，哈东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 K76+37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8799-7337和8211-90部，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嗯，行啊，可能价确实很便宜，因为沃尔沃的最近的价格有时候低得很惊人，十几万块钱买 S60 了。我估计 V90， 以前我们看 V90 的时候大约应该是38.9还是40出头，我就忘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很便宜了，应该比你那也贵不了多少，所以说很受欢迎。我连续看了好几台，最近而且都是新车，这玩意儿行啊，是吧？这玩意儿四驱的，董事长你说开这玩意儿好，我一直也在犹豫，有时候跟着车到底开这玩意儿四驱好还是开那个 SUV 四驱好，谁的感觉更好？
3: 这玩意儿四驱好，
1: 这玩意儿通过性
3: 跑公路的话，这玩意儿四驱好，
1: 是吧？
3: 对，嗯，
1: 但通过性它还是底盘矮点，是吧？
3: 通过性啊，
1: 嗯，
3: 现在其实谈不上太多通过性了，
1: 嗯
3: 说你没看现在这些玩极限越野的话，你都得先拿钩机挖坑
1: 啊，对
3: 啊，你没有，你压根儿你找不到，
1: 嗯，
3: 他们也找不到，
1: 嗯，
3: 所以为啥这现在SUV 车都当城市 SUV 用了呢？
1: 嗯，
3: 非常懒人车现在越来越少了，就是这样，
1: 嗯，
3: 没有你想去那种道路了，已经没有适合它的了。
1: 基本能修的道都修了，而且呢你们想去的地方你也自己有时候也不敢，也就那么回事了啊。去了之后呢也挺麻烦，尤其往西部去有些地方啊，你自己啊或者两口子开车自己也不敢进去，那边都有一般都一个队伍的进去，或者是那地方啊真容易破胎啊。我总看那种去从敦煌去哈密的大海道那块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自驾的无人区啊，但是车的时候确实啊总有车辆受损很严重，而且那地方呢而且还得那个脱线，那叫脱线高德脱线地图吧，都得做到，而且还带当地的，也得交完门票之后还得给你那种对讲机啊，这个地方确实很难，就这么100-200公里确实开起来挺麻烦，尽量基本上啊没有什么都是非承载式车身的，所以说大家现在买一些越野车也基本不去了，而且现在卖越野车的人呢也不好好卖了，卖普拉多也不好卖了，卖三菱也不好卖了，是吧？
2: 对，现在这个越野车加价的很少了，
1: 现在也没谁去卖越野车了，越野车能力原来大众有个那个途锐也干别去了，是吧？
2: 嗯，对，以前这个越野车需求比较高，满大道都是霸道，我记得，对吧？
1: 霸道普拉多、三菱，是不是？欧蓝德这些东西，以前太多日产的，就现在好像大家都不再去坐这些车了，没有意义了啊。
2: 对，现在偶尔能碰着一辆开的，给人那种感觉都是老炮儿。
1: 哎呀，时针已经到了19:56了啊，因为刚开完车展，就是车展对我们影响也不是特别大，8月份还是进入一个 卖车的一个淡季啊。我也看了前两天的销售数据，这几个月啊连续都在下滑，而且新能源的一直在增长啊。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明天接着聊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

0: 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狄仁杰传奇第十八集，他深知，若不尽快采取果断行动，解决通济渠的难题，洛阳城多年来积累的繁荣很可能如泡沫般迅速消散。经过数日的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启动一项规模浩大的通济渠清淤工程，心中暗自立下誓言，要用百日时间让通济渠重新焕发出往昔的活力与畅通。这一极具魄力的决定上报朝廷后，很快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与全力支持。狄仁杰深知责任重大，一刻也不敢耽搁，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程的紧张筹备之中。首先，组建一支专业高效的清淤工程指挥团队，成为当务之急。他凭借着在洛阳城多年积累的人脉与威望，迅速召集了城内经验最为丰富的水利工匠。这些工匠们有的曾参与过洛阳城水利设施的修建，对各类水利工程技术了如指掌，有的则祖祖辈辈与水打交道，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水经验。同时，他还把熟悉河道每一处细节的老船工们纳入团队。这些老船工常年漂泊在通济渠上，无论是水流湍急的险滩，还是暗藏玄机的浅滩，他们都了如指掌。此外，狄仁杰还挑选了几位善于组织调度的官员，在一间宽敞明亮、布置简洁的议事厅内，众人围坐在一起，气氛热烈而庄重。狄仁杰身着一袭素色官袍，神色沉稳，目光如炬，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坚定有力地说道：诸位，通济渠乃洛阳城之命脉，关乎万千百姓的生计与城市的兴衰荣辱，此次清淤工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大家皆是各领域的顶尖人才，今日齐聚于此，便是要群策群力，共同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万无一失的方案。一位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水利工匠率先站起身来，他微微欠身，恭敬地说道：大人，依老朽多年的经验来看，通济渠淤积最为严重的地方集中在几个弯道处和水流平缓的区域。弯道处，水流速度不均，泥沙容易在向心力的作用下沉淀堆积；而水流平缓的地方，泥沙缺乏足够的动力被冲走。依老朽之见，我们不妨先从这些关键地段入手，集中力量进行重点清理。紧接着，一位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老船工也站起身来，他操着一口略带方言的口音说道：大人，俺们这些跑船的在这通济渠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哪里水深浅，哪里有暗礁，都门清。俺建议在清淤之前，先派俺们这些熟悉河道的人乘坐小船，仔仔细细地勘测一遍，把每一处的详细情况都绘制下来，这样清淤的时候，大家伙就能心里有底，知道从哪儿下手，怎么干。狄仁杰微微点头，眼中流露出赞赏之色，说道：二位所言极是，切中要害。此次清淤工程规模浩大，牵涉甚广，每一个环节都犹如链条上的关键一环，缺一不可。我们不仅要清理河道中的淤泥，还要对河道进行拓宽和加固，以确保日后能够承载更多更大的船只通行，满足洛阳城日益增长的物资运输需求。此后的几天几夜，议事厅内灯火通明，众人围绕清淤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时而俯身查看图纸，时而激烈争论，各抒己见。狄仁杰始终耐心倾听着每一个人的意见，不断权衡利弊，对方案进行反复修改与完善。终于，一份详尽而周全的清淤方案确定下来。狄仁杰将整个工程精细地划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设定了明确无误的目标和严格的时间节点，如同精密的时钟，每一个齿轮都精准咬合。 同时他还制定了详细到每一个人的人员分工，确保每一项任务都有专人负责，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头，做到有条不紊。接下来便是大规模招募参与清淤的工人。狄仁杰命人精心撰写了招募告示，详细说明了清淤工程的重要意义、工作内容以及待遇。告示采用精美的纸张书写，张贴在洛阳城的每一个城门、集市、码头等人群密集之处，同时他还安排了专人在各个集市上进行宣传，向百姓们详细讲解工程情况。告示一经贴出，便如同在平静湖面投入了一颗巨石，迅速吸引了众多百姓的关注。许多生活困苦、为生计奔波的百姓，听闻参与清淤工程，不仅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能为洛阳城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内心顿时燃起了希望之火，纷纷踊跃报名。短短几日，报名人数便如潮水般涌来，远远超过了预期。狄仁杰亲自坐镇筛选现场，仔细打量着每一位报名者，挑选出了一批身体强壮、吃苦耐劳且眼神中透着坚毅的百姓，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清淤大军。这些被选中的百姓脸上洋溢着自豪与期待，仿佛已经看到了通济渠焕然一新的景象。清淤工程正式启动的那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微风轻拂，带来丝丝凉意。狄仁杰身着一身朴素的便服，早早地来到通济渠岸边。此时岸边早已聚集了密密麻麻的工人，他们手持简单的工具，脸上满是期待与紧张。狄仁杰站在一处高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位工人，然后高声说道：乡亲们，今日我们正式开启通济渠清淤工程，这是一场关乎洛阳城未来命运的重要战役。通济渠就如同我们洛阳城的血脉，只有血脉畅通无阻，我们的城市才能生机勃勃，繁荣昌盛。接下来的100天，让我们齐心协力，鼓足干劲，用我们的双手让通济渠重焕生机，为我们的家园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工人们听了狄仁杰的话，群情激昂，纷纷挥舞着手中的工具，高声呼喊：一定全力以赴！那声音震耳欲聋，响彻云霄，仿佛在向天地宣告他们的决心。工程初期，工人们便遭遇了诸多棘手的困难。通济渠中的淤泥在常年的浸泡与发酵下，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刺鼻气味，仿佛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腐臭气息。许多工人在清理淤泥时，刚一靠近便被这股气味呛得眼泪直流，胃部翻江，身体极度不适。然而他们心中牢记着狄仁杰的嘱托，怀揣着对洛阳城的深厚热爱，强忍着不适，坚持劳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狄仁杰亲自与工匠们商议，命人制造了一些简易而实用的清淤工具。长柄的铁铲，柄长数尺，前端的铲头锋利厚实，能够轻松插入淤泥深处。特制的捞网，网眼细密，框架坚固，能够将淤泥中的杂物一网打尽。同时狄仁杰还根据工人的体力和技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工作安排。体力强壮的工人负责挖掘深层的淤泥，技术娴熟的工人操作工具，清理河道杂物，让每个人都能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新的问题如乌云般接踵而至。在清淤过程中，工人们在一些河道底部发现了坚硬如铁的岩石，这些岩石有的突兀地耸立在河道中央，有的深埋在淤泥之下，普通的铁铲、锄头在他们面前如同玩具一般，根本无法撼动分毫。这一情况让工程进度瞬间陷入了停滞，工人们望着这些顽固的岩石，满脸无奈与焦急。狄仁杰得知后，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公务，亲自来到现场查看。他身着蓑衣，脚蹬雨靴，小心翼翼地沿着河道走到岩石处，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岩石的质地、形状以及周围的地质情况。

木柴，点燃后让火焰持续灼烧岩石。待岩石被烧热到一定程度，再迅速用大量的水浇淋，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岩石内部产生裂缝，逐渐破裂。这一方法在经过小规模试验成功后，迅速在施工现场推广开来。工人们齐心协力，按照方案操作，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终于成功解决了岩石阻碍清淤的难题，工程得以继续向前推进。在清淤工程进行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又一个巨大的难题如同拦路虎般横在了众人面前。资金短缺，原本经过精确计算预计的工程费用，由于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变得捉襟见肘。购买特殊工具，如用于清理深层淤泥的长臂挖掘机、探测河道暗礁的声纳设备等，花费远超预算。雇佣专业技术人员，从经验丰富的水利工程师到精通机械维修的工匠，也让开支大幅增加。狄仁杰心急如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若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工程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于是他一方面奋笔疾书，向朝廷紧急上书，详细而坦诚地说明了工程的进展情况和遇到的资金困难，言辞恳切地请求朝廷追加拨款。在奏折中，他详细列举了各项费用的支出明细，阐述了工程对洛阳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亲自在洛阳城发起了募捐活动，他穿梭于城内的富商府邸、乡绅宅院，与他们促膝长谈，用生动的语言描绘通济渠清淤工程的宏伟蓝图，讲述工程对洛阳城商业繁荣的巨大推动作用，呼吁他们慷慨解囊。许多富商乡绅被狄仁杰的诚意与决心所打动，纷纷伸出援手，有的捐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有的承诺提供物资支持。在狄仁杰的不懈努力下，朝廷很快追加了拨款，洛阳城的富商乡绅们也纷纷响应募捐号召，为工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资金问题解决后，清淤工程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工人们的干劲更足了，工程进度明显加快。在清淤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狄仁杰并未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开始冷静地思考通济渠日后的维护问题。他深知仅仅依靠这一次的清淤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如同治病只治标不治本，病症迟早还会复发。要想让通济渠长期保持畅通，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河道维护机制。于是他组织城内的水利专家、律法学者以及地方官员，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详尽的规章制度，其中明确规定定期对河道进行全面巡查，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小规模巡查，每季度进行一次大规模巡查，严格限制在河道周边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等破坏河道环境的行为，对违规者进行严厉的处罚，从罚款到拘役视情节轻重而定。同时他还安排了专人负责河道的日常管理，成立了专门的河道管理衙门，选拔责任心强、熟悉水利知识的官员担任管理人员，确保通济渠能够长期保持畅通。经过整整100天的艰苦努力，通济渠清淤工程终于圆满完成。那一天，阳光洒在焕然一新的通济渠上，河水波光粼粼，清澈见底。第一艘满载货物的大型商船，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缓缓驶入通济渠。商船的船帆高高扬起，在微风中猎猎作响，船头劈开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洁白的浪花。两岸的百姓早已聚集在此，他们欢呼雀跃，鼓掌叫好，脸上洋溢着幸福与喜悦的笑容。狄仁杰站在岸边，望着缓缓行驶的商船，心中感慨万千，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深知这百日的清淤工作如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不仅让通济渠恢复了畅通，更让洛阳城的经济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随着通济渠的畅

0: 大运河洛阳段的年货运量迅速回升。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清淤工程完成后的第一年，大运河洛阳段的年货运量相比之前增长了近三成，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城，洛阳城的商业再次繁荣起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十九集，牡丹奇毒，植物学知识的破案应用。洛阳城在狄仁杰成功整顿通济渠后，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商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一起离奇的案件如阴霾般悄然笼罩了这座城市。时值暮春，洛阳城一年一度的牡丹盛会盛大开启，洛阳巷以牡丹闻名天下。每至花期，城中处处花团锦簇，争奇斗艳，各大园林皆精心培育出珍贵品种，竞相开放，吸引着四方宾客纷至沓来。街头巷尾弥漫着牡丹馥郁的芬芳，人们身着华服，穿梭于花海之中，欢声笑语，沉浸在这繁华的节庆氛围里。在洛阳城最为奢华的王府花园内，一场牡丹品鉴盛宴正热闹非凡地举行。王府主人王员外乃洛阳城平日里最爱牡丹，此番盛会更是广邀城中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园内数十种珍稀牡丹被精心布置，有的花瓣如丝般细腻，色彩粉嫩娇艳，宛如少女羞涩的面颊；有的花朵硕大，花瓣层层叠叠，金黄灿烂，恰似帝王的皇冠。宾客们手持酒杯，一边欣赏着牡丹，一边吟诗作对，对眼前的美景赞不绝口。然而就在众人沉醉于牡丹的娇艳之时，变故突生。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在靠近一株名为魏子的牡丹时，突然面色惨白，捂住喉咙，发出痛苦的呻吟，紧接着他的身体剧烈颤抖，口吐白沫，随后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周围的宾客们见状，顿时惊慌失措，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原本热闹祥和的品鉴会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众人纷纷四散奔逃，生怕遭遇同样的厄运。王府的家丁们急忙将公子抬进屋内，王员外更是心急如焚，一边派人火速去请城中最好的郎中，一边在屋内来回踱步，心中充满了恐惧与疑惑。郎中匆匆赶来，一番诊断后却眉头紧锁，面露难色。他告知王员外，公子是中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剧毒，毒性猛烈，已深入脏腑，他束手无策。王员外听闻如遭雷击，瘫倒在地。好好的一场盛会，怎会突然发生如此惨剧？他心中既悲痛又愤怒，决定立刻报官寻求真相。狄仁杰此时刚处理完手头的一桩公务，听闻王府发生命案，且死者疑似中了奇毒，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他迅速带领衙役赶赴王府。到达王府后，狄仁杰先安抚了惊慌失措的王员外，随后便着手勘察现场。他来到案发现场，仔细观察那株魏子牡丹。这株牡丹花朵硕大，花瓣呈紫红色，娇艳欲滴，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迷人的香气。狄仁杰俯身仔细查看牡丹周围的地面，发现有一些细微的粉末状物质，他轻轻捻起一点放在鼻尖嗅了嗅，却并未闻出特殊气味。他又仔细观察牡丹的枝叶，发现叶子上有一些不规则的小孔，像是被某种昆虫咬过。狄仁杰深知仅凭这些线索还远远不足以揭开真相，他询问在场的宾客是否有人看到死者生前有何异常举动。一位与死者同行的友人回忆道，死者在靠近牡丹前曾蹲下身，似乎在观察什么。狄仁杰心中一动，推测死者或许是接触到了牡丹上的某种毒物，但究竟是什么毒物竟能如此迅速地致人死亡？他决定从毒物知识入手，寻找破案的关键。狄仁杰想起了《新修本草》这部唐代的药学巨著，其中记载了众多毒物知识。他回到衙门后，立刻命人找来《新修本草》，一头扎进书房，仔细研读起来。他一页页地翻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寻找与死者症状相符的毒物记载。经过长时间的查阅，他发现有一种名为乌头等的植物，其毒性与死者的症状极为相似。乌头等植物的毒性猛烈，若误食或接触其枝叶，可迅速导致中毒，出现口吐白沫、身体抽搐等症状，严重时可致人死亡。但乌头等植物与牡丹外形差异极大，如何会出现在牡丹上呢？狄仁杰陷入了沉思。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狄仁杰决定再次前往王府，对牡丹进行更细致的检查。他带上了衙门里精通植物学的师爷，一同来到那株卫子牡丹前。师爷仔细观察了牡丹的叶子、花朵以及根茎，发现牡丹的根茎处有一些细微的切口，像是被人用利器割过。狄仁杰心中豁然开朗，难道是有人将乌头等植物的枝叶注入了牡丹根茎内？随着牡丹的生长，枝叶逐渐扩散到花朵和叶子上，从而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为了验证这一推测，狄仁杰决定进行一项实验。他让人找来几株普通牡丹和一些乌头等植物，将乌头等植物的枝叶小心地注入到牡丹根茎内。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注入枝叶的牡丹叶子上逐渐出现了与案发现场牡丹相似的小孔，花朵也开始变得萎靡不振。狄仁杰确定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然而是谁如此处心积虑地将毒物注入牡丹内呢？狄仁杰将目光投向了王府内部，他开始对王府的家丁、丫鬟进行逐一排查，询问他们近期是否发现有可疑人员在花园内出没，或者是否有人对牡丹表现出异常的关注。经过一番排查，一位丫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回忆说，几天前他曾看到王府内一位负责花园打理的花匠，在那株卫子牡丹前停留了很长时间，行为鬼鬼祟祟。狄仁杰立刻命人将花匠带到衙门进行审讯。花匠被带到衙门时神色慌张，眼神闪烁不定。狄仁杰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花匠，厉声问道，你为何在那株卫子牡丹前鬼鬼祟祟？是不是你将毒物注入了牡丹内？花匠一开始还矢口否认，但在狄仁杰强大的心理攻势下，最终心理防线崩溃，交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花匠与死者之间有一段夙愿，死者曾在一次赌博中赢光了花匠辛苦积攒多年的积蓄，导致花匠家庭陷入困境。花匠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听闻《新修本草》中记载的乌头等植物毒性猛烈，便心生恶念。他偷偷采集了乌头等植物，将其枝叶注入到卫子牡丹内，企图让死者在牡丹盛会上中毒身亡。他知道死者对牡丹情有独钟，一定会靠近观赏，没想到自己的计划

0: 竟然得逞了。真相大白后，狄仁杰将花匠依法惩处。这起牡丹奇毒案件在洛阳城引起了轩然大波，百姓们对狄仁杰的断案能力更加钦佩不已。狄仁杰通过对新修本草中植物学知识的巧妙运用，成功揭开了案件的真相，让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次维护了洛阳城的安宁与公正。四，武城寺构陷，黄寺之争的前哨战。天寿二年，洛阳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诡谲的气息。武则天称帝已有两年，武周王朝看似稳固，实则暗流涌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暗流便是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一问题如同高悬在朝堂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引发一场腥风血雨。武承嗣作为武则天的侄子，自武则天称帝以来便野心勃勃地觊觎着皇位。在他看来，武周天下是武家的天下，自己身为武氏子弟，又是武则天的亲侄子，继承皇位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为了实现这一野心，武承嗣开始精心布局，一场针对皇嗣李旦的构陷阴谋在他的谋划下缓缓拉开帷幕。李旦这位曾经的大唐皇帝，在武则天称帝后被降为皇嗣，名义上是皇位的继承人，但实际上却处处受到武则天的猜忌与打压。他身居宫中，小心翼翼的生活，不敢有丝毫的僭越之举。即便如此，依然未能逃脱武承嗣的算计。这一年的春天，洛阳城的桃花开得格外艳丽，然而对于李旦来说，这美丽的春色却无法驱散他心中的阴霾。一天，李旦突然接到武则天的旨意，宣他进宫面圣。李旦心中一惊，不知武则天此番宣他进宫所为何事，但圣命难违，他只能匆匆收拾，跟随传旨的太监前往宫中。来到武则天的寝宫，李旦恭敬地行了大礼。武则天坐在榻上，脸色阴沉，目光冷冷地看着李旦。沉默片刻后，武则天突然开口道：皇嗣，近日朕听闻一些关于你的传言，不知是真是假。李旦心中一紧，忙问道：不知陛下听闻了何种传言？儿臣自被降为皇嗣以来，一直谨言慎行，从未有过任何不当之举。武则天冷哼一声说道：有人告发你与朝中大臣勾结，意图谋反，恢复李唐天下。李旦闻言顿时大惊失色，连忙伏地叩首道：陛下明鉴，儿臣绝无此心，儿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天地可见，还望陛下不要听信小人谗言。武则天看着李旦惊慌失措的样子，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在他的心中，皇位的稳固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谁，只要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都将成为他的敌人，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就在这时，武承嗣从一旁的侧室走了出来，他一脸得意地看着李旦说道：皇嗣，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狡辩了，你与那些心怀不轨的大臣暗中来往，证据确凿，你休想抵赖。李旦看着武承嗣，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无奈。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武承嗣的阴谋，是他为了夺取皇位而不择手段的陷害自己。李旦想要反驳，但武承嗣却不给他机会，他继续说道：陛下，如今皇嗣谋反，证据确凿，为了武周天下的安稳，臣恳请陛下立刻将皇嗣废黜，以绝后患。武则天听了武承嗣的话，并没有立刻表态，而是陷入了沉思。在武则天的心中，对于李旦是否谋反，他其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李旦一向胆小懦弱，而且在他称帝后一直表现得十分顺从，不太可能做出谋反这样的大逆不道之事。但是武承嗣提供的所谓证据又让他不得不有所怀疑，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如果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会引发朝堂上的动荡，危及武周王朝的统治。沉默了许久，武则天终于开口道：此事事关重大，朕需要再仔细调查一番。皇嗣，你先回去吧，待朕查明真相后 再做定夺。李旦听了武则天的话，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暂时逃过了一劫，但这场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武承嗣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依然身处险境之中。李旦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深知自己如今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不能想办法化解这场危机，不仅自己性命不保，恐怕还会连累整个李唐宗室。他思来想去，决定去找一个人帮忙，这个人就是狄仁杰。狄仁杰此时正担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武则天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朝中威望颇高。李旦相信狄仁杰一定会为自己主持公道，揭露武承嗣的阴谋。于是李旦秘密派人将狄仁杰请到了自己的住处。狄仁杰见到李旦后行了大礼，李旦连忙将他扶起，说道：狄大人，如今本皇嗣身陷困境，唯有狄大人能够救我，还望狄大人能够施以援手。狄仁杰听了李旦的话，心中已经明白了大概，他说道：皇嗣殿下，不知发生了何事，但请殿下直言，臣定当竭尽全力为殿下排忧解难。李旦便将武承嗣构陷自己谋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狄仁杰。狄仁杰听后眉头紧锁，他知道这件事情十分棘手，武承嗣背后有武则天的支持，想要揭露他的阴谋并非易事。但是狄仁杰心中也清楚，李旦是无辜的，如果不还他一个清白，不仅会让李旦蒙冤受屈，也会对朝堂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狄仁杰思考了片刻后对李旦说道：皇嗣殿下，此事确实棘手，但臣定会想办法查明真相，还殿下一个清白。不过在此期间，殿下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授人以柄。李旦点了点头，说道：狄大人所言极是，本皇嗣一定听从狄大人的安排。从李旦的住处出来后，狄仁杰便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情。他首先从武承嗣提供的所谓证据入手，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他发现这些证据大多是伪造的，是武承嗣为了陷害李旦而故意编造的。找到了证据的破绽后，狄仁杰决定面见武则天，向他揭露武承嗣的阴谋。一天，狄仁杰进宫向武则天奏事，在奏完正事之后，狄仁杰故意装作不经意地提起了李旦谋反的事情。他说道：陛下，近日关于皇嗣谋反之事臣有所耳闻，臣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此事疑点重重，所谓的证据大多是伪造的，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陷害皇嗣。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心中一动，他问道：狄爱卿，你所言属实，可有证据？狄仁杰说道：陛下，臣已经找到了证据，证明这些所谓的证据是伪造的，而且臣还调查到此事与武承嗣有关。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北京时间22:2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您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 7337。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就位于咱们哈尔滨。很多哈尔滨人的城市记忆里啊，都留存着果戈里大街上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建筑。这栋极具折中主义风格的二层小楼，在沿街现代楼宇之间静静地伫立。鲜少有人知道，这栋承载了几代冰城人光影回忆的建筑，它的前身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敖连特电影院。1908年，当电影这门诞生不过十多年的新兴艺术在全球蹒跚学步的时候，俄罗斯电影经纪人阿列克谢耶夫和敖连特旅店的老板阿维季科夫合伙，利用既有的房舍改装成为了放映场所，取名叫热烈喝彩电光影院。1912年6月份呢，一场大火把旅馆、影院以及整座房舍付之一炬。一年之后的1913年2月2号，根据著名建筑设计师日丹诺夫的设计方案，大楼复建竣工了。影院重新开业之后，正式更名为敖连特电影院，从此以二层建筑的面貌重新矗立。此后的几十年间啊，这个影院几易其主。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影院被苏联驻哈领事馆接收，后来呢归苏联影片输出公司经营，恢复了敖连特电影院的原名。1951年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苏联政府将影院无偿移交给中国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1952年划归哈尔滨市文教局领导。1955年影院改名为和平电影院。1889年呢，更新改造之后又改名为和平艺术电影院。敖连特电影院不仅是全国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更是一部活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虽然如今呢，影院已经停止电影放映了，但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栋建筑至今仍然矗立在果戈里大街上，默默见证着中国电影百余年来的兴衰流转。

好了，说完了我们哈尔滨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代电影。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周的荣誉盛典将在8月12号，就是本周三，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了。一个月的时间呢，冰雪大世界呢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成了国际化的标准光影舞台。盛典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示冰城夏都的风貌，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电影双周活动期间呢，哈尔滨市各大的文旅交通保障单位协同发力，以贴心服务护航盛会，让八方宾客感受到哈尔滨的城市温度。那据了解，这次活动当中呢，马迭尔文旅集团牵头统筹整体的服务保障，联动机场、民航、安保等多方力量，优化宾客接待、场地服务、出行接驳、安全保障、应急服务等全流程的细节。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开设了贵宾专属绿色通道，规划一站式的闭环通行线路，实现参会宾客快速通行、高效接驳。南方航空作为官方独家航空出行合作伙伴，科学调配运力，优化地面服务流程，稳妥保障3000多名参会嘉宾、影视从业者以及影迷游客的出行需求。同时在活动现场打造特色文旅服务展台及便民服务、文旅互动特色的

产品体验于一体。航空文旅出行行业呢，也同步推出了机票加酒店、机票加景区、机票加文创等多元的特色产品，打造跟着电影游冰城的全新出行游玩场景，让盛会的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的发展活力。

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翻唱，叫《星云》，是来自歌手田园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莫的《不如见一面》2026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经常去逛太阳岛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还有就是外地的游客们，我们太阳岛现在增了三色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发车了。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新增了观光游览设施，三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观光车正式上线投用了，为市民游客游园观光提供了全新的便捷方式，丰富了景区的游览体验。这次投用的观光小火车呢，共有三款配色车型，分别是红黄色、绿黄色和白黄色，车辆采用的是复古童趣车头造型，车身配色清新明快，红黄色风格鲜活热烈，绿黄色清爽治愈，白黄色简约雅致。车辆行驶在绿树掩映的太阳岛环岛道路上，穿梭林间、花海和江畔区域，视觉氛围感比较强，也成为了景区新进的打卡景观，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结伴游玩拍照。这次上新的彩色观光小火车呢，专属运行太阳岛外环游览线路。由于太阳岛外环景观区域开阔，全程徒步游览体力消耗会比较大，那观光小火车就有效解决了长途步行的疲惫问题。车辆的车窗通透开阔，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松鼠岛、鹿苑、太阳铺、东北抗联馆等一些外环主要的景观文化节点依次呈现，游客可以乘车慢速观景，沉浸式的欣赏夏末初秋太阳岛林间的绿意和江畔的风光。按照景区的运营规定呢，这个小火车观光车仅对外环线路开放达成，单人票价每人25元。线路全程呢，串联了太阳岛外环主要的文化建筑和特色景观，游客可以按需购票乘车，轻松一站式打卡沿途全部的景观点位，实现轻松游园、慢赏江景的游览体验。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李发发的《别回头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 925广播剧场，
9: 月平一见梅五娘，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这个女人这个脸皮呀也太厚，什么低级的话她都能说出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也不害羞。那月平啊浑身就哆嗦成一个了。那青年武士老四心里的比月平还生气，脸上也觉着发烧。他把月平给拦住了。三哥，对付这样的贱货用不着您，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撤，飞身形跳过来了。梅五娘一瞅是个黑脸蛋子小伙儿，他那眉头就拧个疙瘩。要我站的是姓岳的，你给我闪退一旁，我跟你毫无关系。呸，有道是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像你这种下贱之祸活在世上，这就是造孽呀。谋岂能容饶，我要给百姓除害，要在人群之中把你这渣子剔除，拿命来。梅五娘那也是好功夫，他的武艺几乎不次于月平之下，但是跟这青年武士两个人一交手，没有20个照面就分出胜负。梅五娘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啊，心中暗想：哟，这黑脸的小伙子可够厉害的。哎，这人哪儿都长得挺好，可惜这脸蛋太黑了，不然的话呀，这人长得不次于月平。他心里头还有这份闲心呢，一边打一边瞎琢磨。就因为他这脑筋一溜号，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突然被青年武士一个掏心掌啊，猛击他的心脏。这要给拍上，梅五娘当时就得绝气身亡。可毒手女娲也不含糊，赶紧吐气吸胸，身子往后一甩，呀！但是躲得稍微慢了一点，长来的太快了，手指头尖儿扫了他一下子。尽管如此，梅五娘也受不了，这身子随着声音飞出去2丈多远，是摔倒在地。 这青年武士，一看这一掌没有时时回回拍上，觉着挺遗憾，赶紧垫步鸣腰，使了个苍蝇覆兔，噌，窜到梅五娘近前，举掌再砸。梅五娘一闭眼，我命休矣。那位说梅五娘后头有司空廖那么老多人，怎么都不管？不是不管，事情来得太快。就在这时呢，月平早有思想准备，因此飞身轻跳过来，妈，伸手啊，把老四的胳膊给拖住了。老四，你先别打。哎呦，这老四可不乐意了，顿时把脸蛋子沉起来了。三哥，你干什么？莫非你被他的言辞浪语打动了不成？你真有这份儿？你看，误会了。老四就以为这女人长得这么妖艳，再说了那些调戏月平的话，可能月平啊嘴里说的挺硬气，心里动心了。我真要揍他，你心疼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我胳膊拖住了？因此气得他往下一撤手，可这时梅五娘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已经跑出去了，捂着胸脯子弯着腰往回跑。这老四不干，非把他打死不可，见背我看你往哪跑，低了腰就追。月平就喊老四，你先别打。但是呢，出手已经晚了，月平没办法，使了个横扫千军勾挂连环腿，那意思把老四给绊住，让他回来。哪知道误会，老四往前一冲太急，月平这腿发的也急，正挂在这老四的鹰面骨上头。这老四一个苍狼没站稳，好像没趴在地上，往前边冲刺出去两三丈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四身子一摇晃，站稳当了，转回身来就变了脸了。三哥，什么意思？你真心疼了？我两次要打发他，你两次竹篮。好了，这回我看出你是什么人来了。你既是贪淫好色之辈，我不能跟你这样的人拜把兄弟。干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见。老四，你听我说，你别说了。这青年武士往下一哈腰，谁也不管了，三晃两晃进了北面的树林。你说把月平给急的。那位说，月平为什么两次竹篮救梅五娘的命呢？他不是说心疼他这个人，他打算抓个活的。他准知道梅五娘这种人了解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把他抓住问问周三卫的近况啊，这老头是死了是还在世上啊，这阴阳教是怎么回事啊。月平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情急之下没等把话说完，这老四就误会了，他就以为这月平偏袒着梅五娘，所以气走了。哎呀，法镜跟侯殿臣两位老剑客过来了。老三呢、啊、这你太不应该了，这把老四气走了，这损失有多大呀。哎呀，月平说没关系，他是一时的误会，我还会找着他的，等见面之后我好好的解释解释，他也就明白了，还能回来吗？月平说我估摸能。可正在这时，司空廖领人就冲上来，别让他们撒跑了，包围打。哇，连包廷啊、云飞啊、满飞啊

头伸了手。月平能耐再大，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况且追魂大剑司空亮，那是人中之杰，追魂八剑举世无双，因此把月平他们战的是通身是汗，步步倒退，一直让人家给逼出阴阳界。后来啊，让人家给打的哥仨分散了，法镜侯道爷是一伙，月平一个人耍单帮，越杀人家人越多，越杀人家人越多。法镜喊了一声：“老三呐，风紧呐，扯货。”意思是说快走。月平一听，好吧，光棍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看来我们人手实在是太少了。就这样，陌身就跑。但是慌不择路。本来心里是想着从阴阳界退出去，哎，顺着原道回周家坨，哪知道把道还走错了。月平这个跑啊，一口气跑到天亮，抬头再看，出了山就是山，出了岭就是岭，走到深山老林里头来了。把月平急得通身是汗，怎么也出不去了。赶紧找了棵树坐下，他喘喘气儿。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生死存亡，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歇了一会儿，接茬还走。日头都升起老高来了，还是没转出去。月平就感觉到又困又乏，又渴又饿，特别是这个饿劲儿难当啊。前心都贴了后心了，应当找口东西吃。哎，正在这时，月平突然发现脚下有一所宅院，用篱笆扎的墙，院扫的倍儿干净，有三间竹房，就用竹子盖的，瞅着那么清凉啊，这有人家。我掏口水喝，尽可能的再要点饭，然后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月平想着顺山环就往下转，望山跑死马，你瞅着在眼前，结果走到这儿几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等到小院的前面一看呢，嘿，院前面还有一棵大树，其形如伞，在伞下放着藤子桌、藤子椅，桌上放着壶碗，一边啊坐着一个老者。这俩老头拧着鸭子腿正在这唠闲嗑。哎呀，每个老头都长得挺好，气色饱满，脑门倍儿亮。月平心说，这种人远离城镇，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所以他就长寿。甭问，这是山里的老户了。我讨口水喝总可以吧？顺便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月平就过来了，一躬到地，冲着两位老者一笑：“二位老人家，辛苦了，我是外地人。”因为进山办事迷失方向，敢问这是什么所在？上垂手这老者瞅瞅月平一笑：“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是不是新出世的英雄铁伞怪侠月平啊？”我，哎，月平心说，我脑袋上也没沾着字儿，他怎么认得我呢？真是怪事儿。既然人家说的这么肯定，没必要隐瞒了。月平一笑：“老人家，铁伞怪侠我不敢当，月平倒是事实。”

指着自己的鼻子。老朽也练过几天武艺，江湖人捧我，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鹰，无敌大剑，复姓司马，单字望。我叫司马望。他用手一指下垂手那老者，这是我的师弟，又是好朋友，江湖人称混海神蛟诸葛元。月平一听，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这不是我老师跟我说的著名的兰州二剑呢？想当年，两把宝剑威震武林呐、这两位世外的高人多年隐遁，闹了半天就在九嶷山下呀。月亭这么吃惊，司马望他们看出来了。月亭啊，你是不是感觉到奇怪？有那么一点。不必多问了，是不是你远路而来，又渴又饿呀？吃完了喝完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老头说完了，冲屋里喊：“童儿！”出来个小童子。老人家有何吩咐？给他拎一壶水来，还有那馒头，给他拿出几个。小童子一转身准备去了，时间不大，拿出个小竹篮来，白面馒头，还有咸菜，还有一壶水。月平心说：“饿得难当啊，管怎么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吧。”时间不大，这壶水喝干了，吃了几个馒头，心里头有底儿了。月平就抱拳：“二位老人家，多谢赐水赐饭。”说着，从兜里头拿出10两银子来。这我因为进山办事儿，没有带许多银两，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望二位老人家笑纳。司马望接过银子看了看，月亭啊，你把我们俩看得一钱不值了。这顿饭就值10两银子吗？但是你把银子拿出手，又不好给你退回去。你来看。说着，司马望把这银子在两个手指头这一拧，招，啪！咱没说吗？他身边是棵大树，其形如伞。就见这10两银子，深深的嵌在树干里，打进去有2寸多深，可见人家弹指的功夫有多高。月平暗暗称奇，心说好功夫，人家这叫露了这么一手。然后对月平说：“快走。”不过月平可告诉你啊，你年纪轻轻，千万别使性子。你要觉着你不含糊，你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我们这儿你可过不去，你从哪里来的，你还回到哪里去，不要自寻死路，去吧。月平真听话，顺着原路他就走了。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俩老头在这儿是哪头的，看那意思不像是阴阳教的，但是说话那语气又似乎有点联系，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进了九嶷山了呢？怪哉怪哉，这里人都有点神了。但他真想回去，地理不熟啊，怎么也转不出去。转哪转哪转哪，翻山越岭正往前走着呢，路过一座所在，山坡下头有个老太太在这劈柴火。这老太太的岁数可不小了，腰里系着破绳子头，

这衣服啊破衣落座的，旁边放着条绳子，手里这把斧子锈的没法锈，钝的没法钝了。月平走到近前一看，甭问，这老太太无儿无女，就剩下一个人了，劈柴火还得亲自动手。又一想，觉着可笑，我这老太太这眼神大概不太好。你劈柴火这把斧子能劈得下来吗？连刃都没有啊，看着怪可怜的。月亭呢，伸手把老太太这把斧子就接过来了。老太太一愣：“你要干什么？”“老妈妈，我瞅您太吃力了，我在这儿路过，干脆我给您劈点柴火吧。”说着，月亭把斧子抡开，七就咔嚓，七就咔嚓。眨眼之间砍了一大剁，尽管这斧子没刃，但是在月亭的手下啊，怎么使唤怎么灵。等砍完之后，亲自拿绳子把这柴火给划上了。老太太说了：“年轻人，你倒是好心，这么多的柴火我也背不动。”“老妈妈，您在哪儿住？”“就在前边山坡之下。”“好，我给您送去，送到家我再走，这点柴火足够您烧半个月的了。”“那我就谢谢了。”月平把柴火帮着给老太太拿家去了。一瞅这老太太这个家也太破了，这一个人怎么活来的？他吃什么呢？柴火放到院里了。哎，月平心说：“那俩老头不肯告诉我，我帮了这老太太忙了，跟他打听点事儿，他不能拒绝。”月平往院里一坐：“老妈妈，高寿了？”“还小呢，90有3。”“哎呀，人活70古来稀，您了寿高90挂零了。”真叫人羡慕。“哎呀，羡慕什么呢？活着也是活受罪。”“哎，老妈妈，家还什么人？”“都死光了，就剩我光身一人了。”“那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是不是九一山呢？”“九一山大了，方圆500里都叫九一山呢。有座顺元峰，您知道吗？顺元峰在前边，离这50里。”哎，这老太太脑子还挺清楚。月平往前凑合凑合：“那么请问老妈妈，要离开九一山走哪条路比较方便呢？我把道走错了。”“你出不去了，你走到这儿就进了死门了。”“您说什么？你走不了了，转到这儿就掉到兜里头。这九一山里边分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动惊死惊开呀！你走到死门来了，年轻人呢，你够呛啊！”“老妈妈，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您待这地方叫什么名？”“那好，你要不明白啊，我再告诉告诉你。要进九一山呢，得闯三关。头道关呢叫阴阳界。”“哎，对对对，老妈妈，昨天晚上我果然到了阴阳界。这第二道关呢叫二老关，不知道你看见没？有一座院落挺干净，门前有棵大树，像伞似的，有俩老糟头子跟狗似的在那把着门，一边一个。谁要在那儿过呀，雁过拔毛啊，那叫二老关。这第三道关呢就叫生死门。生死门在哪儿？我这就是生死门呢。”“哎呦！”月亭闻听就提高了警惕了：“老妈妈，这生死门
要做

0: 哥解释，嘿，这你还不明白吗？凡是想进阴阳教的，想探九嵫山的，要到了生死门，就是九死一生啊。那么谁说了算？我说了算，我叫他活他就活，叫他死他就死了。年轻人，你不服气吗？要不服，现在你可就离死不远了。就见这老太太说话之间，我眼珠子一瞪，嘣儿，腰板八个倍儿直，把左手一扬，正好拍在月平的前心上的。月平再聪明，也没料到有这事，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这一掌拍上之后，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碎了都。月平大叫一声：“哎呀！”眼前一黑，人事不省。再往后的事情，当然他不清楚了。哎呀，也不知道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月平觉着有人喂他水喝，他这才把眼给睁开，觉着胸膛有点发闷。睁眼一看呢，真出乎意料之外，谁喂他水喝呢？磕头的那个青年武士老四。老四是你？
1: 三哥。是我。
0: 老四，你怎么知道我被人打了？
1: 我什么不知道？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遇上那个老妖婆了，你叫她使用稳军计把你给稳住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呀？三哥，我劝你，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把我也拽到里头了。看来你我弟兄都是插翅难飞。月平身受重伤，没想到被结拜的四弟把他给救了。那位说：“月平怎么老受伤啊？”其实这事儿并不奇怪。您想想，一个人整天在刀枪林内箭雨之中爬爬滚滚，能不受伤吗？就是铜的铁的也得磨亮了磨扁了，何况吃五谷杂粮的肉人呢？哎呀，月平非常高兴，拉住老四的手就问：“四弟，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受了伤的？”哎，三哥别提了，咱哥俩呀发生点误会。你看看，我一心一意想打死那个淫妇梅五娘，可你说什么也不让，因此我对三哥你呀就记恨了，一怒之间我舍你而去。我那个意思，咱哥俩一辈子别见面了。可是我走出一城去一琢磨，恐怕是个误会，三哥没理由偏袒着梅五娘。你大概话是没说完，我那脾气再暴躁点，在战场上没有时间解释，因此呢我又有点后悔了。就这样，我又往回走。可到了阴阳界附近，我一找，你也没了，法镜师傅、侯道爷也没影了，可把我急坏了。人呢，遇上这种事儿，净往不好的地方想。我认为这你可能被人家抓起了，一僧一道两位高人也可能出了不测了。因此我找啊找啊，好不容易找到那个老婆子家里去了，哪知道 你受了他的陷害，

让他打了一掌，情急之下我闯进房中把你给夹出来了，要不为救你啊，我非得把那个老妖婆碎尸万段，就为救你先让他多活两天，这不找着这么一个山洞我这才给你治。你这一缓过来我心里太高兴了，多谢四弟。老四一番话月平全明白了，但是月平活动活动身体没感觉出哪不舒服来。四弟，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怎么好的这么快？三哥，干咱这行的人身上能离得开药吗？我给你用的是八宝夺命丹呢，吃下去就好，只要有口气在，内伤外伤一扫耳光，是吗？真神药也。哥俩这就唠着起来了。月平坐到他对面一乐，老四，咱们可以说是生死患难的弟兄，那么哥哥我非得问问你不可，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回该告诉我了吧，还有隐瞒的必要吗？老四一笑把脸转过去了，三哥，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甭您问，我主动的就说了，最好您先别提这个茬。月亭那个人自尊心很强，一看人家一再回避就没法往下追问了。好好好，行，老四，但盼早到时候你早给哥哥解开谜团。那么咱们谈别的吧，我打算叫你帮着忙还继续赶奔顺元峰阴阳教的老巢。三哥，你还想去？对，算了吧，吃一堑长一智啊。三哥呀，你也看出来了，这阴阳教不是好惹的，你我弟兄三番五次都没能进去，而且你好悬把命搭上，看来我们人手太少了。三哥，你要听我的话，咱们赶紧回周家坨，看看老花子袁明袁三爷把救兵搬了没有，那时候我们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再敢奔阴阳教也不为迟晚呢。不，不行。我说老四，我现在心如火焚呐，度日如年，你想想，我周老伯周三卫这么多天了生死不明，最近我那磕头的两个好朋友大哥二哥生死也不明，我能待得下去吗？我能挡得下去吗？老四啊，这么办吧，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先回周家坨听信儿，如果袁三爷把救兵搬来，你马上把他们领进九一山，我呢去干我的事儿。我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了，我要再闯阴阳教。把老四说的没词儿了。老四冷笑一声，三哥，看你这小伙长得挺漂亮，脾气挺随和，感情你还是个犟眼子，你要认准的道非走下去不可，谁让咱哥俩磕头呢，我是舍命陪君子啊。好，听你的，再冒一次风险。弟兄二人商量好了，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各带兵刃离开这座山洞。还是老四在前面带路，月亭在后头跟着，翻山

岭跳涧穿林，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面前视野开阔。老四听声站住，用手一指：“三哥，你往前边看。”“看什么？”“前边就是正式的生死门。进了这座门，也就接近了阴阳教的老巢了。”“是吗？”月平手打凉棚，仔细观瞧，就见对面不远之处两峰对峙，中间还有一道横梁，好像天桥相似。记得路过阴阳界的时候跟这儿差不多。又走了一段路，发现生死门这上下还都刻着对联，还有横批，因为那字啊刻的大，刷的红漆非常显眼。月平停身站住，仔细一看，就见对联上写的明白。上联写：“生入天堂，福高寿满。”下联配：“死下地狱，破散魂消。”横批四个大字：“利剑阴阳。”月平心说：“嘿，这谁编的词儿啊？这纯属是吓唬人。”胆儿小的走到这儿，却步不前。像我们这种人，也就扶之一笑而已。兄弟，走。三哥，可注意啊，这肯定有人把守。这个老四言还未尽，就听这个头顶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冷不丁敲起锣来了，锣声震耳啊！紧跟着就听上的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劈头盖顶奔他俩就射下来了。人家的伏兵在哪儿藏着，根本没发现。哟，这怎么办？身边连个挡头都没有，你再大的能耐也保不了啊。哎，月平身上背着把宝伞，这把宝伞从来他没有动用过，今天他灵机一动，赶紧把伞摘起来，啪一摁崩簧，伞撑开了。他把老四拢到怀里，哥俩往伞底下一蹲，哎，你看这多好，弩箭再多射不着他们，而且落的雨伞上全都崩回去了。那人说他这伞是什么制作的？是钢的？是铁的？是什么特殊的纸？都不是。据说这把伞呢，乃是北海神蛟的蛟皮，那蛟啊是龙的一种。哎，这种蛟皮坚硬还不说，还柔软，既能折叠又有弹性，宝刀宝剑都削不动它，何况是一般的弩箭呢？老四在底下宠着月平一乐：“我三哥，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呢？真好啊！”月平也乐了：“可不是吗？我们铁伞门没点绝的，能称霸江湖吗？”就在这时，箭停了，射不着人，他射什么呢？就听头顶上有人高声喊喝：“呆！胆大的狂徒休走，把命留下！”跳下不少人来，月平赶紧一摁崩簧，把铁伞落下来，然后背在身后，哥俩撑撑左右站好，封住门户，然后定睛往对面观瞧。哦呦，
都是老熟人。领头的正是追魂大剑司空廖，上吹手是西天鬼王包廷，下吹手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后边还跟着那个严父独手女娲梅五娘，后头还有人，就把生死门牢牢的给挡住了。老四冲着月平一乐：“三哥，那娘们可又来了啊！这回我要整死他，你可别拦着了。”月平说：“哪能呢？老四，你随便。不过我这阵精神头满足的，不用老四你伸手，你给三哥关敌，我先收拾收拾他。三哥留神啊！”觉着不行，兄弟我替你。好嘞，老四在后边观敌，月平飞身行跳到司空廖近前。月平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人单势孤，九死一生，但是呢把死扔到九霄云外了。这个人一辈子最怕的是什么？死。要真正说不怕死了，没有可怕的事。月亭的心情就是这样。再看他把胸脯一拔，钉子步一站，双手一背，冲着司空廖一阵的冷笑不止，把司空廖乐傻了。哎，月亭，你胆子不小，三番五次上这儿来捣乱，看来你是真活腻歪了。司空廖，不但我活腻歪了，我看你也不例外。司空廖啊，咱俩每次见面来去匆匆，我有很多的话没吐露出来，今天你能不能容我说几句话？讲，临死之前我高抬贵手，有话你说个清楚。司空廖，我问问你，当年的时候你是个穷小子出身，对不对？你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四处漂流，经常饿着肚皮呀。后来你到了九华山一座山村之中，巧遇上古凤春古大侠，把你给救了，看你可怜，收你为徒，一日三餐像儿女那样照顾，有没有此事？哎，月亭，你提这干什么？哎，有没有这事儿？结果古大侠瞎了眼了，他救了一条白眼子狼啊，你就是那个白眼狼啊，你恩将仇报，霸占了人家的姑娘，害了人家的儿子，又偷偷摸摸到相府去密告，勾引来官府的爪牙，抄了古凤春的家，其心何其毒也。就你这种人还活在世上？我说司空廖背后那些人，你们听着，你们跟的是谁呀？是狼，你们小心迟早被他给吃掉，卸了磨他可就杀驴，老谷家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是你们的一面镜子。月平的嘴呀、啊、能说，哎，越着急越能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声音也高，这个山谷之中呢还返回了回音，听出多远多远去。司空廖这个脸呢，一红一白一紫一绿，跟外国鸡差不多了，气得浑身力抖。好啊，小月亭啊，死在眼前你还耍嘴皮子呢，谁能听你这套啊？拿命来！

一晃掌中大宝剑分心变刺，月平探榜被擦啷啷把宝伞拽出来。他从来不用伞打仗，一直使用通天八卦掌，今天也是例外。可以看得出月平今天豁出去了，一摁崩簧把铁伞张开。这把铁伞呢，里边有36根铁骨，五斤的伞杆把在手中抄着。大拇哥摁着崩簧，不仅随意张开随意合上，同时这伞杆当中还能打出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化学针，一共有3颗，但是月亭从来不使唤。老师呢也告诉他明白，说这个暗器这东西是防身的，不能随便动用，得在紧要的关头，比如说命要保不住了，这事儿非得使用暗器不可了，你才能使用，要老打就不值钱了。因此月平打出世以来从不动用，今天他暗下决心，头一回开张非得打这司空料不可，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再叫他跑了。可这个伞这东西要撑开挺大的面积，使唤起来有点笨，但是对方也不好下手。你说这宝剑扎呀砍呢，他拿个大伞扑扑棱棱的，无戏可乘。因此司空廖累得鼻洼鬓角直淌汗，使了36箭也没伤着月平，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你看月平几次学艺是不假，那司空廖不是等闲之辈，就月平使出浑身的能为，能跟司空廖打个平平而已。后来月平一瞅，行了，这回该我动暗器的时候了，我可得打准啊！这下打到他梗嗓上，打到他心窝上，或者是小肚子上，只要打中他的穴位，他是准死无疑。因为这个解药在我身上呢，我不给他上药，谁也救不了他。想到这，月平虚晃一招，冷不丁一转身，大拇指扣动崩簧，嘎巴起，一道寒光，五毒化学针就出去了。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个老四呢，在后头观战呢。老四啊，满脑袋是汗，替月平着急。你别看他没身手，他费的那个气力比月平也不少。恐怕月亭啊让司空廖的宝剑给烧上，后来他发现月亭取不了胜，心说我过去换换他，把我三哥换下来休息，我替他。他想到这儿，脚尖点地，长往前一纵，正好落到他们两个人的当中，成了司空廖的挡箭牌了。这暗器根本就没伤着司空廖，正打到老四的前心上头，就听老四惨叫了一声，哎呀苦痛，翻身摔倒。月平一拨了脑袋，等睁眼一看，哎呀，月平脑袋嗡了一声，好悬没趴下，心说怎么这么倒霉，怎么这么巧。老四，你要过来，你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这。可是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老四又使了个就地18滚，燕云18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后站起来就跑。月平吃惊啊，心说大概这一下还没打到致命的地方，但是那边有毒啊。12个时辰

气归心，准死无疑啊。月平就喊：“老四，站住！你中的暗器有毒，哥哥我这有解药，给你解药，你别跑。”这老四根本就不听，跟脱了缰的野马相似，眼瞅着翻过山梁，踪迹不见。可糟了，可糟了！月平还哪有心再打了？救人要紧呐、啊，因此他把铁伞一夹，转身就追。司空亮可没敢追他。哦，一看这月平还会扔零碎呢，多悬！要没人挡着，我非被他打上不可。哎呀，看来我命不当绝呀、啊！听月平那一吵吵，他打的暗器还有毒，真是谢天谢地。只要他没进我的生死门，哎，我就算立了功了，回去见着教主我也能交代了。他收兵撤退咱不说，单说月亭像疯了一样在后头追赶老四。哪儿追去？你别看一前一后，那老四的脚程特快，就没找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四啊，哎呀，你死可死在你三哥身上了，我连你的真名实姓我都不知道，我就把你给害了。老四，哎，你在哪里？老四！月亭像发了疯了似的，抻着脖子狂喊乱叫，也没任何反应。后来月亭劲儿也使没了，嗓子也喊哑了，也歇了神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扶持扶持直喘，二目之中泪珠滚滚，他哭开了。要不怎么说年轻人呢？哭罢多时，月亭把眼泪擦了一擦，哎呀，不行，还得找啊，上天入地，我也得把老四找着。说句难听的话，哪怕我见着尸首呢，我也得好好哭几声啊。哎，他站起来仔细一看呢，这地方好像来过，一山一树一草一木怎么那么熟悉？来，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对，来过。他再往脚下一看，山洼那一个小院儿，这院破破烂烂的，院里的堆着不少破柴火，还有两间茅草房。院里的有个小板凳，有个老太太手拄拐杖，低着头，正坐在板凳上打盹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月亭一瞅，这不打我那个老妖婆吗？哎呀，我又转到这儿来了，你为什么打我？哎，这笔账咱两个一定要清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兽行不行？
1: 人工要拿波啦，
0: 走过去我里面上。
2: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

爱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度过了周一的忙碌，来到了星期二，生活要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平稳的节奏当中，所以清晨安安静静特别适合放一些特别能够抚慰人心温暖人心的音乐，所以让旋律带着思绪慢慢的飘一会儿。爱情呢，有千万种的模样，有热烈，有忐忑，也有细水长流安静的陪伴。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可以温暖你温润你的美好的关于爱情的音乐。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可以说一说哪一首歌会让你瞬间想起某一个瞬间，可以是年少时候的一次心动，也可以是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份温暖。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早上开工音乐，一首特别温柔的歌，来自莫文蔚，爱情。

0: 我一直都觉得在早上非常适合听到一些非常温柔的歌曲，然后慢慢的从清醒的状态当中唤醒。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爱情。很多人都说莫文蔚的歌声是最懂得成年人的感情的，不甜腻，不戏剧化，清醒克制，把爱情真实的样子娓娓道来。那这首歌爱情可以说是莫文蔚早期非常经典的抒情作品了，没有特别华丽炫技的演唱，就是用很内敛的声线把一些心动啊、忐忑呀、珍惜还有一点点的怅然全部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很多朋友在过了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才会懂得其实现在当中的爱情不全部都是盛大的誓言，更是心底的柔软，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依然愿意认真对待彼此。所以星期二的早晨静下来，慢慢的听一些非常温暖的、非常温柔的歌曲。早上的6:14，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看到星星来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平洲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秋天快乐，早上好呀。最近这两天还是气温有所回升的，大家可能感受得到中午啊或者下午还是会有一点热的。
1: 我并不寂寞。
0: 接下来这首歌，王若琳，亲密爱人。

如果要是说到慵懒又有氛围感的嗓音，我觉得一定会想到王若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若琳的翻唱《亲密爱人》，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梅艳芳原版的《亲密爱人》，但是王若琳的翻唱融入到了她非常标志性的有一点爵士的质感。从小成长在音乐家庭的她呢，演绎版本褪去了厚重，多了一份烟火人间的松弛。所谓的亲密爱人，不一定是有多么惊心动魄的相遇，而是安安稳稳的朝夕相处，所以有人看见你的普通，接纳你的琐碎，陪着我们度过一天又一天，所以最好的爱就藏在平平淡淡的日常当中。这样的一首《亲密爱人》，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早上的6: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秋韵来了，说天文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好听的音乐开始，周二快乐，周二快乐呀。还有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这首歌好温柔啊，周二快乐哦，早上好呀。所以温柔的歌也要送给温柔的人，希望各位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罗大佑的歌《恋曲1980》。

这首歌《恋曲1980》可以说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来自罗大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听我爸爸来唱这首歌，哇，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非常的经典。罗大佑笔下的情歌向来不止儿女情长，里面也装着青春，装着时光，还有对于世事的通透。这首歌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编曲特别的简单质朴，它讲了相遇，也讲述了离别，讲曾经真心投入过就已经非常值得了。所以很多朋友当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旋律非常的顺耳，经历过一些人和事之后再听，会生出很多的感慨。所以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的，认真的爱过就能够属于得到自己的收获了。看到悟空说说放一曲冬天的秘密呗，谁唱的都行，没有问题，稍后给大家安排上这首歌，奶茶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的歌，刘若英的歌声就很像是身边的一位朋友一样，没有特别华丽的音色，却特别能够戳中我们普通人的内心。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面对爱情的状态，就是一边期待着，一边又会忐忑不安。可能我们也都在期待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期待有一份真诚的感情向自己奔赴而来。所以不必着急，属于你的爱意，属于你的感情，总会在合适的时候慢慢的靠近。早上的6:2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在清晨的通勤路上，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开车的话，希望你也不要孤单。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会用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悟空的点播，《冬天的秘密》，小刚、周传雄的歌。

来自周传雄的歌《冬天的秘密》。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很多以前在我们东北上大学的一些毕业生们，然后现在可能在南方工作，或者说回到了南方的老家，然后呢发起了一个视频这样的一个挑战，就叫做特别怀念在东北的那些日子。因为我们东北尤其是像我们

像哈尔滨啊，是属于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一个城市，春天非常的有春天的氛围，然后到了夏天也会非常的炎热，秋天呢也会有落叶飘落的感觉，到了冬天那就是完全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了。所以不管是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会有属于这个季节特有的一些浪漫的氛围和符号。但不像南方啊，南方可能就是你不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看，都是一片绿油油的。所以在这个哈尔滨，你就会感受到四季非常的分明。所以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会非常想念在哈尔滨上学的日子。所以这样冬天的秘密，我觉得也能够把我们冬日的氛围拉满。看到爷爷来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呀。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0: 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晨欢迎你，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来到了我们本周工作日的第二天，经过昨天一天的工作，相信大家已经找回到了工作的状态。所以此时此刻你在干嘛呢？是刚刚起床呢，还是吃早餐，或者说已经出门在上学上班的路上了呢？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暑假还在上学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应届的这个准高考生了，是不是？要高三或者初四的小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加紧学习了。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有非常温柔的，也会有非常治愈人心的。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听到不一样的音乐，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偶然听到一首歌，一瞬间就能够把你拉回到过去的某一个片段，可能呢是一次偶遇，也可能是一段回忆，或许也可能是某一个普通的傍晚。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哪一首歌歌词会让你瞬间想起某一个瞬间，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草蜢，半点心。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草蜢，叫做《半点心》。可能很多人都说半点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字面就是半颗心的意思了。那在歌里面的爱情当中提到的说是卑微乞讨的隐喻，就是明知道对方整颗心早就给了别人，却还是放不下，只失望对方能够分一小半儿，甚至是一点点的心思给自己，所以才有了这样半点心的歌词歌名。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草蜢乐队，是90年代的经典作品了，旋律非常的轻快，但是歌词写的却是感情当中这样的一些犹豫呀，包括拉扯，并不是所有的心动都可以双向圆满的，可能会有纠结，会有进退两难，这就是真实的情爱的百态。老歌一直能够流传，就是因为他写的都是普通人会经历过的心境，所以你有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那种卑微祈求吗？那一种歌，早上的6:42，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行行说了，说在南方上学的时候啊，对于季节还真的是没有那么的敏感，对吧？所以现在很多的在南方的工作的人们特别怀念在东北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然后就会发短视频，发出在东北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四季不一样的风景。我记得我在上大学这几年也是在南方嘛，就可能对于季节也没有那么的关注，就一般都会想到啊，暑假寒假知道了，是夏天到了，冬天到了。像暑假呢一般都是回来也很热，寒假呢就是回来之后特别的冷了，要穿羽绒服，但是等到要开学，这边穿着羽绒服坐上飞机到了南方，马上就把羽绒服脱掉准备过夏天了。所以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四季分明。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叫做 Love Song。 其实喜欢方大同的人呢，一定会特别喜欢他的歌曲，如果不喜欢方大同的人，那对于他整个这样的一个曲风都不会特别的感冒。这首 Love Song 可以说方大同把一些 R&B 啊，包括 Soul 这种灵魂乐带到了华语乐坛当中，这首歌就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整首歌不喧嚣，节奏非常的温润，他理解的爱呢，并不是占有，而是欣赏，是耐心的陪伴。所以生活节奏现在会很快，大家都习惯匆匆忙忙，而这首歌也在提醒我们要慢下来，感受一下简单纯粹的美好。早上的6:47，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新宽体牌副流油说了，说陈少华的《九九女儿红》总会有梦回当年的感觉，所以就是很多的歌曲我们在听到的时候都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样的一个记忆，所以那个记忆可能在我们的印象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吧，哪首歌的歌词你一听到就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当时听歌的那样的一个瞬间，那样的一个时候。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动力火车的歌，镇守爱情。

相信大家对于动力火车组合一定并不陌生，但是这首《镇守爱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区别于细腻的小情歌，动力火车用这样的一些高亢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感情当中的一份担当。这首歌在讲爱情不只有甜蜜的时刻，当生活出现了风雨，当激情慢慢的归于平淡，依旧愿意守住这份感情才会格外的难得。早上的6: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祝各位早上好呀。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第二波的福利。上一次呢，我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团购到了我们925交通广播哈研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我们也收获到了非常多听众的朋友的好评啊。有的中午取完了，下午就说能不能再买一点，再囤一点。有的听众呢也反馈说玉米非常的好吃，家里面的老人和小朋友都非常的爱吃。那正在收听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也正式来临啦。那这次我们团购的呢是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每一穗玉米呢都非常的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的浓郁的玉米香气。那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所带来的是原汁原味的好味道。这次呢只有100份，爆完即止，纸箱包装，不管是送人也好啊，还是自留也好，都非常的合适。现在呢也正是吃玉米的好时机。那这次我们玉米团购和我们之前给大家团购的草莓啊柿子啊是一样的，都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鲜度来锁住我们的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子全部都是玉米的香气，不管是早餐呀加餐啊或者代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吃。925交通广播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路支持，这次带来的超值的玉米的团购福利一样是和上次一样的价格，是一份30穗，是78元，一份30穗，78元。团购热线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这次团购的呢是白玉米，黄玉米和白玉米有什么的区别？如果大家单独来吃是感觉不出来的，那如果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黄玉米是非常软糯香的，那白玉米呢在黄玉米的基础上还略多了一丝丝的清甜，所以相比于黄玉米来说它会更加甜一点。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很多朋友期待很久的玉米团购第二波也是正式来了，所以如果你想团购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了。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如果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会占线的话，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就是证明有人在报名。那这次团购活动呢，是我们8月14号，也就是本周五，大家可以在11点之后来我们的华山路1号925门市来自取。那如果大家周五没有办法来自取的话，那就很遗憾，这次的活动只能错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是8月14号本周五11点之后能够来到我们线下来取货的，您再拨打我们的团购点热线。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陈淑桦，叫做《说你爱我》。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伴随着陈淑桦的歌声，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也要和你说再见啦。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我们听完了很多跨越时代的老歌，非常温柔的情歌，

有没有让你一瞬间也回到了曾经听歌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呢？老歌留存，温柔常在。新的一天，希望你能够被善意包围，被温柔以待。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二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
4: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5: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了，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
1: 进入立秋节气以来啊，咱们冰城这个高温天气呢是有所缓解啊，但是别忘了现在呢时值中伏啊，这个暑气呢还是萦绕不散啊，气温呢昨天呢又开启了回升这个模式。那么在

0: 哎，经历了一段清凉天气之后啊，这个暑热又悄悄的回归了。今明两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而且雷阵雨呢频频来访，最高气温也将呢再次突破30摄氏度。提醒咱们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时呢也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1: 嗯，那这个中伏那还20天的时间，
0: 我又要吃啥？
1: 中伏今年是持续20天的时间、啊，
0: 有点长，
1: 这个时间还是这个比较长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呵护好自己的身体。我看了一下，今年中伏结束的时间呢是在8月13号啊，总天数是20天啊，离中伏结束大概还有2天的时间。
0: 哎，不是，咱们就不能反一下股吗？就是这个，你看前两天哈尔滨天气一下凉下来了，中伏咱们就不考虑它，也许一场大雨之后呢，瞬间又凉快了。
1: 嗯，这是你说的啊？
0: 哎，不是。咱呢没有预测天气那本事啊。
1: 好的，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二的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先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朋友啊，这个比较早的呢，像佳言一行，这咱俩往这一坐，人家就发信息过来了。
1: 欢迎欢迎
0: 啊，后面还有森景也来了，还有黎明有星辰早上好，还有李爷也来了，秋月也说早上好，周二快乐啊。长哥也特有意思啊，二位主持人呢，鼓的猫呢、啊、咱俩倒腾狗呢。这打到鼓的猫呢，早上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啊。
1: 好的，跟各位问候一下早上好啊。另外也欢迎我们在公众平台上发信息的各位小伙伴们。早上的7:07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呢，局地会有暴雨，哈尔滨市有2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0: 嗯，提醒大家，京府公路呢部分路段呢会封闭，那么经过这里的车辆呢可以走哈罗路进行绕行。
1: 持续到9月底，槟城公安交管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
0: 行走的电影博物馆2026年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在哈发车。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特别神奇甚至有点吓人的巧合？
0: 比方说，
1: 就有的时候你别让咱俩唠嗑。
0: 哎，是
1: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随口说了一下，蘑菇火锅，或者说你说你想买耳机了，想换件衣服、结果你下一秒打开手机的任何一个购物软件或者短视频软件，立马就给你推送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很多人认为是巧合，也很多人会有疑惑，难道我的手机是24小时在偷偷听我说话吗？是不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APP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呢？今天我们的直播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聊，你有没有被手机精准拿捏的经历？稍后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了，925交广早高峰周二的早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周整周的天气情况。这一周呢，哈尔滨市将有两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16号，也就是从本周日一直到18号下周二，雨势较强，全市呢普遍可达大雨程度，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市民以及相关部门要及时做好防范的工作。
2: 哎，还是有雨。那根据天气预报呢，本周啊前期呢全部都是降雨偏少，那昨天到今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啊容易出现分散性的弱降雨。提醒大家，周三到周四自西向东呢有一波雷阵雨过程，以小雨为主，但是呢这个降雨期间呢局地的可见的这个小时雨强呢达到了20到40毫米的短时间降雨，并且伴有雷雨大风天气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期降雨增多，主要呢有两次的降雨过程，14号就是本周的周五，全市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呢可能达到大雨的这个程度。16号呢，本周日一直到18号呢，全市普遍有一次呢大雨过程，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呢，局地可能达到暴雨程度。
1: 气温方面呢，从昨天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到32度左右，13。

0: 号本周四一直到16号本周日，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3到28度。这一周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过程，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都是在3级以下，周三到周四降雨期间局地阵风可能达到8到10级。
1: 哎，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大家，本周的降雨期间呢，局地呢容易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并且呢伴有雷雨大风等天气，还有强对流的雷电天气，造成低洼地段的积水和城市积涝，以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加，对于电力以及通信设施、临时搭建物和农业设施呢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关单位呢要和个人也提前做好排水和排涝的准备工作。另外提醒各位，那夜间至清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段、滨水地区都容易出现雾等天气，容易呢能见度不足500米，请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进行行驶。
0: 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的建设项目施工，确保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从2026年8月15号一直到2026年8月29号，将会临时封闭京府公路庄号 K1370+200到庄号 K1372+900路段双向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车辆可以在哈罗路进行绕行。
1: 嗯，那在这呢，交管部门也提醒大家，所有的这个车辆呢，因为在施工的路段啊，通行是有空间有限的，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管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的交管工作人员帮助大家进行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0: 为了持续优化城市的道路交通环境，有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从7月8号一直到9月30号，槟城交管部门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做到治理不留盲区，管控全域覆盖，为广大市民铺就畅通舒心的夏日通行路。
1: 嗯，那具体的有哪些路段来进行重点整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全域呢进行锁定了重点的整治路段啊，包括哪些？在高速公路方面呢，有像是隧道啊，以及临水的临崖区域，还有呢长下坡、互通出入口服务区、旅行专线，以及呢包括恶劣天气之下高频这个高影响的一些路段。普通国省道呢，包括平交路口，以及呢急弯的陡坡、城乡结合部，以及砂石料厂、工业园区和周边运输货物集中的区域，还有呢在这个城市路段当中，像是商圈、夜市以及餐饮集中区域、校园周边施工路段易积水的低洼点位。农村的道路呢，包括乡镇集市以及田间地头、务工区域集中的通勤线路和临水临崖的防护短缺的路段。
0: 嗯，那严查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呢？首先就是涉酒涉毒类的酒驾、醉驾、毒驾，夜间闯卡、逃避酒精检测等等。二呢是货运车辆突出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非法改装、疲劳驾驶、危化品违规运输、不按照规定粘贴反光标识等等。第三呢是客运以及营运违法旅游包车、客运班车超员安全带不规范使用、非法营运、无资质营运、包车管理不规范等等。四是重点车辆驾驶的这个陋习，包括一些超速啊、闯红灯啊、不礼让行人呐、不系安全带呀、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呀、还有分心驾驶、高速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等。第五点呢，就是农村农用车辆违法农用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以及报废车、拼装车上路、变形拖拉机违规上路和反光标识缺失等等。
1: 槟城交管部门呢也呼吁全体的交通参与者，大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同时远离交通的驾驶陋习，那么自觉呢做到安全文明出行，共同守护槟城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和顺畅。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14号24点，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12点进行油价的调整。据了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已经达到了-9.57%，预计呢下调油价每吨是395元。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每升 下调大概是3毛到3毛6。不过呢，这个计价周期仍有好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如果说后续的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那当前的预跌的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这个调价能否落地，究竟下调多少，那我们还是要以官方的公告为准了。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半吨兄弟翻唱的一首歌《若不是因为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8月11号了，眼看着这个愉快的暑假马上就要收尾了啊。
1: 是的。
0: 是不是还在纠结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上哪玩去呢？
1: 嗯。
0: 跟大家说，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那您现在就不要犹豫了，直接跟我们冲新疆啊。
1: 哎。
0: 8月中下旬的新疆呢，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时节，20多度的凉快天儿，草原绿的冒油，赛里木湖蓝的像一块透亮的玻璃，还有呢这个哈密瓜呀、葡萄啊、香梨呀全都熟了，咬一口甜到后脑勺，比咱们哈尔滨这两天的这个三伏天舒服的不知道多少倍。
1: 哎，
0: 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如果

0: 说十，如果是爆满了的话，那就是14个人、
1: 啊哦、对，
0: 全部都是925我的听友，
1: 那就这些人。
0: 对、
1: 啊、
0: 咱不拼外人，因为飞机票就有这些，一张多余的机票都没有、
1: 哦、
0: 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不带有的啊！绝对不会让你玩到一半被人拉去购物店上课。
1: 哎，这没有，
0: 这一趟的行程景点我们让泽南好好给大家捋一捋，咱都去哪儿啊、
1: 哎、跟各位说啊，你之前可能说拿这个手机在小红书上您都刷到过，像是这个 S21 沙漠公路啊，包括很多朋友都想去的像是和睦啊，还有五彩滩呢、啊、包括像是赛里木湖啊，以及独山子大峡谷，这都是特别出片的好地方、
0: 嗯、
1: 而且你每到一处景点呢都能够看到不一样。你要知道啊，其实赛里木湖号称什么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
0: 嗯、
1: 说明什么呢，它是晶莹剔透啊，包括整个湖水啊渐蓝透彻，可一下呢望到这个水底。还有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想去的像是喀纳斯，被称之为啊神秘后花园，很多朋友在这里呢都说想探一探那个静谧的水怪哈、
0: 哎、
1: 我记得上次听说这个还是在尼斯湖呢啊，这次呢咱们就喀纳斯可以看得到哈、啊、还有很多朋友都想去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天山脚下的这个地质裂痕在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满载着万年的风沙，就在这一刻。而且你别忘了，咱们这一次呢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新疆啊它本身的是非常大，所以说呢你一来一回它必须得乘坐交通工具啊，
0: 对啊，
1: 你要坐一个普通的一些底盘比较硬的车肯定是不够舒服的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座驾尊享升级什么啊，这几天出行咱们都坐啊陆地头等舱2+1的这个宽体大巴车，往里一坐，你上车那不叫坐着、
0: 嗯、
1: 那上车那叫躺着。
0: 哎，真的、嗯、就是我上次上贵州坐的就是这个车，
1: 哎，就一路
0: 上给我的感觉、嗯、那岂止是头等舱啊，
1: 哎呀，是
0: 比飞机上的座椅都得劲儿啊。
1: 你就差让司机
0: 宽敞啊，
1: 让司机过来给我来杯威士忌哈、
0: 哎。而且如果你后面的小伙伴不介意的话，就是你的座椅可以往后躺到120度左右，
1: 你相当于平着躺了、
0: 啊、那倒没有、
1: 啊、
0: 不至于平，但是会比你就直立坐着要舒服多了。
1: 这个相当于什么，各位就是过、
0: 嗯、
1: 就是头些年有没有坐过那个就是大巴车然后卧铺的
0: 这我没坐过、
1: 啊、我跟各位说就是有两年就是就当时有那个啊，但是说明什么，您别说彻底躺下了，就是说往后仰一仰，然后座椅宽一点，是不是这一路上咱们都解决这个疲惫的感受了、啊、
0: 是的。而且那个每个座椅都是有 SUV、嗯、啊，不，
1: 你就改车型了、
0: 啊、USB 充电口的，
1: 能充电、
0: 啊、对、
1: 哎、这特别方便哈、
0: 嗯、
1: 啊，无论说您是自己这个拍完照了，手机这个电量不足了，再也没有20%电量不足的这种焦虑了。
0: 下车拍照，上车咱就把手机插上给它充电、啊、
1: 哎，特别好，
0: 到下个景点下一咱再拍，
1: 那蓄势待发做好准备啊。
0: 而且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1: 嗯、
0: 6天晚上携程三钻酒店，就是在假登玉那一天晚上，因为景区的条件特殊嘛、
1: 嗯、
0: 给大家安排的是经济型的住宿。但是去过喀纳斯玩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1: 很好、啊、
0: 咱们这已经是拿到了最好的条件了、啊、
1: 是的，
0: 吃的就更不用提了，新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西域味。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伙走，路上跟您唠唠嗑、解解闷儿，帮您拍照找好角度，无人机还给您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
1: 嗯、
0: 人手一条特色小丝巾或者是当地特色小花帽，每天车上的矿泉水都是管够的、
1: 嗯、
0: 连旅游的意外保险都给您提前买好了，所以您啥心都不用操，你也不用自己做攻略，带上您的好心情，拎上行李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1: 嗯，
0: 925的听友特惠价呢，每个人只要7999元，哈尔滨直飞往返8天所有的门票、交通还有大部分的这个餐都给大家包圆了、
1: 嗯、
0: 比您自己单独订酒店呐、啊、订票啊划算不是一点半点的啊。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只有15个席位啊，现在也剩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昨天有报名的。
1: 是的，
0: 如果想报名的，大家赶紧在手机当中添加微信号，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因为只有10个名额左右了，手慢真的是抢不着啊！记好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抓住夏天的小尾巴，跟着925的队伍，咱们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别人羡慕的朋友圈啊。8月19号出发，从哈尔滨一起往西域的清凉里跑。记好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2: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야단

0: 健康生活，
1: 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925空港快讯，
9: 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啊。你好，小斌。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53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9: 好的，感谢小斌。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9: 7:28，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白天呢，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2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呢，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啊。暑假的时候，大家如果想带着孩子去做一下近视眼的手术，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活动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最近呢有征兵打算考公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0451-888-1098。
1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嘞，7:29，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从前面啊，连线小斌到说天气啊，到说刚才爱尔眼科那个活动，
1: 哎，怎么了？
0: 我的这个鼻子里一直在闻着我们直播间这个玉米的香气、啊。
1: 哎，怎么回事？直播间怎么有玉米的香味儿？
0: 导播老师又给我们煮玉米了。
1: 谢谢啊，谢谢。
0: 今天我们继续带给大家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哈研有机年苞米的团购活动、
1: 哎、又来了。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黄不大干个杯来。
1: 对了，昨天把这仪式感给忘了。
0: 哎、对，导播老师给我们弄了一个杯子啊，插了两根筷子，
1: 哎，
0: 干杯。今天我们给大家团的是白苞米，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团购那个苞米吗？
1: 哎，是了。
0: 上次是黄苞米啊，这个白苞米和黄苞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如果说您单独吃，我就单独吃这个白苞米，根本吃不出来差别。放到一起比较呢，黄色的软糯香，那白苞米在黄苞米的基础上就略略多了一丝清甜啊。而且咱们这个苞米，跟大家说，您现在可以来到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不是那种即时性的，外面给你裹了一层那个。就是塑料包装的那种哈、
1: 啊，
0: 不是那种真空包装的。我们就是在地里田间地头掰下来这个苞米什么样，到您手就是什么样。
1: 哎，
0: 带着好多层的这个玉米叶子，还有这个玉米须子，里面的颗粒非常非常的饱满。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订购的这个玉米现在还在玉米杆上长着呢。
1: 是
0: 啊，我们是周五早上工作人员去给大家掰，然后送到我们台里头。这个礼拜五的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路1号来取了。要说苞米这个东西挺神奇的，
1: 怎么呢？
0: 就是摘下来之后，大家不能放，一定要给它煮出来，避免跑浆。
1: 哎，
0: 这样呢，你这个苞米就会非常的好吃，里面的那个汁水特别的足啊，而且你吃不了，你可以冻到冰箱里呀、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来这个苞米，跟大家说，同样还是有机的年苞米，是不加任何的农药，没有化肥种植的，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大锅糊苞米的那个味道啊。
1: 是的啊，
0: 每一穗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啊。这次我们数量不多，不像上次那么多了。
1: 嗯，
0: 这个白苞米只有100份、
1: 哦、
0: 只有100份啊，报完即止、
1: 嗯、
0: 而且呢是纸箱包装的，送人自留，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喽，
0: 这个苞米是昨天送到我们这个，
1: 哎，对了，
0: 我们台里的，大家可能看到这苞米现在稍微有一点瘪了，
1: 说明什么？
0: 因为它是放了一宿了，
1: 对了，
0: 所以跟大家说，为什么回去之后大家就要给它，就
1: 拿回家，赶紧给它处理了，
0: 免得跑浆、嗯。它每一颗那个苞米粒儿，苞米粒儿都是饱满紧实的啊。
1: 哎，是了，
0: 清晨采摘，中午直达，最大限度的锁住鲜味儿，煮上10来分钟，满屋都是玉米香。
1: 嗯，
0: 你可以拿它当早餐呐、啊，或者是下午加餐呐、啊，健身人士代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
1: 是的啊，各位，您看这苞米，就上面这苞米粒儿，它就往出蹭蹭着，你知道吗？就特别结实那个劲儿。
0: 这回你不 K 了是不是？
1: 我记得我不敢了，为啥？
0: 上回一 K 刺的。我们那个
1: 屏幕上都是，就那个玉米尖，你想想它得多鲜哈、啊，它真的特别好的一个玉米啊。
0: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依旧是不变。上一回咱给大家做的这个团购，同样是一份30穗，不要100多，不要128，不要98，我们只要78块钱，给你送到，给你这个拿到手里头，一共是一大箱，整整30穗。团购电话您记好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咱老话说，吃东西讲究应季，这个时候就是吃这个地里新鲜玉米的这个好时候啊。给您发到手里面全都是刚在这个玉米杆上给你掰下来的新鲜的玉米啊。大家订购了之后呢，是要在这礼拜五11点之后来到华山路1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门市来自提。好多朋友昨天都在问我们能不能邮寄呀、
1: 啊、
0: 真的邮不了。一个是大家想想那一大箱老沉了，快递费就多少，咱苞米一共78块钱。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快递公司没有办法就是做到当天就给送到您的家里面，我们怕到您手不好吃不新鲜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来自取啊。您现在订购了之后是这礼拜五的11点之后来到华山路1号来自提啊。记好报名微信15、不是 叫电话，
1: 打你电话也行，
0: 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订购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给泽南吃的都香米糊了啊。
1: 跟各位说，你早晨起来，尤其是早晨起来就是有点小饿的朋友，或者控制这个身材的朋友，早晨不要重油重盐了，您来这么一根玉米特别棒啊，我给大家变个魔术，你看啊，玉米变成玉米杆儿。
0: 你吃的也太快了。
1: 因为什么，它真的很好吃，你吃到嘴里边那个玉米尖那个甜的那个滋味真的是特别特别香。
0: 对，
1: 所以各位您只有拿回家尝试的朋友才知道啊，抓紧时间趁热啊，
0: 嗯，
1: 你们啥的不热的就热好吃。抓紧时间啊。
0: 对，这个苞米它就是自带的那种清甜，不是像咱们冬天买的那种即食玉米，我感觉它有的应该是泡到糖水里泡过了，它那个甜都不是正经的甜，
1: 有加工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咱们不加一点科技和狠活
1: 啥都没有、啊、
0: 而且这个在种植的时候也是无公害的种植、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化肥的种植啊。
1: 对了，
0: 8799-7337-8211-9002，买回去您就放心给孩子吃，一点都不用担心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6，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么说啊，这个季节要是出来穿这个穿搭，各位一定要讲究，讲究什么呢？当然是要一鸣惊人的效果了。但是没有一个大牌包来撑场面的话呢，感觉总体上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差什么呢？就差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轻奢大牌，来自于 Coach 的他家的一款包包，而且呢七夕破价，今天给您带来惊喜价格，最低只要599起，包你满意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介绍。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早上好，谢谢、
1: 哎、久等了啊。
2: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Coach包，昨天呢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所以呢今天大家一定要抢到这一款包。马上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包赶紧抢，大家可以点击这链接看一下，然后我这边给大家讲一下。就是Coach这家包吧，就是他家辨识度很高，并且呢他是属于就是就是咱们逛商场啊，或者是在就是溜达，咱都能看见的。
1: 是，
2: 对，基本上就是不论说是明星啊，还是时尚博主，大家手里都有。因为呢，他家的包材质也很好，柔韧挺阔，就是上手呢也很有质感，并且就是对于咱们就是我认为普通人来说，它也耐用抗爆，就是咱用就是买了之后，咱在手里用几年啥都是不成问题的。
1: 嗯，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也都是Coach家的经典爆款。就是像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还是就是慵懒的那种感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是那种迷你的麻将包，并且还有那种就像小枕头是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那个流浪包，我感觉流浪包也很好看，就真的它很有特点。然后气场全开的就带着他家 logo 的手提包，还是说这是光皮单肩包，还是说他家复古包，就真的是我给大家准备了九款各个样子的包，所以不论是日常通勤呀、啊，还是逛街约会，还是说咱们出差旅行就背一个那个大的托特包都可以。所以就是什么场合你干什么，其实咱们这几款包咱都给你囊括住了，只要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的。
1: 哎，是啊，大家听啊，赵岩为大家说的呢，真的是可以你随便把这款包呢，你一款一款的入手，为啥呢？总有一款适合您此下当下的您这个穿搭的。而且跟各位说哈，穿搭跟穿着它是两回事儿。穿着呢，哎，衣服裤子顶多加个帽子，穿搭可不是了。衣服裤子鞋装饰品，你的包包每一样都得起到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它得是刚刚好。你不可能是所有服装只背一个托特包吧，或者所有服装咱们只搭一个水桶包吗？很多的朋友都是啊，各式各样的包咱都提前准备好了。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呢，为啥说辨识度很高？你像我一个钢铁直男走在街上，谁要背一个Coach包，那标志我一看，哎，我认识。为啥呀？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识别度特别特别的高哈。身边很多的这个女同事也好，或者身边的一些女生也好啊，大家一提到这个Coach家的包包都欢呼雀跃，跃跃欲试的。不为别的，大牌包包谁不想要啊？专柜当中一个可不便宜。那问问这个赵岩，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怎样的一个惊喜价格呢？
2: 对，就是Coach家包，就是咱像比如说咱在逛逛网上的时候，然后咱就算他那个有福利，应该是1-2000多块钱。然后就是就像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想买，但是我感觉哎这一个包我好像哎我不舍得。但是呢现在赶上咱们商城因为马上七夕了嘛，七夕大促，我们价格只要599元起，就是像599的话你就能收到那个Coach家那托特包。 所以真的很合适，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不到专柜三分之一的一个价格，并且我们给大家选了是属于寇氏家经典的九款的就是包，而还这个价格不是说就是那个是不是他家不火的呀，是不是不好背的呀，是不是不好搭的呀，
1: 猜测了，嗯，
2: 对，全都囊括的，是九款全都是很经典的包，所以不论大家选择哪一款都是既价格合适，然后样子什么的也很好看，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因为它这包嘛本身它来的时候它就是有着防尘袋，有它的塑膜，这大家买过包肯定都知道，并且呢我们也搭配就是礼盒礼袋，就是这些全都是有的，所以不论是买来咱们自己打开的时候哎感觉很漂亮，它很有仪式感，包括还是说哎七夕要到了咱送人，你也不需要再二次的过度包装，你直接送也可以。大家有可能会想，哎，说那你这个价格，那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哎，你这个真不真呢？我们保证，咱们是海外直采的，资质齐全，然后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只要是抢到，你就是赚到，就是合适的，就看大家抢不抢得到了。
1: 哎，是啊，先在这祝大家好运了。那你说今天599这个价格就能起步的话，那我觉得无论。

0: 说女孩子，咱们心疼自己，照顾自己啊，心疼老几，还是各位收音机前的男士朋友啊，给自己另一半准备一个七夕小惊喜，咱们花少钱办大事儿啊，599起步，你往贵能贵到哪儿去啊？尤其是今天呢，赵岩也说了，咱们每款包都保真，等啥呢？得赶紧下手了。而且呢，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款式众多，赵岩得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啊，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我们听听。嗯，
1: 就是。其实这些款就是真的都很经典，
2: 嗯，
1: 然后就比如说像这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那你看，它可以说是咱们通勤天花板，也可以说是就比如说打工人咱出差专用，
2: 啥玩意儿都能装进去，笔记本电脑、平板，你几个手机你就往里装吧，雨伞、水杯啊，
0: 哎呦天哪啊！
1: 对，所以你说的是通勤咱背着，还是说咱出差，当然要短途出差里边就真的装，像抓姨说的，哎，这些咱们上班用工具，那里边再带一点，就比如说咱睡衣啊、短袖啥，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没有多余的隔断，就你装东西什么的，哎，就往里边放就好了，然后文件夹或者雨伞全都搞定了。
0: 嗯，
1: 那你就说像水桶包的话，水桶包也是，其实水桶包我认为也很方便。就是它就是一个抽绳束口的设计，然后呢又有安全感，但又很随性，你不用说哎每次费劲拉拉链是吧，然后它的细节呢又很精致，容量其实它是比想象中能装的，就不要大家看哎它就是一个水桶，然后它上面还是紧的，但其实它下面容量是很大的，然后包括咱们日常通勤的时候带着的啊手机，然后咱们的那个折叠伞也都是能塞的，然后小口红就是女生需要，甚至纸巾湿巾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对，然后呢你在身上背着它也是属于那种轻盈没有负重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你说哎你看着背着好像不起眼，但是你背上身上之后它就像你哎点睛之笔一样，就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对，然后还有那种像再经典点，哎，麻将包的话，就是有点像咱们说的，哎，买扣绳，那你就是扣绳嘛，小轻奢品牌，
0: 嗯，
1: 那就是轻奢入门的一个首选了。
2: 嗯，
1: 它属于包型小巧，然后还很精致。然后呢，你不论是手提呀，你就是在手上手边拎着呀，还是说在腋下背，哎，都很方便，然后也都很百搭，又给你感觉就很优雅，并且就是如果说按照咱们自己来说，哎，我。预算并不是很高，然后我又想买一个包，然后让我自己的就是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给我自己的开心感的话，那么我建议其实这几款包大家都可以去，就是避人入的，避人冲的，
0: 你让女孩子选哪个怎么取舍，
2: 哪款也舍不得说不好，
0: 哪个她都不舍得，我都想要，是不是哈？听明白了，
1: 每款都不一样。
2: 好，感谢赵岩啊，
0: 谢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抓紧时间赶快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啊。而且提醒啊，寿司店呢跑到视频号里边回复包包，您在这里回复呢没有任何链接的啊，一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了。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九款啊网红包包，而且呢都是Coach家大品牌的，599起步，每一款呢都有防尘袋，咱们都有塑膜，所以大家呢拿到手里呢一定是资质齐全的好货啊，而且呢海外直采，保证正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现在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我刚刚知道啊，就麻将包小巧可以随便背，你看看啊，你可以怎么背呢，可以这个手提，还可以呢夹嘎住窝，你这几种背法每个人拿出来，我跟各位说，每一款包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背法，这个真的是值得您进行选择的。还有您刚说那个托特包啊，那托特包够大的啊，装这个什么这个文件袋啊，装笔记本电脑啊，几个手机搁进去，那你比方说上趟超市的话，你拿点东西放包里的话，是不是谁也不知道，
2: 是
0: 对对，但是现在有监控，
2: 不能这么干
0: 啊那现在有监控了，不行了。但是跟各位说，今天跟大家推荐啊，直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在回复包，我们就担心您能不能下单成功。所以说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赶快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见无缘。

0: 好了，7:45，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有没有最近遇到过特别神奇，甚至有点吓人的巧合呢？
1: 嗯，
0: 当然这个巧合是带引号的。比如说你刚刚和家人朋友随口聊了一句，想吃牛肉火锅了，想吃潮汕火锅了。哎，我这个耳机子坏了，我想买个耳机，
1: 嗯、
0: 我想换一件那个红颜色的衣服。
1: 想买个。
0: 结果你下一秒打开购物软件。

0: 件短视频软件立马就给您推送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哎，
0: 很多人就都会疑惑，我的手机是不是24小时都在偷听我说话呢？是不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APP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呢？今天我们的直播互动话题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您有没有被手机精准拿捏的这样的经历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手机到底有没有在偷听我们的日常聊天？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来分享您的真实经历啊。刚才我们看到好多朋友留言了，佳音行说，我有经常被拿捏的时候
1: 啊，
0: 经常在看了一下某商品之后，紧接着我的手机就会铺天盖地的给我推好多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真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好像我的举动都被掌控了。
1: 哎，有时候会这样的哈。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好像是就是咱们在很多软件当中叫猜你喜欢，但只是这种猜你喜欢猜的有点太喜欢了。
0: 大家都在怀疑，就是不是这个手机有什么，就是比如说麦克风它能接收到我身边的这些声音呢，
1: 被偷听了。
0: 哎，我就是上周末我不是去到那个大剧院附近，我们全家去露营去了吗？
1: 出去玩去了。
0: 我刚回家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短视频的第一条给我推的就是那个大剧院边的露营。
1: 还真有这个。
0: 我想了一下，你说会不会是我的手机定位是开启的，然后它监测到我一天基本上都在这附近，
1: 那么
0: 所以回家就给我推这个大剧院附近的露营。
1: 我觉得这个很靠谱啊。您首先说你大剧院露营，你不可能在这露营的拿起你的手机在这露营露营露营，我要露营，我想露营，肯定不是偷听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说是在那一圈你就接收到那块推送的广告了。
0: 还有这个 Hades 说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比如说我刚和我媳妇儿研究完要上哪儿吃点啥去
1: 啊，
0: 结果打开手机给我推的全都是哈尔滨的美食。再有呢就是想去哪儿洗个澡，刚说完你打开手机就全都是推荐的浴池。我完全有理由怀疑我的手机被监听了。
1: 是了啊。你还再看看这唱民歌的，他这有意思哈。我有个朋友有一次呢手欠啊搜了一个骨灰盒，结果呢他未来一个星期天天给他推类似产品。
0: 能不能搜点好东西东西呀？
1: 你要理解啊，唱民歌的我知道啊，可能是位男性朋友。男人至死是少年，我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类似这样的事的话，我在我身上也曾经发生过。大家是不是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啊？你比方说，一方面呢是窃取你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呢，可又说呢，就是因为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听着了，那耳朵就支着的啊。你这导播老师，
0: 我看谁？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还搜过棺材呢。
1: 哟呵。
0: 这叫升官发财啊。
1: 不是，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就想知道在那个你搜的那个软件平台上是不是真有产品。
0: 应该有啊。
1: 有
0: 肯定有啊。
1: 那他怎么邮寄呢？你搜这东西他怎么邮寄呢？跟各位说啊。
0: 我看有那种手把的那种。
1: 手把件儿。
0: 对。
1: 啊玩的是吗？
0: 对，我上那个贵州，然后在那个叫什么，这什么楼来着，那个假什么楼来着，那个跟我妈去溜的那个时候。
1: 转悠转悠。
0: 他旁边有那种雕刻的，就有这个小棺材。
1: 啊，那这确实是人家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吗？
0: 我还想着怎么雕个这玩意儿呢。
1: 有原因的哈。然后人家说了，就上面你搜去吧，人店铺里边那什么材料都有。真专业了你是啊。
0: 导播老师还补充，我说的不是把玩的，我说的是大的人用的。
1: 坐实了吧。这个吧，咱哪天再聊这个移风易俗这事儿，哪天咱再聊啊。
0: 玉昭说了，为啥现在手机电池都卸不下来了呢？
1: 说这个了，
0: 都做的一体化的了。
1: 对，这个跟各位说，未来科技还要发展的。我就研究一款那个电池能插拔的，未来你这科技又进步了。插拔不要紧，你电池拔下来以后呢，再找一个能给那个充电的座，然后呢把这个座在上边再进行充电，科技进步了。
0: 哎，小慧说了，我有一次播完咱台一条口腔诊所的广告之后，我的微信里就出现了这家诊所的广告。
1: 你看看这边，你肯定手机这个功能也是打开了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就是手机这种监听啊，或者是猜咱们喜好的这个情况。
1: 还有这种
0: 方法，比如说我，就说一样东西吧，家里要用的那个就是一次性的抹布。我买那件是叫 FM 那个牌子的，好像是
1: 啊。
0: 它有的时候卖50多。然后我最便宜的一次我是40块钱的一卷买下来的，
1: 为什么？
0: 里面一共有52张。我怎么买？我看到的时候吧，我先不买。
1: 这是
0: 我每回看到我都打开仔细的浏览。
1: 这是
0: 我从这个页面头我一直刷到尾，然后再看几条评论，
1: 仔细看，
0: 我再给它关上。我不买。
1: 不是你不买，
0: 下次他再给我，比如说这次我点的时候是50块2毛3。
1: 哦，这个价格。
0: 下次我再点开的时候，他可能就是45了。
1: 他降价了。
0: 同样的东西。 我再刷一遍，我还是停留很长时间，我还。

0: 哎，不买，刷几次之后，
1: 嗯，
0: 你再看到40了。
1: 哎，不是，周阿姨，这是为什么？
0: 我觉得是，就是他的平台，他会一直来锁定你究竟想买什么，你的意向是买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出手？
1: 哦，他在分析你了。
0: 就跟我们在这个实体店去买货啊，这衣服多少钱啊？
1: 啊，
0: 350。
1: 哦呦，这个价
0: 太贵了，便宜点吧。
1: 哦，
0: 便宜不了。
1: 哎
0: 哎，这时候你转身走，
1: 讲价，
0: 他没准就会给你叫回去。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就跟这个实体店的感觉是一样的。
1: 不是，周阿姨，就是拿这个跟 APP 讲价，你也算古今第一人了。你
0: 但真的好用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1: 好嘞，
0: 我指的是某多多平台，
1: 哎，
0: 别的平台不好使啊。
1: 不是，我们
0: 就某多多平台，
1: 就我们这个主流平台，现在就这么好说话。
0: 大致说，周阿姨，我手机里有一个设置啊，包括声音数据分析、定位数据分析都有。
1: 哦，
0: 建议你上网上搜索一下，给它关闭一下，应该会好很多。
1: 哎，
0: 嗯、
1: 啊，
0: 东升说，如果你不用导航，可以把定位系统关了。
1: 嗯，
0: 我每回就是打开软件说，建议搜索你的定位吗？我都选择的是使用软件期间可以。
1: 嗯、哎，软件你关了，自动它就打那关闭了、
0: 嗯、
1: 啊。
0: 好嘞，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来说一说、嗯，您平时有没有说刚说完什么，马上就推送这样的神奇经历，具体给您推送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美食、衣服、生活用品，还是旅游景点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好了啊，北京时间的7:5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别忘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么的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呢，很多朋友都去过、看过咱们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演出，很多朋友大家评价都非常好、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带来这么一个消息，为了让大家呢，充分的感受到啊，畅游到冰爽的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而且我们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售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室内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也可以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呢也是轮番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好多朋友提示我，周瑾刚去完就忘了，那不是假秀楼吗？对，假秀楼，
1: 假秀楼啊！
0: 老师公二肉香说想买苞米，
1: 嗯，
0: 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啊，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白苞米。我们这次给大家做的是白苞米的这个团购啊，
1: 嗯，是，
0: 一共是30穗，是一箱啊，
1: 哎，
0: 这个很好看的一个纸盒的包装，您送人自用都很好。一箱30穗只要78块钱，合到1穗苞米2块多钱啊，
1: 哎，
0: 而且咱们这个是不加任何农药，没有这个施肥的这种这个有机的粘苞米啊，老人孩子放心吃，就是小时候吃到那个苞米的那个清甜的香味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
1: 哎，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还有朋友呢想这个下手啊，这个扣翅包的朋友千万别忘了，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多种的款式，一共9款，都是啊现在网上当红的各类款式，关键有的时候一包难求。今天我们每个包呢都给大家准备了100个，如果说呢您今天没有下单的话，那过后了可能就没有了，而且599的价格起，带来的品牌呢是 Coach 家的，很多朋友都知道 Coach 家的这个包呢都有独特的设计，所以如果您想要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正值咱们七夕的这个大促，所以说呢拿到手里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打骨折的价格了啊，599起，经典的9款不一样的超火的包包，你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每一个包呢都有出尘袋，还有呢这个塑膜，拿到手里呢都是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用送人都很有面子，海外直采，资质齐全，福利超多啊，每一款只有100个，现在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今天呢像是水桶包啊，托特包啊，经典的这个老花的这个麻将包啊，都为您准备了，还有什么波士顿包啊，还有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各式各样这个比较经典的小型包都给您准备好了，想下单的朋友马上回复一个字包，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其实周阿姨，你刚刚说那个手，关于手机，你一说话他就听着，我就是，咱昨天不也推荐那个Coach包吗？
0: 啊，
1: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刷拼多多，也是。我那个也往出弹那个包，你知道吗？所以
0: 是不是你媳妇儿对手机
1: 啊？那对他手机去啊？
0: 那得对你手机说呀，能对他手机说吗？
1: 就我家我这个财政大权，你知道吗？他还需要说吗？就一个意念，他一斜冷眼神，啥我都给他拿下了，对不对啊？
0: 东升说这个手机监听吧，就像周阿姨介绍商品一样，
1: 哦，
0: 会一直推到你买为止。
1: 哎，对的，他一直会给你这个机会啊。
0: 还有这强说手机必须偷听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
1: 您说，
0: 我每一次在拼多多买东西，我就跟他说，赶紧给我补贴，否则我不买，过一会儿就给我优惠了。
1: 还真有这样的呀。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您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过感觉手机在监听我们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